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

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经营，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

跨越南阳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

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

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

黑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现。

0: 师，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去超市买啊。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严查头顶上的隐患，晋江交警整治二轮车非法加装遮阳伞。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电力先行为夜市经济充电蓄能。

0: 宣布镇四万个防烟面罩、50个共享微站、织密基层安全网。内坑镇疏堵结合整治电动自行车隐患。为深入推进道路交通安全大执法行动，全力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近日晋江交警部门同步开展二轮车非法改装整治工作，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上午9点多，在陈岱镇河滨南路路段，记者看到不少二轮车都加装了各式各样的防晒雨棚和遮阳伞，执勤民警设立检查点，将这些车辆一一拦下。民警现场对驾驶员进行了批评教育，指出私自加装雨伞顶棚属于违法改装行为。
1: 部分摩托车驾驶员为规避日晒雨淋，私自加装雨伞顶棚等装置，看似便民使用，实则暗藏极大安全隐患，属于违法改装行为。加装雨伞会改变车辆原有的结构和重心平衡，大幅增加行驶风阻，车辆高速行驶时转弯或者遇大风时极易失控侧翻。
0: 民警介绍，雨伞顶棚会遮挡驾驶人视线，扩大视觉盲区，会车、超车及穿行人流路段时极易引发刮蹭碰撞事故，且加装装置无安全防护设计，事故发生时易造成二次伤害，严重威胁驾乘人员及过往群众生命安全。在整治过程中，晋江交警部门坚持执法与宣传并行，向驾驶人普及交通法律法规，解读非法改装的安全隐患，倡导群众遵守交通规则，主动拆除违规装置。据了解，此次大执法行动以来，已查处二轮车非法加装遮阳伞、雨棚等违法行为86起。
1: 下一步，交警部门将持续深化专项行动成效，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全力保障辖区道路安全有序畅通。
0: 随着暑期滨海旅游升温，晋江市龙湖镇垭口沙滩夜市的烟火气正慢慢聚起来。近日，石千福静海县垭口14号变台区新建工程顺利完成电源搭接，为这片新兴的夜经济热土充足了电。今年以来，龙湖镇依托垭口滨海资源，着力打造沙滩夜市项目，培育乡村夜经济新增长点，同步规划建设配套停车场，完善景区服务功能，用电需求随之快速增长，原有供电设施已逐渐跟不上发展节奏。获悉项目用电需求后，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第一时间主动对接龙湖镇政府及景区管理方，上门摸排夜市及发展规划，量身定制供电方案。
2: 今天我们的工作任务是石千福静海县垭口14号变新建工程的电源搭接工作。该工程的目的呢，是针对垭口景区沙滩夜市项目的用电需求，我们来开展供电线路的优化改造，科学电力供应布局。同时呢，垭口景区人流量也日益增多了，负荷随之增长。近期我们也会不定时的去开展线路的特巡特护，保障电力供应平稳。
0: 施工过程中，面对海边高温高湿、作业环境复杂等挑战，工作人员严格落实施工安全和质量管控措施，保质保量完成了台区新建、线路架设等各项任务。新建台区投用后，垭口景区供电容量大幅提升，不仅能满足现阶段用电需求，更为夜市完善、摊位扩容、业态升级以及停车场充电桩建设预留了充足电力空间，进一步提升垭口景区的旅游体验和服务品质。 今年暑假，信塘街道后阳社区与泉州轻工职业学院树枝设计与文创学院联合开展寻根手艺传心暑期社会实践，免费教授社区的小朋友剪纸、扎染等非遗课程，并举行暑期社会实践非遗成果展。日前，在闭营仪式的寻根手艺传心暑期社会实践成果展上，来自新塘街道后阳社区的28名小朋友分别展示了剪纸、绘画、扎染、创意美术等几十幅非遗作品。
3: 这一个暑假开始，老师教我们剪纸、画画等等非遗传统，早上不会的作业老师也会教我们。这个暑假我过得很开心快乐。
0: 据了解，从7月20日至7月31日，泉州轻工职业学院、文创学院共派驻8名支教老师，免费为新塘街道后阳社区28名小朋友教授剪纸、扎染等非遗课程。除了教授非遗课程，老师们

0: 也为学生辅导功课及暑假作业。
1: 围住这个暑期实践，还是主要让孩子认识到，他现在手头上做的这个是非遗。就算他说他没有学习到如何怎么去制作，但最起码他知道这个是非遗，他认识这个非遗这个东西，知道怎么去了解，然后去传播，去向其他人告知，也知道说，我做过这个东西，也可以很自豪地说这是我们中华的文化，优秀的文化。
0: 五号上午，东石镇召开教育发展促进会的社会组织换届暨侨生中学70周年校庆联合筹备工作专题推进会，进一步凝聚乡贤校友力量，推动教育强镇建设。
2: 会上，侨生中学、东石中学、潘静中学、南岳中学、金山中学五所学校分别汇报了教育促进会、校董会、校友总会换届人选摸排情况及校友乡贤捐资意向、下一步工作计划及存在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在8月2号召开的侨生中学70周年校庆校友代表座谈会上，校友代表们围绕校庆策划、校园建设、文化传承等积极献言献策，并初步表达了捐资意向。此外，会议还就各校教育促进会等社会组织换届人选进行了统筹协调，确保换届工作与捐资动员有效联动。
0: 好，休息一下，来继续为您播报。深沪镇40000个防烟面罩、50个共享微站、织密基层安全网。内坑镇疏堵结合整治电动自行车隐患。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为进一步健全完善消防安全保障体系，提升应急救援和火灾防控能力，深沪镇在工贸企业、酒小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区域推行防烟面罩、人手一罩安全防护升级工作，目前正陆续配齐40000个防烟面罩，同时设立50个共享微型消防站，打造基层安全治理创新样板。在位于深沪镇的长泰服装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记者看到车间宽敞整洁，每一位工位触手可及的地方都放置了防烟面罩。据了解，该公司现有员工400多名，防烟面罩配备了500多个，
4: 配齐安全防护设备，守护好每一位员工是我们企业该扛起的责任。
0: 据了解，深沪镇按照大企自配、小微兜底的原则，在全镇工贸企业、酒小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区域推行防烟面罩、人手一罩安全防护升级工作，正陆续配齐40000个防烟面罩，筑牢重点场所安全防护网。此外，深沪镇还在全镇19个村社区及金田开发区科学布局设立50个共享微型消防站，各站点标准化配备消防应急物资。连日来，内坑镇聚焦电动自行车夜间消防安全薄弱环节，采取日间巡查加夜间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专项整治，同时统筹规划建设室外集中充电棚，以疏堵结合破解电动自行车治理难题。在内坑镇齐坑村，有2栋15层安置楼，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在1层室内充电，存在消防安全隐患。此前，镇村两级多次督促整改，但因配套设施跟不上，问题未能完全解决。
5: 这次安全大排查，彻底的把楼层里面的电动车全部清出来，装了自动充电桩，实现了集中统一停放和充电。
0: 如今的安置楼外充电设备整齐排列，电动自行车依次有序停放，楼内曾经的充电区已恢复为无障碍通道，墙上贴着醒目的消防安全提示。
5: 经过这一次的整治，效果很明显，大家都很自觉地把车骑到外面进行充电，不像以前那样子乱停乱放。后续我们还会加强巡查，严格守护用电的安全。
0: 在抓好排查整改的同时，内坑镇同步摸排群众充电需求，梳理闲置空地、厂区边角、小区闲置地块，统筹规划建设标准化室外集中充电区域， 现已在部分小区厂区完成充电。

0: 横建设。截至目前，内坑镇已督促整改电动自行车相关隐患650余处。
1: 自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以来，陈代镇安兜村博悦华府公馆积极开展出租公寓安全标准化整改，为租住人员营造安全安心的居住环境。
0: 博悦华府公馆位于陈代镇安兜村，现有公寓179间，目前租住人员300多人。在大楼入口处，崭新的红色微型消防站特别醒目。经过前段时间的采购，站里的消防设施设备已经配齐并投入使用。
2: 这个我们都配得很齐全的东西，防毒面罩啊、对讲机啊、破伤锤啊、消防斧啊、灭火器啊等等。
0: 公馆大楼每个楼层都配齐了灭火器、应急照明、破窗锤等消防器材，楼顶还建有300吨消防水池，标准层设3个安全出口，公共区域监控全覆盖。
2: 这是逃生缓降器，万一有什么遇到紧急情况，楼梯下不去了，我们就从这里下去。
0: 针对公寓电动自行车火灾高发风险，博悦华府公馆配套设置室外集中充电区，从源头杜绝非线充电入户、楼道停放充电行为。另外，还在天台设置了逃生避难场所。
2: 万一我们这边有火情，我们从我们自己的楼梯下不去，把这个楼梯直接架过去，架到隔壁去，直接从这里逃生过去就可以了。其实这个不重呢，只有几十斤，很轻的。就可以了，就逃过来了。
0: 黄敏根告诉记者，自开展出租公寓安全标准化整改以来，他们不但进行了消防硬件升级，还常态化入户宣教、细化管理。目前，博悦华府公馆还成立了以黄敏根为站长的义务消防队伍，24小时轮流值班，同时以微型消防站为线下科普阵地，推动消防安全意识入脑入心。
1: 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在茂达鞋业公司，企业把安全生产融入日常管理的每一个细节，实现企业订单的稳定，员工安心留岗。
0: 走进茂达鞋业的生产车间，6万多平方米的楼面整洁明亮，车间内通道宽敞，相关消防器材分布有序。
3: 我们的整个建筑面积，车间有6万多平方，6万多平方一共配备了350多个消防灭火器。然后122个消防栓，然后我们的通道是4通8达的，每一层楼面有4个到6个的通道。
0: 员工张雪在茂达工作多年，他告诉记者，在茂达工作让他体验到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4: 我们的保安队长都会带队来检查的，包括我们的行政啊，就会说上班1小时都会来巡查一下我们的消防啊，很安心，我也很开心，感觉很安全。
0: 在茂达，安全不是挂在墙上的制度，而是融入每一次打卡、每一次巡查的行动中。员工下班需拍照确认电箱、电源、门窗关闭到位，管理层与安保队伍全天候动态巡查。企业对安全的投入，不仅是筑牢安全防线，更是筑牢企业的发展的底座。近年来，茂达鞋业持续保持年产近600万双运动鞋的产能。
3: 这么多年一直以来落实的日常工作，大环境这么不好的状态下面，我们家订单还是算比较饱和的，还可以，也能够保证品质，能保证人员的安全，让品牌放心，让消费者放心，自然而然就不愁订单。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哭于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师，牌兵是这手包，我们只要回去将票还给大师跟用，快给你来，快给你来。
1: 司机，上路来，不救我。
2: 司机，那不，咱快上路去啊！
0: 快上路，得给过两日的时间，只有驾船这桥，唔禁才能入去山口万丈地火机关。
1: 那不救我慢啊！
0: 三军刻不容敌，派兵的主要抓捕目标是我，干脆由我前去暴露，将派兵引开。阿昌，李叔，恁两人乔装打扮，先乱将黄金送出去。
1: 司机，安尼太危险了。
2: 司机，你唔通去。
3: 可司机，你唔通去。
0: 是，
3: 万一有一个三长两短。叫上阿来还派黄金嘛？
1: 是啊，司机，你唔通有险。
2: 司机，那无我话去。
4: 阿娘，我跟你去。
2: 阿娘，你也细汉。
4: 师傅，那无我去。
1: 司机，
5: 你是真等哪去吧？
4: 司机，
5: 啊，
4: 司机，
1: 跟我去，
4: 司机，跟我去，
1: 跟我去。

0: 是何法无边，哈，有摩天隔海之隔。大师，
1: 大师，
2: 师父，
3: 我想办法，
0: 我想办法。

0: 侠。
1: 那是那黄金色，
2: 我和这边。你那是你是高官人士，专就开关系主持表演，咋咋就跳我腰夹，好专心一边，边去演戏。下心
3: 哦，大师之意，他是要借戏班演一出假戏，上金殿。
1: 担心，担心，
0: 假戏。

0: 签博挂，抽零签博写挂兼算命。大波问做工，查波问嫁红，大人问婚钓，老人问爱笑，囡仔问娶了，问体格，问读册，还是要问一个拍鼓的跋筊苏体体。
1: 阿官啊，你就是搁学爱抽签博挂啦？
2: 婚车啊，你茫吵。你家大事算一下摆，看这房价桥会顺利袂？
0: 我抽一支来哦，抽一支来。哦，抽到这签第83签，
2: 谢谢啊，
0: 欢喜。

0: 记错无记，茶里头下泼，一摆一饮真歹喝，大路开上车，大些一去真路济啊，真路济。我叫说，你叫做，我俩共同是无分过。下白天，
1: 下白天，
0: 下正对，
1: 下正对。
0: 三条六臂抽神龟，当手扎，
1: 使心切。
0: 那是抓无共同咱的日子，就会真歹过啊，真。太热，
1: 你耍心，难想桥，来太土，不一走都无路啊，都无路。

0: 虾米人？
1: 我是晋江火转身国家戏班的。
2: 哦，欢喜的。你是要创什么呀？
3: 阿弥陀佛，贫僧那头暗是主持公祭，修转就开元寺庙人发誓相邀，前去开元寺做不是，被动戏班人戏下死。
0: 专扎金城搬戏，
4: 所长
5: 是。

0: 走。
1: 你会晓搬什么？
2: 哦，伊是大人的师傅，袂晓咧搬戏。
1: 袂晓咧搬戏，将他打开。
3: 为什么
2: 演出多苦？
3: 多苦！
1: 演开检查。
2: 是。弥三生五哥。
3: 抓一下，赶紧的！

0: 站住！
1: 阿彼得，
0: 黄金
1: 股，黄金条，
0: 哎呀！李卫施主，我临死啊，每日都着欢喜下神，跳加关何秀，李八仙何秀啊，必然着二三十五个修得黄金条，礼数齐整，才能保庇天下太平。
2: 嘿。
0: 最主要是保庇你肥累肥累是吃果罪，心肝发财啊，袂输伫咧爬楼梯哦。有你啊，仪表飞凡，福寿齐全，有势有权，随时会带恁银公银妈、太公太妈去团圆。
3: 哦，特别好。
1: 办。你出啥？
4: 哦，好呀，有病！
1: 我看作单啊，都袂输下实在咯。
0: 好嘞呀，人这黄金条可是有名的呐，

0: 还是真好叫哦！
1: 爹、yeah. ，
0: 小叫小叫，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全国解放了，
4: 中华人民共和国胜利。

0: 静静一静一静，
1: 师傅来了。
0: 想来了，
1: 考试给
0: 哈哈，考试给来了。
1: 哎，师傅师傅，
0: 哦哦哦，紧紧留车，紧紧留车。

欢心，里面欢心，胸心不乱。烈士们重金换，烈士们重金换，

0: 何时计？
1: 大师，说话不敬，大师一切安好，
0: 安好，安好，只是我的心。
1: 大师的心，我知影。
0: 今仔
1: 就是专门来给你送黄金的，
0: 这就是一百两黄金。

0: 我是己，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我想就将这只鸡留伫咱草庵死，托人纪念咱有一出照金鸡。
1: 大师啊，有法通将迄张照鸡摕来分阮跩来看卖咧，等阮开开眼界咧无？
2: 是啊。
0: 当然会做你咯，恁也要将这个故事写成戏，托咱的观众看、看啊看，知影咱有一出照

0: 用山东讲心意，所思所愿为百姓。
1: 用山东讲心意，所思所愿为百姓。有百姓为良意，投资地富朝安息。同济事定大义，昆明同心树安。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妻，一人在你的
1: 就是驸马驸来。我马妻听说刘丞相一族三百五口，竟是多万个杀了反间，叫马虎，我如何可敌？
2: 有驸马不满，但遵纪公主贵为尊龙之女，多万个一死，不敢扬旗，只是不做别定之罪。遵纪公主一。
0: 嫌我这些，就是父兄也是本分，岂可僵持不应啊？
1: 我不知才子你说正义公主是军容之女，罗万个不敢了之，
2: 正是。
1: 就是这驸马府出脸，就变啊！

0: 喝了酒来。
1: 酒来，酒来。

0: 一人听言拜见公主，
1: 就是

0: 叫错名的将军大王无耻啊！
1: 太平子公孙自救，是这个姑娘落心，那一时陆家又丢人，一段落里哦，太平子救生可怕。
0: 错名的女皇

你何时好？

父。

0: 姓李，所作何事？隐隐死了，言语也死。
1: 就一棒的

见人即位不可信，我不记人，死就记死，错不得丢失英里，多么绝不

0: 大呀？
1: 他将军喊官，我多带将军之命，严修将军。我下银灯，如今不能出，若有夹带表示过于出门家，顶当不了。
2: 我错了，哎呀，那奴小人能两公该抓的。
1: 俺见何人，我知何干。
0: 在下错得一脸听应，只因正义公主病当无人看门，唤小民家来。哎呦，
1: 此乃西回之地，那不如何不低调？
0: 就是父兄一脸本分，岂可僵持不救啊？
1: 哦，有修之中所总何人？
0: 都是亲友。
1: 他怎结拜？
0: 我并无结拜。
1: 你我结拜，如何破的究竟？
0: 一家三口，岂可轻慢嘛？
1: 鸡
0: 下将军，
1: 啊，等来，
0: 等来，等来，我等来，
1: 何日错将一人？有日去，你亲像将军一样；有日等来，若亲像将相花木。
0: 不敢，错命不敢。
1: 昨日这兄弟用多是有才。
0: 是是是是，一举当归，一无操，
1: 毫无用。
0: 燕殿何名？孤剑错。
1: 此时既是一家三口，心
0: 是一家三口，一家三口啊！
1: 哦，哈哈哈哈哈哈！见官司，别住路口，不准人来。
3: 是。
1: 有修红哈，
0: 红哈，我红哈。

人生一旦流逝。

天良相知，小明今日用一脚下跌的有心。

听应也

0: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 这身体呀、啊，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啊。
2: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1: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2: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1: 我想买。
3: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4: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3: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0: 老李，得组织部队，把敌人赶出去，要不守不到天黑。那也不能全赶出去，全赶出去，我们又得挨炮轰。
1: 我看，再是村子里弄两道防线，只要我们守住这十几个院子，鬼子的炮就吃不上劲儿。
0: 这主意不错。二排长，
2: 到。
0: 你带人，把墙院子拿下来，一定要守住，坚持到天黑。
2: 是。
0: 走。老赵，我到南边看看，那边有我负责。
3: 好，
0: 到，
4: 跟上。

0: 团长，政委请你去呢。
1: 你先去，我马上就到。
0: 团长，你没事吧？
1: 没事，哪那么多废话？我正研究突围路线呢，快去。

0: 老李，怎么回事？就等你一个人了。我去看一下地形。人都到齐了吧？嗯。
1: 咱们长话短说，抓紧时间。老李，刚才我和党员同志们交换了意见。
2: 老赵，情况紧急，没工夫扯淡。我是团长，你是政委，咱俩说妥了不就行了吗？
1: 既然分散突围，咱们总要向党员骨干们交代一下任务吧。
2: 好，我先发言。 刚才我清点了一下人数，除了阵亡的，我们还剩下60多人，轻伤员有10几个，重伤员有5个。咱们这么办，部队分成2部分，我和赵政委各带一部，从不同的方向突围。看见西边的大山了没有？只要突围后进了大山就是胜利。
1: 咱们在赵家峪会合。
0: 如果没别的说的，就分头准备吧。大家都听见了吧？突围的时候，要照顾好伤员。 不能扔下一个人。还有啊，大家都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能出卖自己同志。希望大家有所准备啊！好，分头行动吧。

0: 团长，你咋了？
1: 你让他把城大败死，不许吭声，要不我枪毙你。
0: 团长，俺背你吧。
1: 背什么背？我什么时候让人背过？命令部队开火强攻，准备冲出包围圈。
0: 团长，敌人还没发现咱们呢。
1: 傻小子，咱们这边一开火，政委那边就减少点压力，听明白没有？
0: 明白。
1: 走，
0: 跟上。

0: 洪刑警，还作业幸亏我们动作快，及时堵住了口子，总算没有让八路跑了。爷，过来吧，我的心脑小个木屋呢，可惜子，我的是吧，刘唐叫你他弄的个了，小八子死了。
1: 洪刑警，你也不必过于自责，我的军官告诉我，昨夜跑掉的八路不过才几十人。 大部分并没有跑掉，我们今天就可以消灭这些八路。
2: 邱大将，好个口，准备。

0: 好苦不吃了，还去老公吧，还更新来。
1: 那你还去老公啊？还更新来个？
2: 这绝对不可能！昨天突围才几十个人。
1: 哦，马斯卡，可能还去老公的黑流啊，可能大概在哪一个？一进你去说西西的，
2: 给我走！村里肯定有地道口，八路绝对是进了地道。才这么几十个人，不可能！给我走！
3: 余亮，各团都有消息了，
4: 啊，
3: 基本都跳出了包围圈，伤亡都不小，唯一没有消息的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5: 李云龙他们肯定是遇到麻烦了，给我派出骑兵、通信兵。多派几个，按战前制定的突围路线查找，一定要给我找到独立团。我生要见人，我死要见尸，我就不信李云龙的部队会被敌人消灭了。

0: 准备站走。
1: 团长，你先撤，你先离。俺带上人们去救老乡。
2: 不行，来不及了，开枪把敌人引过来，不然老百姓一个也逃不了。
1: 机枪。

0: 哎，又一个，好想法，这第八个了。
1: 不对，得从昨天算。新庄阵地上我干掉了19个，加上这八个，一共是27个。
0: 第28个，
1: 还几发子弹？
0: 怎么还有8发了？
1: 咋还剩8发了？去，跟魏恒要点子弹，他可富得流油。158步枪弹，200发手枪弹。团长特批的，真偏心眼。
0: 我要过，他不但不给，还要揍我。这花和尚恨得很。
1: 哎，算了，求人不如求自己。咱们俩省点子弹，突围时用吧。哎，要是子弹管够，老子能放了他100个鬼子。
2: 团长，老乡们已经全部进山了，咱们也该撤了。
3: 和尚，你带着战士们先撤，我掩护你们。
2: 团长，你开什么玩笑？你说过。

0: 咱独立团从来就没丢下过一个兄弟，更甭说是团长了。真要把你丢了，估计政委非枪毙俺不可。团长，俺背你走。你背上吧，背上我谁也走不了。听我的命令，但是战什么撤，快！
1: 团长，俺自打跟你以后，从来没违抗过你的命令。可今天这事没商量，你的命令俺不能服从，哪怕回去你枪毙俺，俺魏大勇认了。何善，
2: 哦，
1: 团长。
0: 和尚，你听我说，这没用，犯不上再搭上几条人命，远道无轻担呐。背上一个人突围，这不可能。撤吧，
3: 团长，你听俺说，俺能行。俺在少林寺练的就是个耐力，背个人走不算啥。真要咱出不出去了也没啥，咱死就死在一块了。你要真逼俺走，除非你枪毙俺。
0: 那我就枪毙了你！你走不走？不走我就开枪了！快走，给我留下两颗手榴弹，走！西子，给团长留两颗手榴弹。
4: 知道了。
0: 这还差不多。
4: 团长，你疯了！你真要把团长留下？你狗日的敢！团长，
0: 俺对不住了。
4: 站好！
0: 西子，杨虎说对。

0: 两位八路军士兵，你们听着，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停止在毫无意义的抵抗。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我再重复一遍，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1: 去你妈的！有种事上来！啊啊啊啊啊啊

0: 我再重复一遍，只要你犯下武器，皇军一定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1: 老子还是那句话，吹你妈的！嘿，嘿，嘿！小鬼子，爷爷临死有个垫背的，你们来呀！
0: 皇军说，他很佩服你的勇敢精神，问你是八路军哪支部队的？
1: 老子是三八六旅独立团的，别想抓住一个活的！
2: 老子又断了一个。

0: 前面发现一个村子，村口有伪军站岗。
1: 发现鬼子了吧？
0: 没有，都是伪军，人数大约有一个连，正在休息，一班长他们正在监视。

0: 能从这个村绕过去吗？
1: 不行，这里地形很怪，要想进山只有这一条路。
2: 左边是悬崖，右边是片开阔地，无遮无拦。咱们要是从这片开阔地上走，那些伪军会把咱们当活靶子。
0: 既然绕不过去，只好先干掉这伙伪军，从村里穿过去。跟我来。
3: 他妈一磨磨蹭蹭的，快把老子给饿死。
4: 饿死你他妈活该。
5: 连长，该吃饭了。
6: 都到中午了。
5: 是啊，咱们都在这待了一上午了，还没见有人从这过。
6: 他奶奶的，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有半个多月了就没消停过，成天就是他妈的扫荡，给日本人搭差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5: 哎，连长，刚刚连副让我问问你，咱们下午咋办？是向前扫荡还是继续休息？
6: 扫荡个屁，下午还休息，天黑之前会据点交差。哎，回去都给我嘴严实点，要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可就麻烦了。
5: 是，知道了。

0: 哈林诺，虽然我诺徐涛瓦乔高德大西，不按球托发育了哈德，卡梅达小德球女大耶罗哈邦那一德，也可以脱离思路。
1: 中尉，有鬼子！
2: 日本人在说什么呢？
3: 他们在问你是哪部分，在执行什么任务。
2: 告诉他，你们部队的番号，长官的姓名，就说我们在执行扫荡搜索任务。
1: 是。

0: 这里离赵家峪还有七八里地，团长他们恐怕早到了。绕过这山口，我们就冲出去了。到时候啊，扒了这是狗皮，和团长尽早会合。
1: 是，
0: 走。

Oh!

0: 政委，这些都是赵家峪村的民兵。这位是妇救会主任秀琴同志。
1: 秀琴同志，你好。
2: 赵政委，你好。我代表赵家峪的乡亲们欢迎独立团的同志们。
1: 谢谢，谢谢啊。政委，团长他们还没到。
2: 糟了，
1: 他们肯定遇到情况了。地图，
0: 送。

0: 我们这边已经通知包玉谦，让他们跟我商量好了，如果他们通知包玉谦，就按这段线路进山，听明白？前面开路。
1: 是，
0: 出发。
1: 赵政委，啊，陆省，俺给你们带路吧。
0: 那就太谢谢了。
1: 啊，
0: 走吧。

0: 俺呐，现在咋样？哎，比刚才好多了。这病真他娘的怪！哎，一会儿像掉进了冰窟窿，浑身直哆嗦；一会儿又像被放进了蒸笼，跟蒸窝头似的。等你快被蒸熟了，通的一声，又掉回了冰窟窿。
1: 打摆子都这样，俺在庙里的师傅就得过这病，是俺伺候了一个月，后来是吃草药吃好的。等咱安顿下来。
0: 俺给你讨个方子，吃些草药，几天就好了。
2: 和尚，
0: 你就不怕老子枪毙了你？啊？你战场上抗命的事儿还没完呢，还敢打老子，还反了你了？
2: 团长，你就是要枪毙俺，也得等咱回去。现在正缺人手，你把俺枪毙了，那鬼子还不乐？
0: 和尚。
2: 你小子现在是戴罪立功，啊？说心里话，给我当警卫员委屈不委屈？就你那一身功夫，又有几十次战斗经验，当个营长都不算啥。
0: 团长拿俺当兄弟，俺这条命就是团长的，给多大的官都不敢。情分比啥都重要。

0: 乌羽的八路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立刻投降。
1: 肯定是我们的人。

0: 你看见没有，小鬼子是想抓活的，要把他们早把房子点着了。小鬼子，有种你就上房，爷爷我正想暖和暖和呢。
1: 太君，看来那两个八路是铁了心了，我们不可能活捉他们。
2: 团长，报告团长，警卫员魏大勇已经做好一切战的准备，陪同您一起上路，请指示。
3: 老子没指示，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李云龙不想让小鬼子烤成烧鸡，我不喜欢我窝囊囊的死法。 要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和尚，扶起来，拿起枪和手榴弹，再来一次冲锋。
4: 是。
3: 好像是杰克式轻机枪的声音。

这也是咱们的人吧？没错，是咱八路军。你听，枪声还很杂，有三八大盖，有海洋灶，手榴弹的声音也很像，好像是边区灶。

0: 喂，屋里有人吗？我是八军独立团政委赵刚，有独立团的人吗？
1: 哎，是赵政委的声音。
0: 告诉他，老子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有汇报工作的，让他到屋里来。
1: 赵政委，团长在这儿啊。

0: 旅长，旅长，啊，好消息！独立团找到了，
1: 找到了。骑兵通讯员刚刚回来，独立团已经突围，撤进了山区，现在正在一个叫赵家峪的地方休整。
0: 林龙和赵刚的情况怎么样？
1: 林龙病倒了，赵刚正在主持工作。不过通讯员说，林龙的身体正在恢复。
2: 独立团伤亡大吗？
1: 和其他几个团一样，伤亡过半，但建制还算完整。 战争有铁的法则，机会对双方来说都是对等的。我们给敌人来了个摆摊大战，敌人反过手来就给我们来了个大扫荡。世界上没有只占便宜。

0: 我们不吃亏的事儿，只有此消彼长，各领风骚。是啊，战争对一个民族的忍耐力是一种考验。我们和日本都在消耗中忍耐，看谁更有忍耐力。我们耗得起，再打他10年20年，中国还是中国，亡不了。
1: 老李啊，老李，可算是醒了。来来来来来，哎，喝点水啊，来。来，躺下。哎，感觉怎么样啊？
2: 老赵，我睡了多长时间？
1: 整整2天2夜。当时啊，你在发高烧，烧的人事不省。 和尚跑了几十里山路，找到一个老郎中。可人家呢，嫌路远不愿意来。和尚说破了嘴皮子也没用。结果，和尚动了醋，一把扛起郎中就走。这一扛，就是几十里山路啊。
2: 硬是把郎中扛到了赵家峪，给你灌了草药，才放人家走的。
3: 和尚，和尚。
1: 你醒了，和尚，我听说你又违反群众纪律了。政委告俺状了。哎，俺这不是没法子吗？俺给那老头都跪下了，他就是不来。俺只好来硬的。啊，我没批评他。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总不能怕违反群众纪律，就让团长病死吧。
2: 政委要是当到这个份上，就该挨战士的黑枪了。哎，咱们政委越来越像独立团的人了。
1: 什么话？我本来就是独立团的人。
2: 各连排都回来了吗？

0: 谁没回来？干部伤亡三分之二，战士们只剩下500多人，剩下不到半个团了。营一级干部有伤亡吗？
1: 只有张大彪回来了。
0: 二营长沈全，三营长王怀宝，骑兵连长孙德胜，还有一连长、三连长、五连长，总共20多个。
2: 营、连排、干部都牺牲了，怎么会这样？咱们独立团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啊！
0: 这次和以往不同，我们除了要作战，还要掩护老百姓转移，限制了部队的机动性。很多战士都是为了掩护老百姓牺牲的。
3: 老赵，有烟吗？
0: 你病还没好，别抽了。
3: 我心里难受，我想抽。

0: 怎么了？为什么不抽了？这盒烟是三宝拼了命从鬼子的手里夺过来的。老李，你带出了一个铁打的团队，我们牺牲的干部战士几乎全是倒在了冲锋的路上，没有一个后退的，更没有一个被俘的，真是铁血英雄的团队啊！
1: 老赵，我保证。 用不了一年，咱独立团还是一个主力团，一支铁打的部队。

0: 你们见过兜里团的李团长没有？那人可凶着呢。
1: 李团长我见过呀，就在张大叔家北屋。前两天俺去张大叔家借驴，李团长正好从北屋里头出来，他身子挺壮实，大脑壳大脚板，要是给他这双鞋，得多费两尺布。
2: 哎，那李团长有婆姨没？
0: 没有，我问过炊事班的老王头，老王头说李团长还没娶亲呢。
3: 他二婶，你咋这么关心李团长呢？就是啊，人家李团长娶不娶亲关你啥事儿？小心二叔捶你啊！
0: 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二婶儿。
3: 你们呐，说着说着就没正经的，有着斗嘴的功夫，一双鞋都做出来了。这独立团的战士啊，还有一半穿着草鞋呢。
4: 就是，咱们得赶紧做。
5: 哎，秀清妹子
0: 啊。 你觉得李团长这人咋样啊？
5: 李婶儿，有话你就直说啊，别掖着藏着的。
0: 听婶儿一句话，如今啊，边区政府可不兴包办婚姻，要说找婆家，得自己搞对象，没婆都没事干了。李婶儿看啊，你秀琴找婆家，可不能找个窝窝囊囊的庄稼汉，得找个像李。

0: 团长那样的大男人，
1: 就是就是就是多好啊！
2: 李婶儿，看你说的，人家李团长能看上咱这乡下丫头，
0: 咋的了？一个是大团长，一个是副军会长，正好配一对儿，多般配啊！哎呀呀！
2: 别说了，以后让人家听见，还不满村去嚷嚷去？说
0: 什么呀？哎呀！
3: 你看看，看看徐志庚啊，一个小小的独立团排长挂两个王八盒子，望远镜的倍数比老子的都大，你小子能的不行啊你啊啊！啊，这就对了，自给自足，自我发展，啊，全团干部从我开始，要端正态度，要放下正规军的架子。只当我们是什么呢？只当我们是，对了，只当我们是笑聚山林的梁山好汉，那是什么活法啊？啊，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从今往后，咱们独立团化整为零，啊，以连排为单位，独往独来，仗怎么打我不管，你们连排长说了算。伏击、摸营、挖陷阱、打闷棍、绑票，只要是对付鬼子汉奸，你们爱干什么就是干什么。是啊，凭什么他们鬼子汉奸就喝酒吃肉，我们就喝西北风啊？啊！不过有一点我要跟你们说清楚了啊，谁要是对老百姓来这个，我可要枪毙他。啊，
4: 团长他只是打个比方，并不是让你们真的去当什么山大王。其实啊，这就是游击战的通俗讲法，同志们，要正确理解团长的意思啊。
3: 听听，这就是咱们政委啊，咱们赵政委啊，是孔夫子挂腰刀，文武双全呐啊，咱是比不了啊。我李云龙只有一个原则，你们啊，只许占便宜，不许吃亏，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只要枪声一响，你们都得给老子捞点东西回来。我这人不择食，什么都要，吃的、穿的、枪炮、弹药啊，弄多了我不嫌多，弄少了我不高兴。谁要是弄不着，那我就要骂娘了。不，咱也不是啥都要啊，要是给我弄回来个日本娘们儿，我可不要。
4: 啊，散会散会，都回去准备吧。啊，散会吧。
5: 齐哥，今天好啊！
3: 哎，秋琴来了。哎，
6: 团长，过来。
3: 停停停！
6: 李团长，这双是给你的。
3: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和尚
7: 到，
3: 给秀琴倒杯水。
7: 是。
3: 哎，把这个拿走。
4: 秀琴同志，
6: 哎，
4: 我代表全团干部战士，向赵家岳父岳会的全体妇女同志表示感谢。你们做的军鞋啊，真是雪中送炭啊！我们一定多杀鬼子。我们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来来坐，小琴。老赵啊，你那些客套话我都能背下来了。你下边肯定就是绝不辜负乡亲们对我们的期望，是不是啊？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太酸。
4: 不对吧？真一样？
3: 没错，一个字都不差。你别说是地方上的同志了，连我都听腻了。其实啊，说点大白话不行吗？啊，秀琴大妹子，你们娘们做军鞋，我们爷们打鬼子，咱们谁跟谁都不要客气了，革命分工不同嘛。你们有什么事儿呢？尽管跟我们说，能办的办，办不到的，俺变着法的也要办。这话多近乎啊，是不是，秀琴大妹子？
6: 还是团长说话中听，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团长说了。有事儿的话就说，能办的办，不能办的想着法的也要办，是吧，团长？
3: 那是啊，咱说话还能假吗？
6: 好，那俺说了，村里的民兵都发了枪，凭啥不该俺妇救会发枪啊？这打鬼子人人都有份儿，凭啥俺妇女就只能做军鞋？这不是瞧不起妇女吗？俺知道队伍上枪不多，不能人人都发，可俺好歹也是个干部，发俺一支总可以吧？
3: 哎呀，俺哪能看不起妇女 哎，我只是怕

0: 他把枪发给你，没打着鬼子，倒把自己打了。你这样吧，下次进城，我给你弄点花布去。啊，妇女就是妇女，拿枪打仗是男人的事儿，你要枪干啥呀？
1: 团长说话不算数，净糊弄人。

0: 前たち情報部門は一日中何してるんだ。我々の相手のカースだ。知らないのか。
1: ここ4点。

0: この人は死な政府中中で何でも淡々しなくて死な隠れ警官に連絡して抵抗寸前目にこの人は何でもない小人物です。人について我的情報機関は德国国の小小区以上のレベル士官の資料を収集する。
1: 老丁啊，你小子怎么想起到我这儿来了啊？我的新一团让你捡了个便宜呀、啊！你小子净吃现成的，
2: 你要不惹事儿，我还去不了新一团呢。不是，你当我愿意去啊？老子在三分局招兵买马，部队已经3000多人马了，你给个师长都不换呢。
3: 老丁，老丁奉命要去总部，路过我的防区，听说你也在附近，非要来看看你啊！
1: 哎呦，老赵，
3: 老赵，
1: 孔杰您认识啊？丁伟，新一团的团长，
4: 你好。
2: 啊，
1: 我们都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啊。
4: 好啊，你们老战友好好聊聊，我去上厕所。
1: 好，一会儿喝酒，等你回来啊。
4: 好。
3: 哎，老赵，一会儿回来喝酒啊。
1: 好，行。
5: 来来来来来，咱们先喝上。来，坐坐坐。
2: 老李啊。找老婆没有？
6: 现在还没找呢，这不是打仗吗？
7: 老李他哪有那个本事？你看他长得傻大黑粗的，早把妇女们吓跑了。
2: 我琢磨也是啊，谁跟他谁倒霉。当战士那会儿，我跟他一个班呢。这小子睡觉打呼噜，比发动机还响。开始全班战士给他吵的呀，后来也都习惯了。最后发展到。老李要是不打呼噜，全班人都不睡觉。
6: 有一次啊，连长派我去侦查，我回来都已经半夜了。我一进屋，这班里的七八个人，眼睛睁得像个铃子。我就奇怪了，弟兄们怎么不睡觉啊？大伙儿说了，你不打呼噜，我们睡得着吗？
2: 后来老李躺。没30秒钟，雷声便响起来了。战士们总算松了口气，没一会儿全睡着了。可谁知道半夜的时候，敌人摸上来了，妈一颗炮弹就在院子里爆炸了。好，你猜怎么着？大伙儿谁都没醒，还以为老李打呼噜呢。倒是把老李给炸醒了，这小子抄起枪就出去了。你说这事怪不怪啊？老李一出去，全班人都醒了，怎么回事？
8: 听不见他打呼噜了，能他妈不响吗？
7: 哎，我说老丁啊，咱们几个老战友得帮老李张罗张罗这事儿。老李虽然有这点小毛病，那身体其他的部位那都好好的，不耽误娶婆娘生孩子，咱不能看着老李打一辈子光棍吧？
2: 是啊，你呀，就找个耳背点的吧，啥都不耽误啊。
6: 当年咱在十里八乡，那可是有名的郡后生。嘿嘿，说没提亲的，差点没把我们家门槛提平了，啊，把我娘高兴的。啊，瞧瞧这个，看看那个，哎，都挺顺眼的，娶谁都行。是啊，他模样差的，敢到咱们家提亲吗？可是我谁都不要，把我娘急的呀。可是咱心里踏实啊。你想啊，咱是那闲得住的人吗？早有相好的了。你们还别不信，咱那相好论模样那是没得挑啊。
2: 行行，你就说走的哪一步。
6: 就是啊，哪一步说出来吓你们一跳，都亲嘴了。
7: 老丁啊，他把梦里的事儿都当成真的了，他以为自己呀是西门庆呢。
6: 你们还别不信，就在打谷场的草堆里，啊，要不是赶上黄麻暴动，老子参加了赤卫队。如今啊，这娃都生了一炕了。
1: 哎，老丁啊，去年鬼子大扫荡，你们心。

0: 一团损失大了，
1: 减员三分之一，损失不小啊。减员三分之一就算不错了，我亲二团伤亡都达到三分之二了，这还不包括非战斗减员。突围以后，我手下就剩下300多人，全团营连排干部里边就剩下一个副连长，其他的全部牺牲了，
2: 都差不多。 我们独立团也没好到哪儿去，窝囊啊！老子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干部伤亡了三分之二，战士伤亡了半个团，心疼的我呀，直哆嗦呀！娘的，这口气难咽啊！
3: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跟日本人总体上实力悬殊太大，再加上大扫荡之前。 八路军的队伍发展过快，战斗人员素质下降，又缺乏装备，那不吃亏才怪的呢。说老实话，老李，我还真得感谢你。新一团的家当是你支下的，我定位吃的是限制班。突围的时候，新一团一辆加五，3挺90，5挺外八，再加上掷弹筒、迫击炮。
2: 朝鬼子包围圈集中火力，一个点狠揍。当时就把鬼子给打懵了。新一团一天之内突破鬼子3道封锁线，3道，嘿嘿，算你小子有点良心啊，还知道说句公道话。老子攒这点家当容易吗？啊，这就好比娶媳妇儿啊，我抠抠搜搜的攒了点钱。 盖房子，找人说媒，下聘礼，办酒席。等我忙活完了，新娘子快入洞房了。得，这时候没我什么事了。他老丁入洞房了，哎，我他娘的又成了穷光蛋了。你说我跟谁说理去？来吧。说话都注意点啊，里边有女同志。嗯。
4: 啊，不过嘛，咱老李也习惯了。这辈子，咱挣的家当多了，啊，要是都攒起来，装备一个军都要富裕。
2: 算了，这钱财啊，本是身外之物。去年大扫荡，咱这家当都丢了，骑兵连没有了。 2门92式步兵炮丢了，歪把子捷克式只剩下了3挺，每个人剩下了不到5发子弹，穷的都要荡锅子了。咱赵政委当时急的都要掉眼泪了。我说老赵啊，不就是点家当吗？啊，没了咱们再挣。我李云龙别的能耐没有，就他娘的会抢，鬼子有什么我就抢什么。<笑>
0: 老丁啊，你看把这小子牛的。
2: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山大王出身呢。你听他说，我看他还咋吹？吹？不信你到咱团去看看。啊，不到1年的时间，咱什么都有了。啊，骑兵连又重新组建起来了，轻重机枪不多，20多挺咱还有吧？啊，前2天二营长跟我说，团长啊，我发了一笔小财，你到我那儿去看看吧。
4: 我问他，我说你发什么财啊？他说，嘿嘿嘿，不好意思，2门90式步兵炮，
2: 真的。你猜我怎么说？啊？我说二营长啊，你小子真是穷人出身，眼皮子那么浅呢？2门90式步兵炮算个屁呀！啊，这点小事也向我汇报？缴获了，自己留着用吧。啊，以后注意，别拿这点小事来烦我。<笑>
5: 我说老李，按你的意思，那缴获点什么才有资格跟你汇报啊？小于100毫米口径的炮，连提都不要提，哎，飞机坦克还差不多。老李呀、啊，你就吹吧你！<笑>我说老兄啊，咱们不能总是小打小闹。 你说从当红军到现在，打了10几年仗，你充其量也就指挥个团级建制，那不过是小买卖。
0: 没多大意思，咱们的部队早晚要扩大，一旦时机成熟，要和鬼子进行决战，就算把鬼子打跑了，天下就太平了。我看没那么容易，咱们和国民党早晚得有一战。到那个时候，那恐怕动静就大了。老丁啊。
1: 好好干吧，啊！没准将来啊，你就是咱们八路军的总司令，到时候可别忘了兄弟我们啊！
4: 就他，能有这命？这我还真没看出来。切，你以为呢？得了，闲话咱就不扯了。兄弟们要分手了，还不知道哪年能见面。临走之前，我再啰嗦几句。我从地图上看，咱们这三个团。
1: 成品字形配置，依托有利地形啊。如果配合得当，可抵10万雄兵。将来咱们这个三角镇，不管哪个角有风吹草动，敌人的增援部队都会从咱们其他两个团的防区经过。哎，到那个时候，
6: 不管有没有总部的命令，揍他兔崽子！
7: 对，老李说的对，咱们的通信能力太差，一旦遇到突发情况。
1: 连总部都未必能迅速做出反应，咱们呀要先干起来。
6: 没说的，有机会我自然不会放过的，肯定揍他。哎，
8: 老李啊，老丁可是说，万一出现情况，咱们要互相配合，你可得注意，别没事找事儿。你小子就没你不敢干的。
9: 老李，后会有期。
6: 老李，后会有期，
10: 后会有期。
11: 包子来嘞，来。这是大嫂，你来点啥？
12: 哦，俺回娘家要给俺娘烧两瓶老陈醋。
13: 老陈醋？现在没货。
11: 哟，那咋办？俺明天就动身了，你想想办法吧。
12: 那好，我去叫俺老板，你稍微等会儿。
14: 你是王老板，你是秀琴同志。嗯，我是王志鹏，路上辛苦了。
11: 胡兰，
15: 哎，
14: 蒙哥看着点。
16: 好嘞，
14: 把门带上啊。
15: 段
17: 书记派俺来接受县委的指示，区里得到情报，鬼子准备下乡抢粮，俺们区小队听从县委的指示。
18: 你告诉段书记，县委已经向军分区提出了请求，请八路军独立团唱主戏，县大队。 和几个区的区小队配合，展开一次规模较大的反倾向行动。
11: 太好了，独立团出动，俺们心里就有底了。
18: 军分区已经同意了县委的请求，作战命令马上就会下达了独立团。你们区抗清队、扶救会，包括儿童团，一定要做好部队的后勤支援工作。
11: 是，保证完成任务。
18: 时间紧迫，我就不留你了。
11: 啊，
18: 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11: 好，那我先走了。
18: 哎，
11: 那个酒多少钱呢？
18: 怎么，你要买酒？啊，那你拿走两瓶。
11: 哎，不，我有钱，俺给你钱。
18: 都是自己同志，还说什么钱呀？我想也不是你自己喝吧，肯定是送人的。俺拿着。
11: 哎，不，这铺子又不是你个人的，都是党的经费。俺走了。
19: 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芦，葫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2: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3: 联邦司令，
1: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4: 车堵住了怎么办？
5: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6: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泉州市领导到晋江和丰泽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1: 情缘晋江马来西亚之行，拜访百年会馆，探寻华侨奋斗足迹；
0: 我市持续严查企业消防安全隐患；
1: 陈岱清障强积体能攻坚行动持续推进。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8月4号，泉州市委书记张义工前往晋江丰泽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1届10次全会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1: 企业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位于陈岱镇的晋江荣恒协服有限公司几年前曾经发生过火情，公司管理层痛定思痛，加大消防安全投入，狠抓安全责任落实。张义工走进企业，询问企业消防投入保障、消防队伍建设、设施配备等情况，排查车间、宿舍楼、天台等重点部位隐患，叮嘱相关负责人对照规范要求，加大安全经费和设施投入，优化自查自纠和奖惩机制，做到隐患天天查，应急月月练，全员共治共享平安作业环境。基层是安全治理的前沿阵地，在池店镇梧潭村，张义工与该村义务消防队共同探讨深化基层义务应急救援力量建设的思路举措，勉励消防队员边巡逻边培训，边演练边提升，用一己的辛苦付出换取群众万家的安宁。属地和职能部门要主动指导开展专业化消防业务培训、准军事化体能训练和常态化技能比武，联动镇村企义务消防队伍，构建群防群治格局。课堂是安全技能的传习之所，由泉州市安委会与黎明职业大学共建的泉州市应急管理培训学院正火热开展教学培训。张义工现场观摩实操实训，与专业教员和参训学员交流互动，了解课程安排、师资力量、轮训计划等情况，要求培训学院坚持问题导向，组织导师下沉村居企业一线调研，摸清各行业安全通病，针对性编制教材，推动全覆盖培训更加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张义工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继续把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紧盯5大重点攻坚任务，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依法依规从严监管执法，督促企业加大安全投入，配足各类应急逃生设备，推广应用民企安 AI 助手，建好用好义务消防队、微型消防站和安全培训阵地，提升全员打扫打小和应急逃生能力。要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一体推进工业园区标准化和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推动安全文化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鼓励国企民企、乡贤侨亲、行业协会、慈善机构等力量热心投入平安建设，筑牢全民安全防线。泉州市领导周小华、黄春辉参加。 8月4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天凯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
3: 与会人员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14个坚持，深刻领会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进一步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推动全市上下迅速兴起学习贯彻热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全市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强保证，开展专题交流研讨。黄天凯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重大意义，坚持学深悟透， 推动学习贯彻渐行渐效，强化使命担当，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局，找准政协履职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切实把治理优势和协商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市领导吴丽婷、陈希轩、林小维参加会议。
2: 为进一步压实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全面提升企业负责人隐患排查、应急指挥、初期火灾处置能力，有效防范化解工贸企业火灾风险，8月3号，陈代镇组织开展企业负责人消防安全应急能力专项培训。
3: 本次培训从8月3号持续到8月5号，分3期举办，培训地点设在晋江市第5实验小学岸兜校区。参训对象覆盖全镇规上企业、50人以上非规上企业负责人，3批次共800多人参训。培训创新采取上午集中授课、下午企业自主实训模式，推动理论学习与实操落实紧密结合，兼顾企业生产经营实际。全体参训人员首先观看制鞋工贸行业重大火灾事故警示片，以案为鉴，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安全专家围绕生产经营单位消防安全责任清单开展普法宣讲，明晰企业消防安全一岗双责各项要求。组织学习泉州环球协复有限公司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先进经验，发挥示范企业引领作用。授课还设置实操考核，由陈代消防救援站专业人员现场教学，指导参训人员熟练操作灭火器、室内消火栓、防烟面罩等消防器材，确保参训负责人懂器材会使用。
4: 我们学到这技能用到实处，我们要对员工负责，我们不能光学不做，一定要落到实处，扎扎实实地做好每一步，把我们不到位的这些地方全部要整改到位，这样确保了人身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5: 经过这次消防安全培训，让我们受益匪浅，学到了很多消防知识和技能。回去以后，我会先把这些消防安全知识传达给一线员工，让他们人人懂消防，人人会应急，也要做好每日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改。
3: 副市长、陈代镇党委书记陈英煌参加活动。
6: 来看下一条消息。
0: 7月31号上午，省政协举办“为民大讲堂”活动，邀请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院长林毅夫做专题讲座。晋江市政协设置分会场，通过视频连线组织收听收看。
2: 7月27号至8月1号，由晋江市委统战部主办、世界晋江青年联谊会承办的“情缘晋江马来西亚之行”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走进马来西亚槟城和太平。25名晋江优秀学生开启为期6天的文化浸润之旅，重走老一辈家乡人在大马的奋斗足迹，感受绵延不断的乡情乡意。
0: 行程中，交流团一行先后拜访了槟榔屿晋江会馆与太平仁和公所，聆听老一辈晋江籍华侨筚路蓝缕的奋斗故事，与马来西亚当地晋江乡亲座谈交流，感受海外游子对故乡的赤诚之心和爱拼敢赢的精神底色。据介绍，槟榔屿晋江会馆成立于1919年，是马来西亚槟城州历史悠久的华人地缘性社团，最初由苏孙谦、黄文章等先贤发起，旨在联络乡谊，并为南来的晋江同乡提供落脚与生计帮助。历经百年，该会馆的角色已从早期的侨团演变为代表槟城晋江人传承文化、服务社会的华团，至今仍通过各类活动维系乡谊并回馈当地社会。太平仁和公所成立于1883年，由晋江市东石镇53个自然村的乡人组织而成，是晋江华侨在东南亚区域最早成立的海外乡会，至今已经有143年历史。公所定名仁和，源于东石镇古有仁和里之称，
7: 得名于南宋理学家朱熹对东时民风仁厚和平的赞誉。目前太平仁和公所为马来西亚晋江社团联合会的轮值会馆。
8: 在与马来西亚乡亲们的交流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他们身上跨越山海生生不息的晋江风骨，他们身上的敢闯敢拼爱拼敢赢的精神在马来西亚这片土地上扎根发芽。
9: 在槟榔屿晋江会馆，从各位乡亲们的话语中，我感受到了他们身上那份属于晋江人自强不息奋勇拼搏的精神，让闽南文化和精神在相隔千里的马来西亚得到传承。
7: 在马来西亚晋江社团联合会联欢晚宴上，交流团成员为马来西亚的乡亲们带来了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朗诵《闽乡晋水侨情永存》，传花展示丝线牵情，闽南语讲古《李九我策马三鞭见相府》，南音古曲《音颂歌嫂》等极富家乡特色的表演赢得了大家的阵阵掌声。大合唱《打开一片天》，故乡的云，爱拼才会赢，将整场晚会推向高潮。
10: 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更多年轻的一代认识槟城，认识槟榔屿晋江会馆，也认识早年晋江先贤在这片土地上走过的足迹。从晋江到槟城相隔千里，但只要根还在，情还在，我们都是永远都是一家人。
11: 这次情远晋江活动办得很好，很有意义，它让家乡的孩子们亲眼看到祖辈在异乡打拼的艰辛与坚守，也让我们海外的乡亲感受到家乡对这份血脉亲情的绅士。希望这次活动能够一直办下去，让更多年轻人知道根在哪里，心往何处。
7: 访问期间，交流团还探访了马来西亚标志性人文与自然景观，体验大马独特的风土。

0: 人情，感受南洋多元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
1: 八月四号，由晋江市委政法委牵头，晋江消防救援、应急管理、城管执法等多部门组建的综合执法组，在晋江经济开发区开展安全生产执法行动。
2: 当天上午，执法组首先前往晋江市国际企业大道一处十层分租厂房。据了解，该厂房分层出租给多家企业，此前因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已被查封，责令停工整改。执法人员逐层开展排查，仔细核验消防设施配置以及整改进度。现场检查发现，虽然厂房业主已按照查封要求完成部分整改，但仍存在部分楼层货物堆放不规范、车间与仓库之间未设置实体分隔墙等隐患。针对上述问题，执法人员现场下达进一步整改要求，督促责任方落实整改。随后，执法组来到豫园路这家企业开展深入检查。检查发现，该企业存在典型三合一消防安全隐患，住宿与生产仓储功能违规混设在同一建筑内，同时还存在生产物料随意堆放等问题。执法人员逐项梳理排查出风险点，现场明确整改意见，责令企业立即开展整改。此次综合执法组采取不打招呼直插现场的方式，深入生产一线开展全覆盖解剖式安全检查。下一步，相关职能部门将持续跟踪督办，确保各类安全隐患整改落地见效。
3: 眼下，晋江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持续推进。八月四号上午，多支专业拆除队伍进驻陈代镇霞村、岸兜村、湖中村，集中对三家体育用品公司的多栋建筑屋顶私搭乱盖展开拆除，确保安全通道畅通。
4: 在霞村这家公司宿舍，1800多平方米的楼顶被搭改成40多间员工宿舍。英林镇包村工作组协调中建四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作业团队入驻企业进行拆除。
5: 我们最开始上的时候，这个点啊，这现在我们拆的这个位置在九楼。九楼的话，我们按正常的高度算，就按3米的层高算的话，也有接近30米。那么这个位置的房间的话，我们当时数了一下，有40多间。我们现在算的话，它每个房间里面住两个人的话，将近有80号人。如果一旦着火的话，这个整个九楼的80-90号人，接近100号人这个样子，他只能靠楼梯去逃生。往屋顶上面上去是上不去的，没有楼梯，全部是封死的。
4: 李和平介绍，整个宿舍楼顶搭盖围钢结构砖墙建筑，如遇突发状况，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目前，作业人员正在对房顶实施拆除，后续将动用大型机械对主体结构进行整体破除和清运，预计5天内完成宿舍楼拆除工作。接下来，工作组还将对公司其他建筑楼顶私搭乱盖实施拆除。
5: 这个点的话，它不止这1800，然后我们在旁边那个位置还有3栋，应该是加到一起的话，接近还有6000平。所以说这一个厂里面的话，我们大概要拆掉有8000平左右。
4: 在湖中村，东石镇包村工作组召集专业力量拆除该企业厂房楼顶2600平方米的私搭乱盖，现场施工秩序井然，拆除工作安全高效推进。施工人员已拆除屋顶铁皮，正在对钢结构进行破拆，拆掉的是私搭乱盖，疏通的是生命通道。随着跨镇支援工作组分片进驻陈代各村，工作组也将持续配强联合执法力量，推进拆除屋顶私搭乱盖、拆窗破网、畅通生命通道行动，确保隐患现实整改到位，坚决守住安全底线。
5: 我们现在目前的话，总共拆了应该有接近50000平了，已经，啊，因为我们现在的话点也比较多，我们最开始分给我们任务是只有陈代镇这边3个村，然后现在的话陈代这边又加了一个村，我们又韩口村也在做，陈代镇现在我们有6个点在做，现在我们基本上每天在外面的话大概有200号人左右，我们后续的话还有10000多平，啊，我们还是会全力以赴啊，把这个工作给它做好，做扎实。
1: 为补齐基层消防应急短板，破解远水解不了近火治理难题，7月31号，凌源街道在凌水、林口和英塘3个常住人口10000人以上的社区成立首批社区义务消防队，进一步健全基层防火灭火救援力量。
0: 当天上午，鹰塘社区义务消防队成立仪式在社区居委会广场举行，现场举行社区义务消防队授牌授旗仪式。据了解，鹰塘社区义务消防队共有16人，队员以社区两委、网格员、巡逻队为骨干，吸纳退役军人、企业安全员、热心青年，由社区书记兼任队长，将严格落实全市一队多用、一专多能建设原则，坚持防消一体、巡宣一体、平战一体，全面承担社区前端安全治理任务。
6: 本次社区组建义务消防队，我们将坚持以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作为建队理念，强化全体队员的责任意识，苦练应急处置技能，全力守护辖区企业与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现场还举行捐赠仪式，辖区企业、热心居民积极捐资支持鹰塘社区义务消防队建设，汇聚爱心消防力量，筑牢社区安全防线。
6: 对，我们当时组建这个义务消防队，我们对企业也有提出倡议，大家踊跃捐资，目前已经有8家企业共筹集了15万元，捐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
0: 当天，陵园街道陵水社区、陵口社区同步成立义务消防队，晋江农商银行陵园支行无偿为陵水社区义务消防队提供专用办公值守场地。据了解，此次首批3个社区义务消防队的成立，将进一步提升陵园街道辖区应急救援工作水平，加强社区应急处置和火灾自防自救能力，打通基层灭火救援最后一公里。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好像是阿爸回来了，他说要给我带好吃的。阿爸，我在吃啊。
1: 甜甜，甜甜，
0: 你不是阿爸。
1: 甜甜，
2: 真可爱。
1: 甜甜，
3: 阿勋啊，老林家的蒜蓉汁，
2: 味道没变。
1: 是你。
3: 这么多年不见，你过得好吗？
1: 你说呢？我能好吗？
3: 女儿都这么大了，看来过得还不错。哎呀，
2: 跟你妈妈长得一样漂亮，可千万性子别随了她，那么爱犯迷糊。
1: 我如果不犯迷糊，当初你能骗谁？唐汉，既然你回来了，那我们之间也该有个了断。
3: 我们俩不是早就一刀两断了吗？
1: 好一个一刀两断，唐汉，何止是一刀两断？

0: 将你碎尸万段。
1: 哼！阿妈，
0: 前天乖，阿妈先带你回家。
2: 这世道乱得很，没事的话，孤儿寡母的少在外头乱跑。
3: 谁说他们是孤儿寡母？
1: 嗨，阿爸，
3: 甜甜乖，阿爸给甜甜带了你阿妈最喜欢吃的蒜蓉汁，来尝一口，香在鼻尖，甜到心头。
2: 好一个父慈女孝，阿琴，我现在都有点后悔，当初我就应该跟你一起。
0: 混蛋，你要说什么？
1: 阿妈，我害怕。
3: 甜甜不怕，阿爸会保护甜甜。
2: 保护？难道阿欣没跟你说过，在几年前的时候他就已经丢过一次了？
3: 你说什么？
0: 阿欣，我回来了。甜甜，阿欣，你在哪儿啊？阿欣姐，甜甜，阿欣，你带甜甜去哪儿了？你吓死我了！对不起，是我不好，让你担心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4: 好汉那个畜生，他想用甜甜威胁和利用你。

0: 豪汉。
1: 今天我要带他走。
2: 唐汉，连那么小的婴儿都抢，简直丧心病狂。
3: 唐汉，我早就想教训你了。
4: 我阿爸是最威武的飞行员，你肯定打不过我阿爸。
3: 唐汉狗贼，你的罪长江难洗。
5: 在我心里，蔡奇海永远都是个失败者。
6: 阿西，我给你买了蒜蓉汁，你最爱吃的，快尝一个，香在鼻尖，甜在心头。
4: 你也吃。
6: 我不吃了，我给你留着。

0: 汉，阿四，
1: 海哥，
2: 阿海，
3: 阿七，
4: 阿海，
0: 阿海。
2: 去年匆匆而别，这次回来应该是打算家你家的洋楼彻底修缮好吧？
3: 怕是难了。
4: 出了什么问题了吗？我记得只差装修了吧？
1: 还有电梯井，听说要安装洋人那种电梯的。
3: 不修了，我阿爸特意叮嘱，要将家里的钱全部都拿出来。
0: 阿新，
5: 阿汉，
4: 阿爸，哎，
0: 阿爸，
2: 阿伯，
4: 哎，阿爸，你怎么回来了？
5: 我呀，是跟阿海一起从菲律宾赶回晋江的。
4: 可是以往这个时候，南洋生意不正忙吗？怎么这次？
5: 我必须得回来呀。
4: 是出什么事了吗？我看阿海也一副怪怪的样子。
5: 来，你们看看这个。
6: 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接口南满铁路被炸毁，炮轰东北军北大营，隔日就占领了沈阳城。东北瘟疫，中华瘟疫呀！
2: 什么？

0: 九一八之后国难当头，我们呢得抓紧时间行动了。
1: 是啊是啊。
2: 哎，阿海呢？
3: 哦，海哥说要先回家里收拾一些东西。
0: 看来蔡家这是想倾尽所有了，连吴林养老里那些值钱的家事也要拿出来变卖了。
1: 师兄，先到我宅中一叙吧。
0: 好，请
1: 请。

心、汗在一起。只要阿信一日未嫁，我依然有追求她的资格。

0: 阿伯，形势真的如此恶劣了吗？
1: 阿汗，日寇丧心病狂，早就想侵略，甚至吞并我中华，
0: 欺人太甚！
1: 如今南洋侨商已经纷纷行动起来，捐钱捐款，积极支持前线抗战。我和阿海的阿爸，就是其中的一份子。
2: 可惜我唐文华只是个搬布袋的，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东西。师弟呀，我明白你的心思，
1: 何必自责啊？再说，我就是带走阿汉，也得你点头啊。
2: 走，阿爸，你要带阿汉去哪儿？
1: 阿爸能带他去哪儿啊？带他一同回菲律宾。
3: 可是阿爸和阿叔不是说要等，要等我家阿汉迎娶你以后再去菲律宾，对不对？
2: 阿叔，
3: 师兄，我，唉，只能老死于武林了，对你来说是没有任何助力的。
1: 比不了蔡家，我知道，老蔡爷有意为阿海向你家提亲，你，
3: 师弟，我吕毅是那种靠嫁女儿来维持自己身份地位的人吗？只要阿汉肯娶，阿心愿嫁，这门亲事，变不了。<笑>那就好，那就好，其他事情任凭师哥做主。
1: 阿南，阿心性子骄悍，不适合上海陈府。 因此，我们两家的家业，迟早有一天也交到你手里。可恰逢多事之秋，我要提前带你去南洋，你愿意吗？
2: 我都听阿伯的。
1: 好，
2: 那你马上去准备一下，我们尽快动身。阿爸。
4: 不能多待一阵再走吗？
1: 南洋那边事务繁杂，尤其支援前线，刻不容缓呐。
2: 那阿爸，你带我一起去吧。
1: 你留在屋里。阿四，哎，好好照顾阿姐。是，老爷。我不。阿姐，阿心。阿汉，阿心从小就没了娘。 这么些年，我又一直没在他身边，我亏欠的太多了。
0: 阿伯，我去劝劝阿心。
1: 好，去吧。嗯。

0: 阿欣，
1: 阿爸，他凭什么不带我一起去菲律宾？
0: 吕叔是担心你，阿欣，这个时候留在福建，特别是留在家里，是相对安全的。
1: 担心我，我还担心他们呢。

0: 蔡奇海永远都是个失败者。
1: 阿海，
2: 阿信，能陪你这几年，早就值了。
1: 好一个郎情妾意，我原来一直以为只有阿星跟我才会这样。唐海，你把阿海放了，我跟你做了断。我说过了，你我之间早就一刀两断。我现在只要轻轻的扣动扳机。
2: 就可以除掉一名敌人，我为什么不呢？我现在也可以轻轻扣动扳机，就能替阿星解除掉仇人。你说，我要不要放过他？
1: 阿青，
2: 原来是有了帮手了。穆青青小姐，你是想跟我比一比谁的枪更快是吗？
1: 你够胆就可以试一试，我能否将你一枪爆头？

0: 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1: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0: 好吧，太好了。

0: 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1: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0: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严查头顶上的隐患，晋江交警整治二轮车非法加装遮阳伞。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电力先行为夜市经济充电蓄能。宣虎镇40000个防烟面罩，50个共享微站织密基层安全网。内坑镇疏堵结合整治电动自行车隐患。为深入推进道路交通安全大执法行动，全力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近日晋江交警部门同步开展二轮车非法改装整治工作，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上午9点多，在陈岱镇河滨南路路段，记者看到不少二轮车都加装了各式各样的防晒雨棚和遮阳伞，执勤民警设立检查点，将这些车辆一一拦下。民警现场对驾驶员进行了批评教育，指出私自加装雨伞顶棚属于违法改装行为。
1: 部分摩托车驾驶员为规避日晒雨淋，私自加装雨伞顶棚等装置，看似便民使用，实则暗藏极大安全隐患，属于违法改装行为。加装雨伞会改变车辆原有的结构和重心平衡，大幅增加行驶风阻，车辆高速行驶时转弯或者遇大风时极易失控侧翻。
0: 民警介绍，雨伞顶棚会遮挡驾驶人视线，扩大视觉盲区，会车、超车及穿行人流路段时极易引发刮蹭碰撞事故，且加装装置无安全防护设计，事故发生时易造成二次伤害，严重威胁驾乘人员及过往群众生命安全。在整治过程中，晋江交警部门坚持执法与宣传并行，向驾驶人普及交通法律法规，解读非法改装的安全隐患，倡导群众遵守交通规则，主动拆除违规装置。据了解，此次大执法行动以来，已查处二轮车非法加装遮阳伞、雨棚等违法行为86起。
1: 下一步，交警部门将持续深化专项行动成效，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全力保障辖区道路安全有序畅通。
0: 随着暑期滨海旅游升温，晋江市龙湖镇垭口沙滩夜市的烟火气正慢慢聚起来。近日，石千福晋海县垭口14号变台区新建工程顺利完成电源搭接，为这片新兴的夜经济热土充足了电。今年以来，龙湖镇依托垭口滨海资源，着力打造沙滩夜市项目，培育乡村夜经济新增长点，同步规划建设配套停车场，完善景区服务功能，用电需求随之快速增长，原有供电设施已逐渐跟不上发展节奏。获悉项目用电需求后，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第一时间主动对接龙湖镇政府及景区管理方，上门摸排夜市及发展规划，量身定制供电方案。
2: 今天我们的工作任务是石千福晋海县垭口14号变新建工程的电源搭接工作。该工程的目的呢，是针对垭口景区沙滩夜市项目的用电需求，我们来开展供电线路的优化改造，科学电力供应布局。同时呢，垭口景区人流量也日益增多了，负荷随之增长。近期我们也会不定时的去开展线路的特巡特护，保障电力供应平稳。
0: 施工过程中，面对海边高温高湿、作业环境复杂等挑战，工作人员严格落实施工安全和质量管控措施，保质保量完成了台区新建、线路架设等各项任务。新建台区投用后，垭口景区供电容量大幅提升，不仅能满足现阶段用电需求，更为夜市完善、摊位扩容、业态升级以及停车场充电桩建设预留了充足电力空间，进一步提升垭口景区的旅游体验和服务品质。今年暑假，新塘街道后阳社区与泉州轻工职业学院数字设计与文创学院联合开展寻根手艺传心暑期社会实践，免费教授社区的小朋友剪纸、扎染等非遗课程，并举行暑期社会实践非遗成果展。 日前，在闭营仪式的寻根手艺传心暑期社会实践成果展上，来自新塘街道后阳社区的28名小朋友分别展示了剪纸、绘画、扎染、创意美术等几十幅非遗作品。
3: 这一个暑假开始，老师教我们剪纸、画画。 等等非遗传统。早上不会的作业老师也会教我们。这个暑假我过得很开心快乐。
0: 据了解，从7月20日至7月31日，泉州轻工职业学院、文创学院共派驻8名支教老师，免费为新塘街道后阳社区28名小朋友教授剪纸、扎染等非遗课程。除了教授非遗课程，老师们也为学生辅导功课及暑假作业。
4: 我做这个暑期实践还是主要让孩子认识到他现在手头上做的这个是非遗，就算他说他没有学习到如何怎么去制作，但最起码他知道这个是非遗，他认识这个非遗这个东西，知道怎么去了解，然后去传播，去向其他人告知，也知道说我做过这个东西，也可以很自豪地说这是我们中华的文化，优秀的文化。
0: 5号上午，东石镇召开教育发展促进会等社会组织换届暨侨生中学70周年校庆联合筹备工作专题推进会，进一步凝聚乡贤校友力量，推动教育强镇建设。
5: 会上，侨生中学、东石中学、潘静中学、南岳中学、金山中学5所学校分别汇报了教育促进会、校董会、校友总会换届人选摸排情况及校友乡贤捐资意向、下一步工作计划及存在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在8月2号召开的侨生中学70周年校庆校友代表座谈会上，校友代表们围绕校庆策划、校园建设、文化传承等积极献言献策，并初步表达了捐资意向。此外，会议还就各校教育促进会等社会组织换届人选进行了统筹协调，确保换届工作与捐资动员有效联动。
0: 好，休息一下，来继续为您播报。宣武镇4万个防烟面罩、50个共享微站、织密基层安全网。内坑镇疏堵结合整治电动自行车隐患。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为进一步健全完善消防安全保障体系，提升应急救援和火灾防控能力，宣武镇在工贸企业、酒小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区域推行防烟面罩、人手一罩、安全防护升级工作。

0: 作，目前正陆续配齐40000个防烟面罩，同时设立50个共享微型消防站，打造基层安全治理创新样板。在位于深惠镇的长泰服装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记者看到车间宽敞整洁，每一位工位触手可及的地方都放置了防烟面罩。据了解，该公司现有员工400多名，防烟面罩配备了500多个。
1: 配齐安全防护设备，守护好每一位员工，是我们企业该扛起的责任。
0: 据了解，深惠镇按照大企自配、小微兜底的原则，在全镇工贸企业、九小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区域推行防烟面罩、人手一罩安全防护升级工作，正陆续配齐40000个防烟面罩，筑牢重点场所安全防护网。此外，深惠镇还在全镇19个村社区及金田开发区科学布局设立50个共享微型消防站，各站点标准化配备消防应急物资。
2: 连日来，内坑镇聚焦电动自行车夜间消防安全薄弱环节，采取日间巡查加夜间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专项整治，同时统筹规划建设室外集中充电棚，以疏堵结合破解电动自行车治理难题。
0: 在内坑镇齐坑村，有2栋15层安置楼，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在1层室内充电，存在消防安全隐患。此前，镇村2级多次督促整改，但因配套设施跟不上，问题未能完全解决。
3: 这次安全大排查，彻底的把楼层里面的电动车全部清出来，装了自动充电桩，实现了集中统一停放和充电。
0: 如今的安置楼外充电设备整齐排列，电动自行车依次有序停放，楼内曾经的充电区已恢复为无障碍通道，墙上贴着醒目的消防安全提示。
3: 经过这一次的整治，效果很明显，大家都很自觉地把车骑到外面进行充电，不像以前那样子乱停乱放。后续我们还会加强巡查，严格守护用电的安全。
0: 在抓好排查整改的同时，内坑镇同步摸排群众充电需求，梳理闲置空地、厂区边角、小区闲置地块，统筹规划建设标准化室外集中充电区域，现已在部分小区、厂区完成充电棚建设。截至目前，内坑镇已督促整改电动自行车相关隐患650余处。
2: 自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以来，陈代镇岸兜村博悦华府公馆积极开展出租公寓安全标准化整改，为租住人员营造安全安心的居住环境。
0: 博悦华府公馆位于陈代镇岸兜村，现有公寓179间，目前租住人员300多人。在大楼入口处，崭新的红色微型消防站特别醒目。经过前段时间的采购，站里的消防设施设备已经配齐并投入使用。
4: 这个我们都配得很齐全的东西，防毒面罩啊、对讲机啊、破窗锤啊、消防斧啊、灭火器啊等等。
0: 公馆大楼每个楼层都配齐了灭火器、应急照明、破窗锤等消防器材，楼顶还建有300吨消防水池，标准层设3个安全出口，公共区域监控全覆盖。
4: 这是逃生缓降器，万一有什么遇到紧急情况，楼梯下不去了，我们就从这里下去。
0: 针对公寓电动自行车火灾高发风险，博悦华府公馆配套设置室外集中充电区，从源头杜绝非线充电入户、楼道停放充电行为。另外，还在天台设置了逃生避难场所。
4: 万一我们这边有火情，我们自己的楼梯下不去，把这个楼梯直接架过去，架到隔壁去，直接从这里逃生过去就可以了。其实这个不重呢，只有几十斤，很轻的。就可以了，就逃过来了。
0: 黄敏根告诉记者，自开展出租公寓安全标准化整改以来，他们不但进行了消防硬件升级，还常态化入户宣教、细化管理。目前，博悦华府公馆还成立了以黄敏根为站长的义务消防队伍，24小时轮流值班，同时以微型消防站为线下科普阵地，推动消防安全意识入脑入心。
2: 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在茂达鞋业公司， 企业把安全生产融入日常管理的每一个细节，实现企业订单的稳定，员工安心留岗。
0: 走进茂达鞋业的生产车间，

0: 心，我也很开心，感觉很安全。
1: 在茂达，安全不是挂在墙上的制度，而是融入每一次打卡、每一次巡查的行动中。员工下班需拍照确认电箱、电源、门窗关闭到位，管理层与安保队伍全天候动态巡查。企业对安全的投入不仅是筑牢安全防线，更是筑牢企业的发展的底座。近年来，茂达鞋业持续保持年产近600万双运动鞋的产能。
2: 这么多年一直以来落实的日常工作，大环境这么不好的状态下面，我们家订单还是算比较饱和的，还可以，也能够保证品质，能保证人员的安全，让品牌放心，让消费者放心，自然而然就不愁订单。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以为无下水，大声呼叫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

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我是佳南。电动车是晋江市民日常出行、同城配送最普遍的交通工具，也是城市民生配套、基层治理的重要一环。随着电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电动车规范化管理问题也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话题。本期热点观察室，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1: 作为民营经济活跃、流动人口密集的城市，电动车早已成为晋江市民主力出行工具。电动车保有量与日俱增，城市配套与安全治理压力持续攀升。目前全市虽持续新增充电设施，但整体车桩配比仍存在缺口。与此同时，非线充电、入户停放、占道乱停、违规骑行等问题屡禁不止，老旧小区充电资源紧张、城乡区域治理不均衡、超标车辆隐患残留等难题持续叠加消防安全与道路通行风险，成为当前晋江基层治理与民生保障的重点难点问题。
0: 如何助力晋江电动车管理提质升级、安全常态长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新闻观察员和我们一起探讨，他们分别是晋江市人大代表、梅岭街道梅青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庄玄伟，晋江市人大代表、晋江市物业管理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席建。目前呢，我们晋江市的电动车的保有量非常的庞大，然后给您生活当中遇到的情况，不管是从充电来讲，还是停放来讲，还是路面通行方面来讲，给我们这座城市造成哪一些安全隐患？
2: 作为一个基层干部哈，那我们日常工作中就是对这个管理这个电动车查牌发现的，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挺大的。那主要有这几种，第一就是这个停放的问题，停放充电的问题。第二个还是路面乱，就是在行驶的，就是随着我们这个我们的城市里面一些快递小哥了，同城配送这些车，他就是都但基本为了赶单，都基本上没有按照的红灯啊、绿灯来行，甚至有时候的逆行，这个都是主要就是会这个造成这个事故隐患的。
3: 非线充电，从上面拉线下来，这个存在安全隐患。充电停电的这个乱停放的现象，那停放现象呢，造成了一个堵塞的消防通道，楼道停放乱停放，那这种会造成什么？就是一旦发生火灾的时候啊，形成烟囱效应，是会造成所有的楼栋业主啊受到一些侵害。
0: 想问二位一个问题哈，就是你见过的目前最不安全的或者最离谱的充电的方式，就很不安全的那种充电乱象是什么？
2: 我们感觉就是非线，
0: 非线，
2: 非线充电确实是。
0: 他从家里面拉，是从楼房里面拉？
2: 有的很离谱，有的到七八层，他都是那线往底下掉，掉到一层来充。
3: 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很多人把电池拔下来，
0: 拿
3: 回家充。
0: 对对对，是。
3: 这个很危险的。
0: 它背后的核心的暴露出来，我们的这个短板是什么？
2: 我们市区里面好多，比如梅青好多是老旧小区，老旧它是建的比较早，都没有那个溢流的充电的场所，

0: 所以停放都没有。那后来就有了这个我们这个有电动车，现在就是一个充电问题，停车问题。
1: 第一个方面就是本身哈，就充放电这个设施配套啊不完善，充放电的位置哈偏少。第二个，有的充电地方在露天的地方没有那个充电雨棚，没有雨棚的话装成日晒雨林，大家担心嘛，一个安全隐患，一个是骑行不方便。
0: 那以我们社区为例，我们老旧小区居多，那我们要尽量找出一些人十来步几三五步或者10到20步的那场地能集中充的，我们有装，有引进第三方来装。那有的装，有的就没生意，他不去充。车主的习惯就是说，以为说家里面的线汇下来会比较便宜，其实我们也有算过，差不多。他会感觉又便宜又方便，他这个意识还是要我们在一些进一步在宣传。
2: 那您现在觉得目前我们这种充电桩的建设存在哪些的需要改进的问题？
1: 我们现在充电桩像电动车一样，涉及产品的迭代、监管和维护不到位。就虽然装了智能充电桩，很多用不上。哦，你充电的时候它没电，刷卡没反应，这个是一个问题。哎，露天的充电，感觉不安全，对吧？这个是一个问题，配套不足。那就说再怎么去拓展这个问题呢？就是在市政道路啊，包括小区的公共区域，就靠围墙啊、进出门通道这边呢，部分绿化来进行有机的改造。
2: 那还有一个问题，这些非标电动车呀，还有一些这个劣质电池啊，还有这个私自改装的这个问题，存不存在？
1: 市场监管局啊，对这些这个维修电动车、改装电动车行为啊，要加大查处力度。我们要建立机制，引发上报，就下车执法。那对当事人进行惩处，让他们知道就是法律后果。这个也很关键，就是多部门、跨部门要综合执法，这个事要处理起来。
2: 当然了，现在还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共享电动车。但是，共享电动车目前也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超量投放、无序停放，甚至大量的废弃停放、停放
1: 没
2: 堵
1: 错。
2: 塞在交通要道，这些目前针对于我们现在共享电动车的这种短板，二位觉得应该如何去优化它这种投放的制度，影响它，比如压实这种企业为主体的这种运维的责任？
0: 我们第一要规范我们的企业，要合理的来规范一些位置，那就评估这个辖区里面人有多少，那要投放及多少量，放在哪里，然后就是还车的时候，不要让这个租车人乱放乱堆，你可以设一个监控，这个租车人，你在乱放。一气两气，我就下一气我就不让你刷了。那这边同时我们也要呼吁我们的租车人，要这个记心，要提高一些素质。
1: 就在早上早班的那个高峰期，下班高峰期的时候，他有人来巡检巡查，就没地方停，对吧？那就会乱停了。所以他的营运单位啊，要去组织车辆去及时的一些疏散，给他有机机会有机的给他分拣，把多的地方移到少地方去。那这样子会人为的缓解这个乱停乱放的现象。如果政府城市管理部门在监管过程中发现了这个运营单位，他没有按要求去这个监管而造成的那个乱停乱放的现象，要约谈这个运营单位，约谈运营单位过来，如果多次约谈的话，要取消他们资格，让他们知道一个后果，这样才会规范。
2: 比如说外卖小哥、快递小哥，他们往往是被算法绑架的一批人，
1: 对。
2: 就他们如果不超速，或者是如果不按照这个骑行这个导航或者算法去更快的送到这个餐点，那真的是影响他的
0: 业绩、
2: 收入的。
0: 收入。
2: 我们怎么样去平衡这个城市的这种刚性的执法，还有柔性的这种便民？
0: 送餐的咯，那这他是商家有规定承诺，我几分钟送到你家啊，这个可能的监管部门这个要给他算一下。商家你的这个承诺你要按事实来承诺，你不要。你的承诺让人家去卖命，而且我们的在家里面点餐的这些人，是不是多一点包容？
1: 就你的违规行为超出了多少单，相关部门就要对这个快递公司，或者美团，或者相关单位、企业主体责任要这个压实，要进行制约谈他们，要进行处理，就规让他们自身对员工的规范行为，做一个，就一个是保护员工，第二方面讲，他是对外部也造成了少的减少伤害。
2: 普通的老百姓， 出门他也

0: 不戴头盔，也逆行，也追求效率，这样的群体应该怎么办？
1: 这样我的意思说，主要是一个宣教结合了。所以我的说，要用学的教训呢，在各个小区居住区啊，加大一些宣传。嗯，啊，一个是负面的宣传，就造成的后果的宣传。
2: 其实这些坐电动车的都知道，这个规则他都知道。就是我感觉就是这个违规成本太低，还是该上一点手段，就是把这些电动车违规的、不戴帽的、乱窜的、逆行的，
0: 跟小车一样罚。
2: 跟小车一样罚。那如就是说现在就是要一些手段呢、哦、就拍照或者什么。
1: 厦门市就专门有一个厦门市专门有这个那个非机动车治理 这种特区管理规定，他就专门有做、哦、你看电动车如果违章违规啊，他给你直接拖行放到停车场去啊，拿过去停车费就是200。嗯，所以他每个成本肯定很高。
0: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二位作为我们的人大代表，您对我们晋江电动车规范化治理还有哪些意见建议，简单帮我们提一提。
2: 第一，我们全民素质要提高，这个是很关键，大家从我做起。好，那第二，可能一些相关的这个职能部门要齐心协力，好，要倾听群众的意见，
1: 建立跨部门的电动执法机制，消防城管，包括这个市政监察、市政监督，还有政监安办这些部门呢，都要参与共同联动，建立一个联动机制。第二个啊，就是要建立一个什么，就是我们这个差异化管理管控，就是落实主体责任。
0: 民生无小事，安全大于天。电动自行车治理看似是出行小事，实则是关乎群众生命安全、城市文明风貌和基层治理效能的民生大事。疏堵结合方能标本兼治，精准施策才能长效长治。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更多节目请关注晋江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或晋江市电视台官网。我们下期再见。
3: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诺。
4: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5: 在宁波、
6: 厦门。
4: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5: 别笑了。
7: 你选什么？
8: 这水的声音，
9: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0: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他那嘴再能说也不好使了，柴不出去了，牢饭是吃定了啊。
1: 二叔，
0: 我这案子办的是不是可以？
1: 抓了个解溜子，能在牢？
0: 我不是这意思，那我不是因为他才来的弘阳吗？那我算不算是从哪跌倒又从哪爬起来的？
1: 爬起来？ 你给我老老实实在地上盘着。那小子在弘阳镇骗了几回了？不是头一回吧？反正根据群众反应是有几天了。
0: 哼，都骗了好几天了，才把人抓到。你看把你给嘚瑟的。
1: 那总归人抓着了。我是不是能回宁阳了？咋的？能耐大了。 弘阳镇这座小庙，容不下你这个大和尚了。
0: 我是那意思吗？
1: 你啥意思啊？澄清队是你家开的，你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去啊？
0: 不，你是
1: 脸大呀？你还是腚上的肉多呀？我什么我呀？好好巡逻去吧，啊？
0: 行。
2: 一句夸都没有，
3: 哎，你这起真好啊！大力，你走手吧。
2: 你行啊，
3: 没问题。
2: 那我松了啊！啊，来，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可以呀、啊，
3: 我还行不？
2: 行，太行了。哎，对，慢慢拐，慢慢拐。哎呦，真的，我就没见过比你再聪明的。

0: 这个车真给我了，
1: 那必须的呀，男子汉大丈夫，友谊说一，我绝不反悔。那我怎么感谢你啊？你不用跟我客气啊，我看你骑这辆车啊，比我自己骑我都高兴。那咱回吧。啊，
0: 那啥，我还想去趟商店，你自个儿回去吧。
1: 啊，那我回去没啥事儿，我陪你去吧。
0: 我骑车去。
1: 齐呗，那你驮我，你正好练练驮人。
0: 可拉倒吧，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我哪驮得动啊？
1: 那我驮你。
0: 我想自己去。啊，行，那你自己去。那啥，你这刚学会，你慢点啊。是儿。那我走了啊。
1: 慢点啊。
0: 嗯。
1: 哎！哎哎！
0: 破车呀！我还能掉了。
1: 我要知道咋回事，我这也不敢让你骑呀。这到底是不是新车？你说话呀！骑是新的。
0: 那就是破车呗。
1: 不是，我骑的时候好好的，你这咋到你手就散架子了呢？
0: 你还要埋怨我？
1: 哎哎哎哎哎！不不不不，我这没埋怨你。
0: 没埋怨你，是我不好，我就应该提前检查检查。怪我，怪我了啊！站不住了。没事吧？这把我给摔的呀！我刚才在那儿，就老这样当着脸，不然我就破相了，我这辈子就毁了。
1: 那不能，用我兜底呢。
0: 都啥？啊？ 我说要不要去医院看看？不去，
1: 咱不哭了，瑶啊，这你这也走不了，我接着背你好不好？啊，来，咱不哭了啊，来，乖，来啊！哎呀，你没事啊？
0: 上劲儿，
1: 一二三，上！
0: 哎，好嘞！
1: 哎呀，
0: 你这破玩意儿，你还要它干啥呀？
1: 哎，那啥，要不，对不对？
0: 也是，花钱买的嘛，这修不修吧呀？那还能骑？啊，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啊，回头再给你摔个大马趴。哎呀，
1: 你这咋还关心上我了？我告诉你啊，瑶，有你这句话啊，我这浑身上下老暖和了。哎呀，
0: 关心你。进医院了，你放我下来吧。
1: 哎呀，那可不行啊！你这把病卡了，你走不了。
0: 我慢慢走呗。
1: 哎呀，往里，好人做到底，送你送到家啊！
0: 别，
1: 放我下来，我你再卡了咋整啊？算谁的？
0: 赶紧的，你给我握紧，
1: 走了，不放了。哎呀，走走走，
0: 哎呀，你别，
1: 别，哎呀，放我，哎，自己走。马上到医院了，马上到了。
0: 哎呀，哎呀，
1: 哎呀，陆叔呢？
0: 哦，他出去了。
1: 干去了？
0: 你咋在这儿？
1: 哦，我没事儿啊，陆婶，那个自行车先撂着啊。
2: 哎，好好好，
0: 这方便。哎，陆婶忙啊。
2: 哎，好。
1: 我冒什么？冒什么？
0: 裤子啊？
1: 啊？洗衣服呢？
0: 啊啊！
1: 拿手搓的。
0: 用脚搓。
1: 小瑶咋了呀？他卡了。
0: 搁哪卡的呀？
1: 大道上。
0: 哟，那咋卡的呀？
1: 摔个大马趴。
0: 卡哪儿了呀？
1: 定了啊，
0: 那定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没事，你说这趴这小身板，净是没肉啊。
0: 嫂嫂，快洗衣服吧，哈，洗衣服，我休息休息就好了。
1: 不上一天搓着啊？
0: 你别扒吧了，你瞅显摆啥呀你？
1: 那不捂手吗？
0: 你赶紧送我回家，跟梦梦去。
1: 哎，二叔，你俩干，泡澡去啊？
3: 啊，
1: 你俩走着去啊。
3: 我俩背着去。
1: 那啥，去澡堂泡啊？
3: 不去澡堂子吧，我们还上河里泡去啊？
1: 那啥，那个你俩多泡会儿啊，多泡会儿下泥好搓。
4: 那你俩，你给办好好搓搓。叔，你给小年搓一下子。
1: 你咋那么明白呢？瑶这是咋了？他卡了，
4: 在哪儿卡的？
1: 搁大道上。
4: 咋卡的？摔个大马趴。卡哪儿啊？
1: 卡腿了。
4: 哦，啊，
1: 没事儿，没事儿。你别没事儿搁了嗓子了。你这啥意思呀？猪八戒背孙悟空，越背越沉。
4: 你咋说话呢？我告诉你，我就算背一辈子，
1: 你也不觉得沉。
4: 行啊，刘大力。
0: 出息了啊！背背子啊，这话可是你说的，我们都瞧着呢啊！
1: 加油啊！
2: 哎，
1: 二嫂，
2: 你俩慢慢泡啊！哎呀，
3: 行了，这能不能嘚瑟呢？我放不下我自己走。哎呀，楼梯上不去。
1: 你看我能不能上去？
2: 你上不去。
1: 前阵院里打架了，
2: 楼上也没人。哎，丽姐，我说你小姚卡了一下子，哎，给大马路上，你知道吧？完了摔了个大满天，哎呦，我的妈呀！我说上不去，你上楼吧。
1: 哎，脑袋哦，脑袋，别磕脑袋。
2: 没事，埋汰我裤子。哎呦，
1: 来，把脚搭上。哎，腿现在感觉咋样？
2: 还行。哎呦，可算回来了。
1: 行。
2: 你回去吧。
1: 你晚饭咋整啊？嗯。
2: 晚饭。
1: 我自己可以做。哎，你可拉倒吧，我来吧。
2: 不用你做，
1: 你这腿我整的，我得负责到底。
2: 不用你负责。
1: 不用也不行，这都知道了，是吧？那我要不管，那我成啥人了？
2: 他是坐着吧啊。
1: 咋了？
2: 没事。
1: 慢点啊，别乱动。 袁弘起，五洲四海齐招展，齐招展，嘿，哪怕是苦海刀山，也不向前。林海，来，杨，吃饭了，来。
2: 嗯。
1: 慢点啊！哎，别动，搀你。
2: 哎，不用搀。哎呀，不搀，
1: 这两步了，来吧。
2: 做的还挺像样。哎呀，你这看能看出啥来呀？你尝尝。我来个白菜吧。
1: 还挺好吃啊。
2: 嗯。
1: 那我天天给你做。
2: 天天好像不太行啊，我得上班啊。
1: 哎呀。啊。
2: 感觉好多了，
1: 是吧？嗯，
2: 你不用管我了。那你跑两步，你蹦两下，让我瞅瞅。
1: 我
2: 给你搬个跟头得了。
1: 那倒不用。
2: 这话说的，你坐在这儿菜还是要啊？我能吃一口就好。我说的，我好多了，是我自个儿能够慢慢的走了，不用你管我了。
1: 啊，不是，你吧，现在得多静少动，这样好的快。
2: 就这么大点的地儿，多动能动哪去啊？别管我了，行不？
1: 那这金碗得管完呢，
2: 管完了。那完了，饭做完了。
1: 等会儿不得捡碗吗？锅碗瓢盆不得刷吗？你不得上茅房吗？啊不，我的意思是说，你上茅房，我背你去，对吧？你要不想去，我给你端尿盆。
2: 哎，你可别说了，要不让人吃了。
1: 咬大力，
2: 啊，
1: 我谢谢你的热情和负责任的态度，但是我真的不用你管了。
2: 嗯，
1: 那咱俩这。
4: 饭得吃完吗？吃，吃，快，这么大块儿，
5: 快，吃，那赶紧吃。
4: 哎呀，快吃，快吃啊，吃，快。刘大力，我跟你讲，这小子表面看着哎憨厚老实，背地里你一肚心眼子，一肚花花肠子呢。
1: 你肯定啊，肯定是故意把姚玉玲弄伤，然后就没事就往里钻，就贴黏糊，是不是？
4: 你瞎说，我可没有啊，
5: 没有啥呀，
4: 那轱辘那拼关无故就掉了，
5: 你就说你卸掉几个螺丝？
4: 我哪知道他咋掉的呀？
1: 哎，你就搁你说这里有事儿没？
5: 哎，让你这么一说哈，这还确实有点问题。哎，大力啊，你卸了几个螺丝？
4: 卸啥螺丝啊？我真是清白，你俩别冤枉我行不行？
5: 不管怎么说呢，这大力呢，他是背上了。可光背上，他不管用啊。他得搂在怀里，那才行啊。我觉得搂怀里都没用，就得亲。哦，
4: 你们俩这么大岁数，咋没个正形呢？
5: 老大子，嗯，你跟嫂子当时咋亲上的？
4: 我不跟你说过吗？我是被设计的，我是被动的。
5: 哎，那弟妹咋亲你？
4: 这么大岁数没正形呢。
0: 我自己努力吧。哎，大力啊，哎，你到底卸了几个螺丝啊？哎呦，
1: 卸啥螺丝啊？你俩咋这样呢？
2: 我回来了。
3: 祖芳，祖芳，祖芳，马奎同志啊，咋说呢？我必须得跟你说实话了，你爱人恐怕没多少日子了。
4: 啥？咋回事？
3: 他一直都让我瞒着你，他得的是肺癌，来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了，现在癌细胞已经转移了，你得有个思想准备啊。嗯，

0: 你为啥要瞒着我？为啥不早告诉我呀？
1: 可你有啥用？我这个病没法治。
0: 我要早知道你病成这样，我还上啥班？我还破啥案啊？
2: 王总放假说来给病人办一下住院手续。

老马，这么多年了，现在你回来多好啊。哎呀，这眼前啊全是奔头，这往后啊数不清的享福的日子。

0: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大夫绝对弄错了，咱换家医院啊！
1: 燕子，长大了，把工作忙，以后。
2: 这房子也太好了吧！呀，这还一屋呢，我看看。我走了之后，你们能顺顺当当的过日子，你就真的安心了。我这辈子有你就够了，到老了，咱们谁都不指望我，我指望你。 你指望我。

0: 八叔，事儿咋样了？婶儿，哎，小朋友来了。
1: 婶儿，
2: 爸，
1: 嗯，
2: 你再换个医院吧，大夫肯定弄错了。
0: 行了，我没事儿。老妈，你跟燕子别都待在这儿，留一个就行了。马健还在家呢。
1: 马健在老陆家呢。素芳，好好养病，别想那些没用的。

0: 今天正好小芳来了，燕子，以后你这个脾气得改改，别老是逮着谁就呲他谁，啊？小芳，以后多让着点我们家燕子，她这脾气就这样，她的心思我这个当妈的心里最清楚，你俩一起长大的，知根知底儿。
1: 事儿啊，放心吧，有我呢。
2: 小芳，好好养病，你会好起来的。
0: 是，会的。行，你跟小芳出去吧，我有几句话跟你爸唠唠。
2: 去吧。
0: 燕子。没事儿。

0: 我跟马金，送了无事棉袄棉裤，从小到大，放在咱家的那个衣柜里，一直穿到18岁。我还给你纳了30副鞋垫，你脚还出汗，你记着及时换啊！
1: 换，
0: 记得换啊！
1: 换，放心。
0: 哎呀，以后我就没法照顾你。马燕和马建都小，你要是遇上看得上眼的，你就再娶一个。
1: 除了你，我啥都不要。我只要你跟我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啊！答应我。
0: 老王有个，老王的事，要是有一天你们能捅破这层窗户纸。

0: 看你面子。
1: 放心。

0: 咋样了？癌症没那么可怕，好多人都带着病，这不照样活下来了吗？你好好养病，过两天就出院了，啊？ 日子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再过几年，燕子找个对象，生个胖小子，你还得给人家带外孙子呢，啊，走吧。 离开你和孩子这10年，我每天都在想着你，想着燕子。要不是你们给我定着这口气，我活不下来了。我感谢你，让我现在活着回来了。 再干几年，我就申请退休。到时候我就带着你，咱们坐着火车去北京，去上海，去看天安门，爬长城，逛故宫。
1: 淑芳，你说话呀，淑芳，你听见了吗？我，淑芳，你怎么了？你看看我，淑芳，淑芳，你不能这样啊！你让我一个人，我怎么办呢？我。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爸，爸，吃饭了。
1: 马坚呢？
0: 我刚喂过他了，正好睡下。

0: 啊，我怕马建一会饿了再起来吃，收起来。
1: 放着吧，放着。
0: 哎，爸，尝尝我做的菜，看有没有我妈做的好吃。
1: 爸爸太粗心了，你妈妈的病都到了这个程度，我愣是没发现，这辈子我最对不住的人就是你妈妈。对不住了，
0: 爸。自打你关进来以后，我就没见我妈笑过。 你回来这几年，我妈天天乐呵呵的，我觉得我妈她挺高兴的了。你妈妈呀，
1: 把心都扑到咱们家了。
0: 爸，你放心，以后咱们这个家。 跟有我妈在一样，咱好好过日子，啊！
1: 好好过日子，嗯，吃饭。

爸，洗脚。水温正好。哦，对。啊，今天呢？今天晚上马健跟我睡，省得他折腾你，你再睡不好。明天我就搬下来，这样好照顾你点。行了，洗吧，洗完喊我，我倒水。

0: 哎呀，看看姐姐。
1: 呀，哎，马燕呢？
2: 哎呀，她今天身体不舒服，请假回家了呀。哦，我怎么没碰到？走多久了？
1: 得走了5分钟左右了。你俩估计走两岔去了。哦，
2: 你找她有事儿啊？
0: 哎呀，我这不临时出个门嘛，孩子没人管了，找找她。
1: 没人看小健了吗？
2: 那我们走吧。啊，走。
0: 你怎么了？
2: 爸爸抱抱。
0: 抱一路了，还抱吗？背背行不？
2: 哎呦，
3: 贝贝，
0: 再见，再见，再见，马哥，再见，小金，再见。
4: 燕子，你回来了吗？
2: 回来了。哦，
4: 哎呀，
2: 来，跟姐姐。
4: 来，哎呀，哎呀，他说，
3: 你俩去哪儿了？
0: 你去哪儿了？
4: 啊？
0: 啊？
3: 又没跟人上班吧？
4: 哦，有点不舒服。

0: 有哪儿不舒服啊？这话说的，搞得我像老不舒服似的。
1: 燕子，售货员这多好的工作呀，那么多人要抢着干。
2: 爸，你找我啥事儿来着？
1: 我这不要开会吗？我寻思把马健交给你呀。
2: 那我赶紧做饭去。
1: 哎，我没说完呢，我告诉你啊，照看马健要格外精心，最近外面的生人多，马健年纪还小。
3: 要小心呢，不能让他出去。出去了，你得把他拽好了。
4: 说的我都不敢看了。你听见没有啊？
2: 啊。
3: 这位呢是铁路公安分处刑警队江队长，今天会议呢由江队长来主持。
4: 行，那就废话不说，开门见山。前段时间呢，有一伙毒贩。 通过铁道线运毒贩毒这事儿，大家伙都知道啊。现在，这伙人的这个黑手啊，终于伸向咱们宁海线了。昨天在海河站，有个列车员例行检查时候发现，啊，他们把毒品藏在烧鸡肚子里边运毒。我们得知消息以后呢，马上侦查，但到底还是晚了一步，烧鸡给扔了，犯罪嫌疑人没抓着。不过还好啊，我们有目击证人，他就住在海城。同志们，这个案子非同一般啊。
1: 关键是，咱们很多同志对毒品不是很熟悉。我是想把这个马奎同志调到我们刑警队协助破案。老马，有啥意见没有？我服从上级的安排。
4: 行，这事儿就那么定了啊。
1: 你马上去趟海城，那边有人跟你接洽。我可不可以有个请求啊？
4: 啥呀？
1: 上级能不能给我派个帮手？
4: 师傅，我来了。
5: 成为一名刑警，一直以来都是我的理想。如今理想实现了，我得谢谢。
4: 少嘚瑟，
5: 不要暴露我们的身份。
4: 明白。
5: 强调一下，办案的时候还是要叫马叔。
4: 是。
5: 这啥呀？这么沉。
1: 哎呀，王马，你这和王鑫真一倒着，我差点没认出来呀！看来这干刑警比我们这干乘警的遭罪呀。
6: 是啊，
1: 那不遭罪，他不就不干了吗？耗的是不就这口吗？<笑>
5: 宝贝都带全了，
1: 嗯，
5: 缺啥少啥的，在车上给你备点。
1: 哎呀，带多了还累得慌，差不多得了。
5: 你看这话说的，这不王鑫在呢吗？
1: 他得留着劲儿。 这保护我呀！
5: 放心吧，我师傅我护着呢。
4: 这王鑫又进步了，都保护师傅了。哎呦！

0: 的妈呀！哎呀，你个死货呀！邓平杰，
1: 是老马。哎呀，我真没想到能在这趟车上碰见你。
0: 哎呀，我把脸蒙上，你也能认出我。
1: 你这是怎么了？又赶回警察了吧？哎呀，
0: 不干这行了，别的咱也不会干了。嗯，火眼金睛啊，还是火眼金睛。明姐啊，这些年我可是一直都在找你啊。
1: 不用找，我这不是送上门来了吗？
0: 你这是去哪儿啊？
1: 闺女现在大了，在宁阳上大学，我过来看她，这不得回哈城吗？
0: 这事儿闹的，那你啥时候再来宁阳啊？
1: 下一回说来就来。
0: 快来吧，快来吧，我想你。来了，咱俩再好好喝几天。

0: 姐啊，明姐，
1: 我得给你磕头啊！
0: 哎，老妈，你让我多活几天。
1: 只是

0: 你们记住，我给你留个地址。哎，
1: 对了，再来宁阳，一定到家里，别忘了把闺女带上。
0: 你闺女啊，这就是我闺女，我这干爹他得认吧？
1: 那是必须的。你把地址写上，下回我一定来找你啊。
0: 哎，行了，好，那我先忙去了。
1: 好。

0: 哎，疼疼疼！我错了错了错了！
1: 忍一下吧。
0: 哎，疼疼疼疼疼！哎，别让我交啊！让我交！让我交！咋样？交代了？他倒是不想交代呢，可手在你兜里，抓了个现行，这贴纸钢牙也不好使啊。
1: 这小子就在我眼前捅，这不找逮吗？
0: 也就是我怕被认出来，要不然我自己审了。
2: 该咋说咋说啊，师兄。你这确实挺厉害呀，你这瞄天的你还抓了个小偷，你是没看见那小子现在还一脸懵。
1: 没这两下子，那不找师傅骂吗？
0: 你可别瞎说了，咱师傅脾气多好啊，啥时候生过气？
2: 这没菜，你给捧啥呢？说完了等我。
0: 啥意思呀？没明白。
1: 没骂你啊？
0: 没呀。

0: 你可别瞎说了，咱师傅脾气多好啊，啥时候生过气？
1: 这没菜，你等啥呢？说呢，等我。啥意思呀？没，没，没。
0: 没骂你啊？
1: 没呀。
0: 那还不打？
1: 没呀。
0: 别和我俩装了，那啥，那我跟你装啥呀？真没有。
1: 就上次师傅因为我腰伤了那回，半个字都没说我，我回家跟我爸还学呢，我爸还寻思这师傅咋能脾气这么好呢？
0: 咋的？师傅他训过你吗？
1: 啊，没有。师傅人多好啊，多温柔啊。
0: 可说呢，师傅总在我面前夸你，让我向你多学习学习。
1: 真假的？
0: 真的，我骗你干啥呀？
1: 和师傅搭档这段日子里啊，满嘴都是你的好，而我在他眼里啊，啥也不是。我刚来那时候还不如你，可干时间长了就啥都会，慢慢干。
0: 行行，你忙去，
1: 那我就好好向师傅学习。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犯着呢。
1: 咋知道是我呀？
0: 脚不说手语呗。
1: 不光鼻子好使，耳朵也灵呢。
0: 眼睛瞎，你再没点别的本事，都活不成了。
1: 好吃不？
0: 好吃啊！
1: 刚才咋不跟我要吃呢？
0: 你也没啥呀。咋的是不是？嗯，客气拉撒的，一股五八味儿。
1: 我都整成这样了，你还能闻出来是我？
0: 你是警察，整成这样抓人呗？
1: 哎呦我的妈呀，老哥，你要不是个老实人，我这活就没法干了。
0: 你放心，我鼻子耳朵都过风，就我这个嘴贼严实。
1: 说说，鼻子的功夫咋练的？
0: 练啥呀？我这都是给逼出来的。
1: 回头我也练。
0: 眼睛不行，练不明白。
1: 行，慢慢吃啊，
0: 抓着你吧啊，
1: 抓你！
0: 你等一口吧。
1: 啊，别吧，你吃吧。谢谢你。

0: 这破屋子，赢麦老见了都得哭一下。
1: 知足吧，这比我当年当刑警的时候条件好多了。那个时候为了案子，在老乡家的财物多里，一窝那就是三天三夜。你轻点儿，
0: 这破兜子死沉死沉的，我提了一路，这啥玩意儿当成宝贝？
1: 当成宝贝，本来就是宝贝，打开看看。看到了吗？
0: 这老些家伙，咋了？要摆摊儿这是？
1: 不带着你吃啥呀？
0: 那自己做饭多麻烦呀，那出去搁哪不弄垫吧也？
1: 你给我经费吗？外边人多眼杂的，万一被人认出来，咱俩暴露了。干咱们这行的最怕就这个了。来，收拾收拾。
0: 哪有那么邪乎呀？
1: 别回，在车上我就被俩人给认出来了。
0: 那我这还真没用。我跟你说，我脸上还枪。
1: 烧车闲片，赶紧做饭。

0: 是吧？
1: 嗯，你说毒品这玩意儿到底有啥好的？这帮人图啥呀？
2: 图啥？图啥的都有。有的人看别人吸，好奇，以为这东西真的能提神醒脑，跟吸烟一样。也有的人呢，那就是瞎逞能啊，以为不会上瘾了。总的来说，就一句话呀，这东西是害人不浅，只要沾上，不是家破人亡，那就是妻离子散。
1: 当年鸦片战争，咱国家就是被这玩意儿给祸祸，100多年抬不起头来，这好容易过上安生日子，这玩意儿又来了。我跟你说，我非得把这毒贩子给他逮出来，我好意。准时跳闸。
3: 谁练电炉的？
4: 哎，刘姐啊，
5: 这闹。嘿，
3: 开门！给你们点电炉的，赶紧的，过来。开门，快点！开门，
1: 别敲了。
6: 说啥呢？点电炉了？
1: 整点面条子吃。
7: 哥，不是谁让你点？
1: 你也没说不让使啊。
6: 那玩意儿还用我说吗？电炉都给我拿来。
8: 咋了？你也饿了？
7: 我饿什么饿？没收了。
1: 那我们个儿东西，你凭啥没收啊？
6: 没收，赶紧的。
2: 同志，不好意思，这给你们添麻烦了。你放心，电炉子我们不再用了。
6: 那也不行，赶紧通关的给我。
2: 你现在烫手，要不一会儿我给你交过去。
6: 这可是你说的啊。
2: 好，
6: 要是敢忽悠我们啊，说了兜着走啊。
1: 给你能耐。
6: 你说啥？
2: 啊，他说你说的都对，你厉害。
1: 你是去。

0: 好说呢，吵吵啥呀？吵吵，
1: 嘀咕什么呢？有理了？
0: 我就看不惯他今朝那样。
1: 咱们是警察，不穿警服也是警察，老贼人眼睛都盯着呢，鼻子更好使，所以出来尽量少惹事儿。往后你给我记住了，出门在外少闹事儿，少惹事儿，就算别人欺负到咱们头上，也得忍着。
0: 知道了，师傅。
1: 行了，吃饭吧。
0: 这没熟啊，这咋吃这玩意儿？要不咱还是出去，行不行？
1: 出去你花钱请我？
0: 我也没钱。
1: 开水。
0: 这还带着猪大油呢，这。
1: 方便吧？
0: 这生的、梆硬的，这能吃吗？
1: 你不养口好吗？嗯，还成，
0: 跟棉花一样。

0: 师傅，嗯，这过分了吧你？怎么了？行，在自己家呢，这光不出溜的。
1: 光不出溜舒服，你也脱了睡吧。这被多埋汰，我才不脱。哼，
0: 我听完的。
1: 师傅，嗯，这背上咋全是字儿呢？
0: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那都是老客的账本儿。这账本儿也不能背上写，讲不讲文明？
1: 文明人，睡吧。哎呀，这味儿，蹭鼻子呢。
0: 你毛病怎么这么多呀？干不了就回去。
1: 说说也不行。
2: 饿了，
0: 赶紧睡吧，睡着就不饿了。
1: 真有主意。

0: 起来了，收拾收拾干活了。
1: 你那葫芦头子打得跟闷雷似的，我那一宿都没咋睡着。师傅，我这身上咋这么痒，这么刺挠呢？
0: 狮子吃早饭了，你能不刺挠吗？
1: 那有狮子，你咋不跟我说呢？
0: 我跟你说了，你听吗？我让你光着睡，你说我过分，不是吗？
1: 那你也没说有狮子呀。
0: 哼，不吃点亏，你也不长记性。咬两口就咬两口吧。
1: 哼，真是个天使。
0: 废话少说，抓紧时间。
2: 大致的外貌特征就是这样，再多了我也说不清了。
1: 赵爷，行不行？
2: 八九不离十吧，就是这眼睛好像大了点儿。你们留点意啊，那个人的左手少了根降风尺。
0: 你怎么知道他住在北岭镇三山村呢？
2: 前段时间我去过那儿，刚巧在那儿碰见他了。
0: 那你知道他是在哪个站下的车吗？
2: 哎呦，这个还真不清楚。
3: 画像上的人呢，我见过。有一回车上有几个乘客打架，他呀劝架来着。他是在，哦，三山县下的车。
4: 来来来，我看看啊。这他缺了一根手指。我觉得可以去售票处找找线索。
5: 到你了。
6: 那好，
5: 来，局长，你好，一张哈城公厕，我要两张哈城，
6: 来拿着啊，
5: 哎，谢谢，
7: 谢谢，
6: 坐好，
0: 给我来张海河的，
6: 哎，好，
8: 哎，拿好了，票，
6: 您稍等啊，
7: 张宏远，
6: 给，
7: 谢谢，
9: 范海河，
6: 啊，
9: 好，
6: 哎，
8: 坐好，
9: 谢谢，
6: 来，下一个，
7: 林永镇，
8: 赶紧，哎，北岭镇。
6: 来，给您。
10: 花生、瓜子儿、饮料，
6: 票拿出来啊！
10: 有没有需要的？来，花生、瓜子儿、饮料。
6: 拿好了，回
8: 报我们的票拿出来啊！
6: 收好自己啊！
10: 花生、瓜子儿、饮料，这票呢？
6: 票，来走吧。

0: 啥呢？
1: 没够了呀。
0: 味儿不错。
1: 这啥爱好？
2: 移动客栈马上到了啊！要下车的同事拿好自己东西，准备下车了啊！
0: 下车。
2: 好，慢点啊。
3: 走。
1: 你到哪儿了？这是。
2: 一到坡了，你要下车吗？
1: 哦，睡迷糊了。
2: 哦，那不下车坐下吧。咱们走吧。

还跳河呢。

0: 你们带罪就开枪了！把枪放下来，没到那份上。兄弟，别冲动，有啥事好商量。
1: 两位戴大盖帽的是吧？
0: 哥们儿，缺钱了是吧？你说个数，绝对不还价。
1: 你自己犯的啥事儿？你不知道吗？现在已经被盯上了，想跑跑不掉了。

你们俩干啥呢？

0: 你赶紧走，知道吗？有贼！啊，我孩子还在屋里呢。
1: 哎，你别去！哎，给你们10分钟，全部撤走，不然我就打死他。
2: 警察同志，你好。您有需要你就跟我说，我们就是人多。
3: 主任，一犯手里有枪，非常危险。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你们村这些人都驱散，别在这围观啊！
2: 好，抓紧，
3: 我知道了。来来来，咱都回家吧，都回家，快走快。
2: 警察同志，快帮我们救救孩子吧！
4: 冷静冷静，你别着急啊，大家都在想办法，一定救出来啊！
3: 老姜，你听我说啊。
5: 一般你家这房子里边都是啥样的？还有啊，几个房间，门都是朝哪儿开，家具怎么摆的？你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越详细越好，好不好？啊，来，王鑫记一下。
6: 本儿。
5: 小李，哎，后窗的布置好了吗？
6: 已经安排好了。
5: 那咱们考虑一下，下边该咋办？
6: 疑犯在暗处，又枪在身，孩子还在里边，确实不太好办。
5: 看一看，是这样的。
7: 是，
5: 确定。
7: 是吧？嗯，
5: 这房屋结构基本上是摸清楚了。这还挺复杂呀。
7: 马奎同志，疑犯手里有枪，我们没有准备充分，不能进去，还是等增援过来吧。
5: 不能等了，疑犯手里有人质，万一他一冲动干出点啥来，孩子太危险了。
7: 太危险了，真的不能进去。
5: 这样。 你们在门外，我进去。
6: 师傅，
8: 我去。
9: 王鑫，王鑫。

0: 站住！再往前走就打死你！兄弟，别紧张，没枪，啊，你看，不骗你。来，放心吧，啥都没有，就想找你唠唠。放心，
1: 兄弟，何苦呢？啊，把人打死了，你得罪加一等啊！ 你也得不到什么好果子吃，是不是？你还不如听我的，戴罪立功，你就自首，在里面这样你待不了几年，你就能宽大处理，
0: 提前出来。
2: 我是在帮你，我在救你，你别把我当坏人，啊！我是诚心诚意、掏心掏肺劝你的。
0: 我让你们十分钟才走，这都多久了？赶快走，不然我就打死他！
3: 行行行，我走，我走。
0: 不，兄弟，你还有啥要求啊？我尽量满足你，行吗？
2: 给我备辆车。
0: 好，来，给他备辆车。
2: 好的，收到。
0: 可以了吧？还需要啥？
2: 再给我备点吃的。
0: 行，来，再给他整点吃的。
4: 兄弟，家里还有媳妇儿和孩子吧？
2: 你少跟我扯这些！我现在一个人吃饱，我全家。

0: 哎，同志，麻烦找一下马燕。谢谢啊。
1: 燕子啊，
2: 哎，电话。哦。
1: 喂，哪位？
2: 我。
1: 哦，
2: 你呀，在哪儿呢？没跟我爸在一块儿啊？
1: 在呢，在旁边呢。
2: 找我啥事儿啊？
1: 其实也没啥事儿，我就是想听听你声。我声有啥好听的？这电话里头滋滋啦啦也听不真亮。到底啥事儿啊？
2: 我这不寻思，我在哈城嘛，看你有没有什么要买的，我给你带回去。
1: 不用，我就在国营商店上班，我们这儿买不着的，哈城也买不着。
2: 就这事儿，你在那边办什么案子呢？
1: 就一个小案子，都结束了，办完了。
2: 那你注意安全啊！
1: 你跟我爸说一声，让他别太累了，他腰不好。
2: 知道了，放心吧，啊。
1: 那我先挂了，我上班呢。
2: 哎。

0: 还是得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你爸没白养你啊，
1: 师傅。我这给你做徒弟，算合格吧？
0: 谢谢你。以后
1: 你
0: 多加
1: 得
0: 小
1: 心。

0: 你们俩干什么呀？
1: 贾同志，这小子偷我吃的。不错啊，走啊，走，嗯，快点，
0: 走，别看了，走。
2: 这有什么呀？这样内疚。

0: 你小子偷人馒头吃，多丢人啊！慢点吃，
1: 都是你的，不用着急啊，慢慢吃。

0: 老叔，大哥，我那墨镜不是又被偷了吗？
1: 我就想回温州，那买了车票我就没有钱买吃的了，
0: 那我就饿得不行，我看到那个桌子上面有一个馒头，我就没控制住自己，我就拿来就吃了。
2: 我跟你说过吗？啊，做生意这事儿可不容易啊。怎么样？今天你是尝到苦头了？
1: 我知道了，马叔，我再也不敢。
2: 错了不怕，能改就好。关键是要长记性。
1: 我记住了，这次我一定牢牢记住您的话。
2: 去。
1: 马叔，
2: 嗯，
1: 咱大哥怎么穿成这个样子？
2: 我们这不是落魄了吗？那么也准备跟你一样，抢点馒头吃。
1: 哎呀，马叔，我都知道错了，你就别再开我玩笑了。
2: 好好吃吧，好好吃。

0: 放心，
1: 这是你要的东西。啊，
2: 谢谢王哥。
1: 我找你的钱。
2: 哎，好嘞，麻烦了。这吃的啊，你留着路上吃。这个馒头，这个炒菜，鸡蛋，还有点咸菜。这炒菜今天就得吃了，要不然馊了。你要是吃完了，就跟王哥说，我都跟他打个招呼。身上是不是没钱了呀？我这也不多了，你就都拿着吧，回家去。

0: 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快好好吃。行了，
1: 大哥，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别的东西了，就还是这最后一副墨镜，我就送给你。
2: 我都犯过一次错误了，这还能犯第二次？一副墨镜，这怎么能算是犯错误了？
1: 你看你又给我买这么多吃的，又给我钱，就当高价卖给你了。嗯，
2: 小文忠说的也对，这就相当于买的呗，这不违反纪律，拿着吧。
1: 行，那我就拿着了啊，揣兜里了。
3: 来，吃。舍不得吃啊！哎呀，
1: 吃饱了。嗯，
3: 师兄，吃饱。嗯，刚跟乘客沟通协调了一下，人家也觉得这孩子饿得狼哇的，不予吃酒了。但是啊，我还是要对你进行严格的批评和教育。以后不管遇见什么困难，找警察，知道不？别说馒头了，那石头也不能投。
1: 我记住。
3: 吃饱没呢？
1: 走，去哪里啊？去做个笔录，签个字，给乘客道个歉去。去吧，嗯，拿着，来，谢谢妈，谢谢爸。
3: 走，
4: 嗯，馒头还人一个，
3: 好好吃。
2: 没钱了呗，
3: 没了，啥也没有了。

0: 行了，别催了，都掉色了，都。你给我拿5块钱吧。
1: 从现在开始啊，咱俩吃饭是各管各的，啊。
0: 闹耍呢哈？开玩笑呢？
1: 我说的是真的。

0: 啥意思？用不着掺和。我根本不眼馋，我有钱也不会买这个。我有钱留着好好吃饭。
1: 我不是那意思，你看我像不像那个麦克哈里斯？
0: 麦克啥孙？干啥的？
1: 大西洋底来的人，像不像？
0: 你傻呀？啊？大西洋底能有人吗？
1: 你扯犊子呢，那不是？
2: 你这老头咋啥都不知道呢？你这。
1: 那片子里边那人跟海底的带鱼似的。我的妈呀！哎呀，
0: 看你像大西洋底来的鸡，那
1: 咋还扯上鸡了？这跟鸡有啥关系？你要提鸡，我可饿了。
0: 别说，刚才你给小温州买的这烧鸡，我看着还真是挺馋。
1: 那一会儿咱也吃鸡呗。
0: 中午我一会儿我买只烧鸡吃，解解馋。
1: 我来个鸡腿。
0: 水饱吧，赶紧去。多喝水也一样，定数。来吧，
3: 这顶啥数呢？真是，祝贺你！哎呀，真有觉悟。
1: 哎，
3: 好，那也像大河蚌，我也挺饿的。
0: 事情的经过呢，就是这样。
1: 哎呀，
3: 老马、小旺，你们俩辛苦了啊！
1: 不辛苦。
0: 咱人民警察就该以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为己任。
3: 你这老马，你的徒弟思想觉悟提高了，
0: 一直就这么高。行了，别给自个儿脸上贴金了，快回去吧。我和江队还有点事儿。
1: 成，你们了。
4: 好。
0: 太能嘚瑟。

0: 我像不像香港歌星？
1: 你刚是不是喝了？
0: 你才喝的呢！哎呀，送我了？
1: 送你了，拿着吧。
0: 蛤蟆精老紧俏了。哎，你回头看见那小闷豆，你再问问他，搁哪儿进的货，我也进一批卖了。
1: 你拉倒吧，你要是敢卖这个，你爸非打你不可。
0: 这咋的了？卖啥不是卖啊？
1: 我跟你说，我俩没少因为这个吵架。你该说好了，没让他看见。
0: 怕啥呀？看见就看见呗。
1: 我这瞅着他快回来了，我赶紧走吧。
0: 干啥？他一回来就走啊？今晚跟他吃饭，省心弄了条鱼。

0: 师，摆平狮子蛇波，我只要回去将票还给大师跟用。快给你来，快给你来。
1: 司机，算了，不救啊！
2: 司机，那不，咱困山路去啊！
0: 困山路，得加困两日时间。只有加顺这桥，唔禁才能入去山口万洞地位机关。
1: 那不就办了？
0: 三军刻不容敌，排兵的主要抓捕目标是我。干脆以我前去暴露，将排兵引开。阿强、李叔，你两人乔装打扮，先乱将吴金散出去。
1: 司机，安尼太危险了。
2: 司机，你唔通去。
3: 可司机，你唔通去。
0: 大师，
3: 万一有一个三长两短。叫上阿来还拜五金嘛！
1: 是啊，司机，你好有票。
2: 司机，那无不话去。
4: 哎呀，我跟你去。
2: 阿明，你也细汉。
4: 师傅，那无我去。
1: 司机，你是真是等哪去吧？
4: 啊，
2: 司机，
1: 等我去。
4: 司机，等我去。
1: 等我去。

0: 来是混花无边，哈，有莫听隔海几个。大师，
1: 大师，
2: 我是班花，
0: 我是班花。

0: 你看金山，
1: 我何止你？你那是你是高官，你不是泉州开元寺主持庙联，咋咋就跳我腰家福转身那边点起烟去？下心
2: 哦，大师之意，他是要叫戏班演一出假戏，
3: 上见见，
1: 担心担心，
4: 假戏。

0: 抽签卜卦，抽灵签卜啥卦兼算命。大伯问做工，查某问嫁翁，大人问婚嫁，老人问爱笑，囡仔问娶了，问体格，问读册，啊是要问那个拍鼓的跋筊苏太太。
1: 阿凡啊，你就是搁学爱抽签卜卦呢？
2: 婚车啊，你茫吵。你家大师算一下摆，看这房价格会顺利袂？
0: 我抽一支来哦，抽一支来。抽到这签第83签，
2: 谢谢，
0: 欢喜。

一切无价，茶里汤下配，一摆一饮真歹脱，大路开双车，大些一去真路济啊，真路济。我叫说，你叫做，要掠强都是无分贵。下白天，下白天，下装队，下装队，三条六臂抽神龟，当手扎，使心策，那是抓无强东咱的日子就会真歹过啊，真。太热，你耍心，难受桥，来太土，不一走都无路啊，都无路。

0: 然去开欢喜，再不是被动喜扮演戏下戏。
1: 伊无根，狗无背，全扎真声搬戏。所长，
2: 是。
3: 大哥，

0: 走。
1: 你会晓搬什么？
0: 哦，伊是大人的师傅，袂晓咧搬戏。
1: 袂晓咧搬戏，将他打开。雄心将大，
2: 做些什么？
0: 演出道具。
2: 道具。
1: 演开将大。
0: 是。弥三生哥哥，
2: 坐一下，赶紧的，

0: 头，在这里。
1: 阿彼得，
0: 唔见
2: 古，
3: 唔见掉。
0: 哎呀，李卫施主，我临死啊，每日都着欢喜下神，跳加关河秀，你不嫌河秀啊，必然着二三十五个秀特唔见掉。马首是瞻，才能保庇天下太平。
1: 嘿。
0: 最主要呀，是保庇你肥瑞肥瑞是家国罪，生活发财啊，袂输伫咧背后。

哟！哎，要你呀、啊！你表会员福寿齐全，有势有权，随时会带你银公银马、太公太马去团圆。

0: 走墙。来，出手！
1: 哦，好呀！有病，有病！
0: 我靠，做单啊！
2: 都没输下时代了。
3: 哎，好嘞呀！人这黄金鼎，可是有名的呢。

Yeah.

还你我。

0: 眼镜，也搁戆戆地搭咧手桥，人柯书记眼镜将金马运出去咯。
1: 果然厉害啊！
2: 是中国共产党厉害，
0: 全国解放咯，中华！

0: 修行之人，苏东心静一静一静。
1: 师傅，来了。
0: 想来喽。
1: 考试。
2: 啊！考试机来了。
1: 哎，师傅，师傅。
2: 哦哦哦，紧急留车，紧急留车。

欢心，临面欢心，胸心乱。烈士万众金欢，烈士万众金欢，

0: 大师，说话不敬，大师一切安好，
1: 安好，安好，只是我的心，
0: 大师的心，我知影，今仔就是专门来给你送黄金的，这就是一百两黄金。

0: 我果然无心操你呀！
1: 大师，不应该有未完，那这里该还我了。

是己，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我受一种一只鸡留在咱草庵时，托人纪念咱有一出。

0: 有法人将迄张借据摕来分阮跩来看卖咧，等阮开开眼界咧无？
1: 是啊，
2: 当然会做恁咯，恁也要将这个故事写成戏，
3: 予咱的观众看眼啊看，知影咱有一出借金记。

0: 用山东讲心意，所思所愿为百姓。
1: 用山东讲心意，所思所愿为百姓。有百姓为良意，可是地府朝南市，同济市定大义，文明共心事。

英雄一族。

相信是背靠厝边。

0: 妻，一郎在你的
1: 就是驸马。

0: 他意思，莫塞啊！嗨，面上喜点来点恩官爱如魂，眼里都难，公主心里只有个不空心。
1: 闯入锦囊，
0: 假使罗兴的颇多年又是公主的奴隶，我敢见丢罗兴兄，他用用金珠三两，公主不乱无错，我就变为凶器，恶心火炼，恶心火炼啊！我敢公主是无解出兵，你啊丢！不敢一时过朝李家为人丢口脸子一公兄弟眼里有难就不休求公关是这个老狼恶狼的王后狼有的天意思兄弟公主的情谊的不留是天意思为不管敢不听兄弟公主也一定会活活的家里真的公主啊
2: 美女美女美女下来
0: 好可
1: 我的心都好好啊
0: 有个丢罗形象这个路人真的公主毕竟为一不好大志，连为不起，杨也求伊，人心易担，令人感动。想我听应，平生嫌我这些，就是父兄也是本分，岂可僵持不应啊？
1: 我大志，才子女是真的公主，是光荣之女，我万古不敢两知，
0: 正是。
1: 哦，就是这驸马府出帘就平安了，
0: 此时上家平安
3: 啊！一是如此，为夫去了就来。
1: 你就小心嘛！
0: 还不下先洗流，下一次引水滚来。
3: 哦，就来。

0: 一人行应拜见公主。
1: 你也

0: 就错你们将一刀马刺
1: 啊！太平主公孙自救，是这个

何时好啊！

0: 所作何事？隐隐死了，言语也死。
1: 帮你追踪，
2: 这是已告严重。

见人之位不可惜，我不记人，死就记死，错不就丢失英年，多么绝不。

0: 将军之列，严守将军，莫下银灯，如今不能出，若有夹带有事故意出门者，定斩不了。
1: 我可了，哎呀，那罗小人难料，龙该抓啊！
0: 敢讲何言？我知何干？
2: 在下错得一脸听应，只言正义公主病当无人看门，唤小民前来。
0: 哎呦，此乃是非之地，那不如过不得了。
2: 就是父兄一脸本分，岂可僵持不救啊？
0: 哦，有修之中所种何事？
2: 都是气哟！
0: 他怎个带？
2: 我并无个带，
0: 以我个带，如何破的究竟？
2: 一家生计岂可轻慢啊？

0: 寡人啊，我的错将言有了恨，你前去将军一样有了等啊，要前去将相花木
1: 不敢错命不敢
0: 生日的兄弟用多是有才
2: 是是是是一举动归一无操
0: 毫无应
2: 烟点火明歌讲错
0: 此事既行一家生计行
2: 是是一家生计一家生计啊
3: 红啊红啊

0: 只因你一出事，言无再次，满门清官惨做山牛，下太监亲生老兄两子见啦。
1: 好，此次来即必然是救世国敌。
0: 将军，你切切王忠威风凛凛，斩杀之后靠小李，是为何言？将军啊，万不可昧良心，强国马兵啊，大哥！金国中果然是功过双尽，刘东秀不好见一死连连，中勇家绝登了，天下寒仙，天下寒仙啊！
1: 想不到这楚家人竟如此人心忌惮，刘氏。

0: 将军，此事是寒言，言言夺命啊！
1: 夏将军，
0: 手托铁链，将军难夺胆怯啊！还过险恨秋落，雄关女何子啊？你是一喊我还归心，
1: 不敢，听也不敢。
0: 啊，还小可我喊还掉呀呀嘿，呀呵。就喊话来过啊

拢是一条下边的游戏。

听应也

0: 我是驱马多小白，十分社恐的 I 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1: 我是驱马多小黑，医人本意，没错，病的 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0: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药，
1: 滥用就是毒。
0: 年轻人请牢记。

0: 郑先生，郑先生，我想问你个问题。好啊，说吧，
1: 什么问题？郑先生，我看了您很多关于救国的文章，想请问您，救国之真理到底是什么？真理。
0: 哈，我陈独秀何德何能，竟敢自夸已经掌握了真理啊！我们要警惕啊，真理是有很强的主观性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我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 都能找到属于他的真理。那怎样才能求索真理、验证真理呢？切知且行，知行合一。知易行难啊，不仅要行，还要早行，要多行，去走那些艰难跋涉的路，走那些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怎么认知？
2: 现在还有去探寻真理的意愿吗？有。10年未得真理，即10年无知；终身未得，即终身无知。文芝啊，我们认识已经10年了，我当时就觉得你的眼神跟所有人都不一样。 没有躲闪，没有彷徨，明亮清澈，充满坚定，仿佛所有的事都成竹在胸。现在，10年之期将至，
1: 你找到你的真理了吗？当年在北大图书馆做书记员，思想上还是。 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实验主义的大杂烩，直到1920年夏，先生送了我3本书：《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还有《社会主义史》。是啊，书本上的真理是一回事。 可把这个真理搬到当今中国革命的实践，又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啊，钟副先生，我还有我们所有同志一直在试图解答这个问题。高山雪水一定会东流到海，在这个过程中。
2: 一定会遇到峡谷险滩，可即便是像长江这样的大江大河，在历史上也是几次改道，曲折婉转。我还记得你的小名叫十三伢子，哼，你是我们所有同志当中啊最硬的那块石头。
0: 现在看来，党内需要你这样的同志啊。当我们走进暗夜的时候。

0: 我开始抽烟了，在韶山的时候，老乡劝我抽，试着抽了两口，呛得直咳嗽。直到前段日子，心中苦闷，才偶尔抽一点。前段时间，你过得不容易。 我都知道，你也是。共产国际说我犯了根本性的错误，是对，是错，就交给历史。 后人去评说吧。文哲啊，社会发展的规律，啊，就像这滔滔的江水，从来都是自西向东，前浪过去以后，才是后浪，这是规律。我们依靠国民党。 团结他们，完成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这就好比是前浪，然后才是我们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后浪，一浪接着一浪，革命才能前行。
1: 我们的理想和事业才有了希望。蒙毅、苏俄卫士，他们不也是先完成了资产阶级的二月革命，才有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成功吗？先生，中国跟苏俄一样，也不一样。
0: 不能需要足势，国共合作这几年来，难道我们还没有看清楚，中国现在的民主革命，资产阶级，它是领导不了的。罢了罢了，不争了。啊，鲍罗廷已经被召回了。 我听说他现在的处境不佳，他们也要我去莫斯科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中国革命要去莫斯科讨论什么？我是一定要留在中国的。
2: 不管在哪里，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不可能忘记您跟守长先生是我们党的主要创始人。
0: 润之啊，我已经年过半百了，属于我们这代人的时代。 过去了，你们的时代开始了。任志啊，前面的路，好好看，好好走。

0: 您在我心目中是一位永远的青年，我相信您还会为我党的政策有自己的思考和探索。
1: 当然当然，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党员呢。啊，人知啊，两年前在湖南的时候，我读过一篇你写的词《沁园春·长沙》。
0: 先生，您还记得？
1: 当然了，你毛润之的手笔，我能不留意吗？其中有两句，我尤为喜欢。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0: 先生，我们过去走走吧。

0: 芝啊，我累了，就不陪你走了，
1: 向前走吧。

一党之内，绝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诸位，下面对今天讨论的分共议题举手表决。

0: 绝不会认同的。
1: 夫人，我这都是为大局着想。
0: 大局？你和蒋中正一起葬送了中山先生寄予厚望的大革命，还有比这更大的大局吗？

0: 主席已经开始动手了。
1: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会议，汉人作出关于分共的决定。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逮捕、大屠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0: 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
1: 我们已经找到了。
0: 我们已经找到了。
2: 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这宋家三小姐可是有一份追求者的名单的。据我所知，总司令在名单上并不靠近。爱情同样是战争，总司令可要一鼓作气，抓紧攻城略地啊。
3: 上次跟宋家大姐三妹相约镇江，前脚刚走，后脚接如就到了。
2: 总司令心里装的是天下，你手里有兵，宋家有钱，跟宋家结亲，总司令的天下才能坐得稳。至于杰如那边，我做的美，我会妥善处理好的。

0: 可以请总司令跳支舞吗？
1: 小妹，我认识你五年了，等了你五年，你埋头奋斗了五年。不管你的名单上现在有些什么人，我自信都不配做我的对手。
0: 民国以来，多少风和武两大人物都做过，你以为你做的是铁杆江山？ 不过，就是坐在了火山口上。这话是大姐告诉你的，还是二姐？抓疼我？你以为你有兵有权有势，我就嫁给你？你为人寡淡，缺乏风趣，还有家室。
1: 既然终成一致不得三昧青睐，为何要我跳舞？
0: 因为我跟姐妹们打了个赌，你一定会骑上跳舞。
1: 现在你赢了。

0: 是我，拿起来。三哥，说的，让三哥好好看看。哥，坐蛋，坐下说，
1: 坐下说。 现在这样的形势，咱们三兄弟能聚在一起的日子也不多了。泽坦、泽民，你们两个是跟着三哥才走上了革命道路。现在革命步入了低潮，我们这些党员。 随时可能遭到逮捕、上刑、屠杀。到了今天，我们需要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我们的信仰，证明自己的选择。泽坦、泽民，你们后悔了吗？不后悔。
2: 我既然决定了要跟着党走，那就是一辈子都要跟着党走。我也不后悔，既然选择了，那就义无反顾，永远都不后悔。

0: 三哥，我只能待一晚，明天我就和叶挺铁军开赴江西，去南昌，武装反抗那些屠杀我们的敌人。
1: 咱们家要出一位拿枪杆子的将军了。
0: 离将军还差得远，不过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四哥，你有什么打算？接下来，
2: 眼下的情形出版发行工作是进行不下去了，
0: 我打算回长沙，继续为革命筹措资金，也想回老家看看。
2: 三哥，你呢？ 中央决定秋收时节搞一场暴动，一场足以让人震惊、大的暴动。国民党问题，在我党是很长久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未解决。 首先是加入的问题，既有发生什么人加入，即产业工人不应加入的问题。当时我们的根本观念都认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他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又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搬到此空房子去了。

0: 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第二，农民问题，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政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前，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有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30多天。 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做了一个报告，同时也向中央做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产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批评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 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要重视此问题，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927年8月7日。 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提出找着新的道路的任务。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会议选举出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
1: 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文志，
2: 真的不留在中央工作？大革命时期，你就是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把一潭死水的宣传部搞得是风生水起。
3: 你要是留在中央，多管党的宣传工作，定是一番新气象。杜白，你是了解我的，我有想走的路，也不愿意再去机关工作，不愿意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更愿意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2: 我就知道，肯定留不住你。你毛润之的路，在田间必走，都是靠双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那我就预祝你秋收暴动成功。再告诉你个好消息，南昌暴动的部队正在向广东进军。我已经给恩来写信，让他从南昌暴动的部队过两个。 参加你的秋收保，那可真是个好消息啊！谢了，秋白。任之，我相信你，你的这一条路一定能给中国革命走出一片辽阔新天地。行军千里，风雪野，我等着你胜利的好消息。
1: 秋白，保重，
2: 保重。

0: 是又要走了，才回来几天啊？
1: 不能在家里多待。
0: 这次是去哪儿啊？听说外头风声很紧。
1: 去安远。妈，没事，他跟我都说好了，等事情办完就回来接我们。
2: 等一会儿天黑了，爸爸就带你们去放孔明灯。
0: 好。开慧啊，我知道你舍不得润之，其实啊，润之更舍不得你跟孩子。你跟他说，外头乱，让他一定好好照顾自己，啊！
2: 帮爸爸扶着那个纸，哎，扶住。

0: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等谷米都收完的时候，爸爸就回来了。
0: 爸爸要去收谷米吗？
2: 不对，外婆说爸爸是去革命的。
1: 阿姨，你晓得什么是革命吗？
2: 妈妈说，革命就是让穷人过上好日子。

0: 帮爸爸涂这儿。哎，一条，对。
1: 别乱跑，我们放孔明灯了。
0: 小美，你来点。
2: 你几点？

0: 可以许愿了。我先说。
1: 好，安青说。我想要谷米早点收完。男婴呢？我想快点长大，跟爸爸一起去干革命。外婆呢？外婆就想一家人团团圆圆的。
2: 爸爸呢？爸爸的愿望是，希望你们都能健康的长大。
3: 妈妈呢？
2: 妈妈的愿望是，跟你爸爸永远永远。

人知。

经过建党以来整整六年的探索和奋斗，苍茫大地之上道路逐渐清晰。回到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毛泽东，从此踏上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新里程。

0: 片刻不可停留，赶紧回长沙，你的这身衣服现在还不是阻碍。
1: 哥，这个李明浩可是国民党十七师少将师长，他不能听你的。现在的长沙是血腥的长沙，他敢违抗蒋介石。
0: 6年前他已经是周恩来同志领导的情报人员了，一赶快回去，要赶在许克祥醒悟之前。
1: 哥，这个李爱莲已经被杀害了。
0: 被杀害了？
1: 他才只有16岁啊！还有，田伯瑶、陈昌甫都被杀害了。
0: 我的牺牲名单里没有他们几个。
1: 前天早上，在去湘潭组织反抗反动派的路上，被出卖了。

0: 就在大革命即将走向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就在中山先生去世不久，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软禁了苏俄代表，抓捕了一大批的共产党员，并且在中山先生一手缔造的国民革命军中，黄埔军校清理的花名册上所有的共产党员，军事独裁的野心日益疯狂。不到一年的时间，蒋介石。 就发布了清党行动的命令，他指使杜月笙用卑劣的手段抓捕了我们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同志，残忍地将他活埋在上海的枫林桥下。汪寿华同志是蒋介石4.12反革命政变中牺牲的第一位烈士，只有26岁，他22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领导工人阶级。 进行五卅反地运动，与周恩来同志一起成功的组织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随后，蒋介石调动收买好的青帮，冒充工人，向我们各地的纠察队进行残暴的袭击。周凤岐26军突然解除我们2000人的工人武装，三天，仅上海。 就屠杀我们革命群众、共产党员300多名。他在南京成立反动国民政府前后，更加肆无忌惮，在南京、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州、广西等地大肆的屠杀共产党员、革命群众。紧接着，徐克强受蒋介石和建的指使，在不远的长沙又再次的。 屠杀抓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从衙门口到大码头，共设了10处杀人场啊！在前天，大码头上，一位16岁的滑稽少女李爱莲，年轻的共产党员，被当地反动民团抓走，敌人诱骗她投降。她刚毅果断地讲。 有无耻的叛徒，也有不怕死的富汉。我李爱莲宁为玉罪，不为瓦全。还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一个叫田伯牙，23岁；一位是他的妻子陈昌福，22岁。他们都是湖南共青团的联络员，学生运动的领袖。我们一起组织新民学会。 创办留北新民社，新民杂志，非常的有才华。可就在他们牺牲前，反动派对他们用尽了酷刑。
1: 收工，反动派的毒钩，
0: 竹签插进手指、脚趾，用粗大的杠子压烂了田伯洋的双腿。但是他依然斩钉截铁地讲：“我走的路。” 是光明正大的，不需要悔悟。只有你们叛变革命，才是最错的、最可耻的。反动派在狂怒之下，逼迫他的妻子劝田伯洋投降。陈昌福坚贞不屈，大声地讲道：“我可以代替他去死，绝不代替他叛党。共产党人
2: 是杀不绝的，
0: 血债一定要偿还。”临行前仍然高喊着：“
3: 打倒反动派，
0: 革命成功案！”

0: 血债，我们要向国民党反动派讨回来。蔣介石为什么如此疯狂残忍？是因为我们的工人运动动了他的利益。他是靠剥削压迫我们穷苦人的大地主、官僚买办集团来供养他们。他们所谓的国共合作，完全都是假的。我今天之所以要讲这些，因为大家都是省市。 县乡的工农骨干，要尽快回到你们的家乡，快速地把工人、农民、学生组织起来，把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叛变革命、屠杀无辜同胞的事实讲给他们听，跟反动派斗争到底，正义的斗争永远不会失败。要让蒋介石这个杀人魔头知道，我们的工农运动只会越战越勇。
1: 徐先生，先生，我第一眼看见先生是16岁，长沙的秀业学校，先生既是校董，又是教员。那一天是1909年12月8日。
0: 操场上汇聚了上万人，当先生讲到我们中国人饱受帝国主义、满清政府的无端压迫，老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比比皆是的时候，
1: 操场上。

先生为了表达对清政府拖延开国会的强烈抗议，唤醒更多的民众。于是先生挥起菜刀，剁断自己的小拇指，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八个大字。 在场的一大批学生，先后走向民族救国之路。

0: 我那个时候只有32岁，和润之现在差不多大，比他刚才激动得很，还是缺乏智慧，所以，刚才进来的时候，我翻看了一下你们这届学员的花名册，来自湖南的、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也有武汉这里的本地人，都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各地武装力量的骨干。
1: 大革命时期有过特别贡献的学员，你们应该已经得到了消息。
0: 蒋介石发出了通缉令，抓捕各地的共产党员。湖南的我晓得，他就站在这里。我分析在座的大部分人都会被通缉，所以说先不要着急，保存力量是第一位，今后的形势会更加残酷。
2: 马日事变以后，我们湖南省委组织了10几个县，近10万工农武装去反抗许克强1000人的军队，我们明明可以消灭他们，但是陈独秀下命令让我们放下武器，停止抵抗，立刻撤离，完全打乱了我们湖南省委的全部部署，给了许克强疯狂反扑的机会，造成了我们武装队伍损失惨重，无数人牺牲在他们枪口下。我去找陈独秀理论，他讲湖南省委没有接到中央的指示就擅自行动，图一时之快。
3: 如果全国都是如此，
2: 国共还怎么合作呀？他居然还想着国共合作，要去争取汪精卫。我们要依靠他，汪精卫的枪口会对准蒋介石。他们本来就是一个阶级，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3: 他不让我在长沙久留，让我尽快回来，等中央开会。
2: 都过去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开会啊？
0: 这就是我来这里找你的目的。来之前，李维汉同志跟我讲，
2: 您见到维汉同志了。
0: 李维汉同志，现在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了。
2: 先生，您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0: 50岁的新党员，原来以为不入党同样可以革命。现在看来，仅仅依靠教育救国是不够的。目前党员队伍损失惨重，那就加上我一个吧。年纪是大了些，但同样可以挡住敌人的枪子，可以少牺牲一名同志。
2: 老师，这里太需要人了。
0: 维汉同志讲，就目前的形势，马上开会不现实。他知道你这里有近200名的地方骨干，一定要保证他们安全离开这里。
2: 老师，我想好了，首先给他们改名字，全部转为地下，再让泽民想办法给他们新名字，办理通行证，因为敌人手上只有他们的名字，不晓得他们长什么样子。
0: 这个办法好，
2: 我们一起吧。我去拿花名册。
0: 哦，润之，不过还有2件事情要办。

0: 这是李维汉同志让我交给你的。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翻译成了英文和俄文两种文字。
1: 虽然五大会上他们否决了我这个报告，但是共产国际看到了，希望他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如果现在我写还会丰富一些。
0: 第二，我加入党组织当天形势紧迫，没有条件在党旗下宣读誓词，你撰写的誓词。
1: 明白。牺牲个人，
0: 牺牲个人，
1: 努力革命，
0: 努力革命，
1: 阶级斗争，
0: 阶级斗争，
1: 服从组织，
0: 服从组织，
1: 严守秘密，
0: 严守秘密，
1: 永不叛党，
0: 永不叛党。
2: 哪个部队的？
3: 叶师长的，叶挺师长的24师，马上去报到。
1: 何坤，你的改好了，名字就叫何长工，为人民做一辈子的长工。
4: 长工比这个坤字好，这个名字叫起来更加响亮。
0: 这是福建的21人。
1: 这个赖姓改得好啊，赖姓的祖先为了躲避纷乱，从河南迁移到福建闽中闽西闽南，这些名字都跟河南有关。赖落花，洛阳的牡丹花呀，
4: 就是那个原名叫赖成邦的，个子不高，永定上沟乡宣传部长。
1: 对对，赖英伯、梁山伯与祝英台、赖东玉，还有陈家、林家，这些名字都有出处啊。
0: 就不要夸我这个老人了，你都已经改了110几个了，我这里广东的才刚刚开始。
4: 大哥，
1: 泽坦这么快就跑回来了，见到李明浩了。
4: 啊，2天后全救出来，他让我给你捎句话。
2: 跟你哥哥讲，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请他们做好准备吧。
4: 我想应该是什么暗示，一个信号。
1: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一定是汪精卫马上要开始清党行动了。泽坦，马上去找你的二哥泽民，请他务必要搞到明早去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方向的船票。没有船票就要租船，还有通行证要尽快的送过来。估计汪精卫就要下命令封城了。长工，去通知所有的学员准备明早出发。
5: 是。
6: 陈独秀当年在北大，他的新思想影响了多少进步青年，我把他当作我心中的领袖。
7: 4年前他发表的《我们要合众势力管理中国》的文章里，就鲜明地提出了人民是中国真正主人翁势力的观点。为什么今天他主张妥协退让？
0: 他的两个儿子都不像他，延年现在还在狱中，生死未卜。独本就是太像我了。
1: 先生，独本怎么了？
8: 几天前在敌人的追捕中患了伤寒走了。
0: 明知道革命总会有牺牲，可真实经历到自己身上总还是不一样，所以我有些分神。

0: 会慢。先生，对不起，以后你也不要学我急躁冲动，你有思想有谋略，中国的穷苦人还指望着你过好日子呢。
1: 嗯，
0: 如果汪精卫真的有行动，中央一定会有指示，要沉住气。
1: 路上千万要小心，今后的形势也许会更加的严峻，回去之后要立即向组织汇报目前的情况。
2: 明白。
1: 要保护好当地的百姓，识字班、农工夜校、妇女夜校不要停，没有办起来的要抓紧办，不能被叛变革命的国民党反动派给吓倒。虽然我们的武器没有他们先进，但是我们可以制作大刀、长矛、土枪、土炮，让他们晓得我们是削不变、打不垮的。
3: 是。
1: 部署成熟了再干，避免流血牺牲。
4: 明白。
5: 明白。
1: 把他交给指挥鼎城同志。只是一封家书，不用藏了。代问你父亲好。
2: 是。
1: 你弟弟有国，在哪里呢？
2: 叶师长的铁军。
1: 泽坦也要去报道了，也是叶师长的队伍。他要向有国多学习。
6: 大家分头离开，福建、广东方向的先走，船停在三号码头木兰树下，然后江苏、浙江方向的30分钟以后到达码头，还是三号码头木兰树下等候，出发。
4: 明白吗？
7: 先生再见。
2: 徐先生，
0: 再见。
2: 先生再见。
1: 一定会再见的。
2: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1: 泽民，多亏有你这个做总经理的弟弟，任何的无理要求你都做得到。
6: 我已经习惯你的无理了。
1: 回去跟董社长讲，你们的汉口民国日报要做好准备。
6: 嗯，
1: 这一次汪精卫要和蒋介石争夺反动势力，行动会更大，又要有更多的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被屠杀。
6: 汪精卫他们已经在秘密调集兵力了，
1: 我们实在无力保护他们。
6: 哥，你是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你要向中央提出来，不能再伸出脑袋任他们宰割了。
1: 我当然要提。你先回去做好董必武、沈雁冰和报社同志们的撤离工作。
6: 明白。
1: 还有那些停办的合作社要尽快恢复起来。
6: 嗯，
1: 后面会有用处。
6: 好的。
8: 大哥二哥，我要回九江了。
1: 你要靠自己的能力进入叶挺师长的队伍。
8: 是，一定努力。
0: 你们的大嫂来送行了。
2: 大嫂，
8: 峡谷嫂子。
9: 这是泽坛最爱吃的糖油粑粑，带到路上吃。

0: 我走了。嗯。我只讲一句：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共产党。
1: 是。

0: 王先生，
1: 医生，

0: 把这个也当了，拜托你离开前。河间干得漂亮，干净利落，是个有用之才。汪精卫把共产党当成了自己的战利品，杀了不少，抓了不少，还什么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共产党。
1: 无非就是想多争取军队的支持，否则你不必叫唤，杀就是了。还是肚子里没底气。
2: 唐承志已经站在了他一边，还有冯玉祥。
1: 冯不会的，他拿了我们那么多钞票，他是不会站过去的。他只是提出要宁汉合流共同反共。张发奎倒是个摇摆不定的人。
2: 张总司令，美玲小姐的信。
3: 你总算给我回信了，毛泽东同志。老白，你这是要去哪里啊？去找恽代英，他正在处理各个工会党员干部转移的事情。何健在捣毁这里的所有工会，杀了人，也抓走了很多党员、工厂工人。周恩来同志刚刚从上海过来，要召开紧急会议。
4: 广东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3: 从4月15日到3天前。 有近3000人被捕，近200共产党员被杀害。刘尔松、李森、邓培、何耀全、肖初女、熊熊、毕磊，都牺牲了。他们已经深入到小城市、县城，继续抓捕屠杀。我们海陆丰被他们彻底洗劫。这一次汪精卫的叛变，广东要血流成河了。
4: 您也是同志来开会的吗？不是，彭湃，你是农民运动大王，我们要斗争。嗯，
5: 斗争。
4: 恩来同志，
6: 任之，
4: 我晓得你马上召开紧急会议，我也不会停留太久，我要回湖南看看。彭湃那里已经血流成河了，这里也快了，他们连几岁的小报童都杀。
6: 还是那条船吧。嗯，我送你。走。从2年前日英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到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学生出来游行、暴动，反抗大资本家和日英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屠杀，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潮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迅猛发展。 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空军，为死难同胞复仇的怒吼声遍及25个省、近700个县，在各地成立了工会、农会，准备建立慰安政权。死难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答应了我们提出的所有条件。可就在大革命趋向成熟的关键时刻，蒋介石、汪精卫叛变，仅3个月的时间就功亏一篑了。我们面对那些。
3: 为此牺牲的烈士，是不是需要反思？你写的信和中央起草的报告都已经发到共产国际，特别强调了陈独秀所犯的右倾集会主义给党内造成的损失。
4: 对目前局势的发展有针对性的建议吗？我们党内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叛徒。
3: 我来之前，中央会议决定准备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我们成立了前敌委员会，彭湃、恽代英、李立三。
4: 我请缨当书记，在南昌。我们共产党控制的部队都在九江附近，随时可以集结过去。暴动的时间定了吗？这个月的30号。嗯。如果共产国际的批准没有拿到呢？
3: 那也干了。我已经捎信给叶挺和朱德同志，说我马上过去。
4: 很想跟你们一起去南昌参加战斗，可惜我没有你懂军事。
3: 你懂的事情可比我们多很多啊，否则共产国际怎么会为你翻译那个湖南农民运动考？

0: 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1: 一二十，就是我们长大了，有了力量，就可以成为十个人。十个有力量的人，就可以成为一百个人。
0: 嗯，俺英说的对。小顾，
2: 嗯，
0: 你小的认知会很快回湖南去。
2: 晓得了，这里讲习所的学员都已经回去了，现在的局势，他怎么可能在屋里只看书？他心里一直惦记着暗月煤矿，已经让泽民去恢复合作社了，还有湘潭、湘乡、醴陵、衡山、长沙附近的几个县。这几天他一直在讲，不晓得粤北刘友廷的夜校有没有被破坏。福田铺农会的人最多，有600多人，离县城又近，反动派一定会进去的。不晓得他们是不是藏进了山里，特别是老人孩子。
0: 从蒋介石叛变革命到汪精卫分工也只有3个月，我们党员损失太惨重了。不晓得润之会不会带回中央的消息。
2: 听润之讲，独本也牺牲了。
0: 脾气像我，急躁，一激动就不要命。
2: 润之也是一样的，这些天很少回来，只要回来就伏在桌前写啊写，翻遍这所有的书，就算睡一下又要被噩梦给惊醒，然后在屋里走来走去。我不好劝他，因为我不晓得该如何劝，又担心他的身体。如果父亲还在，跟他讲讲，他会听一些。先生，您的话他也听。
0: 这次艰难，连我自己都无法平静下来。

0: 先生。
1: 啊，润之。
2: 父亲，你的长衫呢？被反动派给抢走了。
0: 妈妈做的长衫，怎么会落在反动派手上呢？
2: 父亲，你是一个人还是十个人？
0: 父亲是10000个人，10万个人。先生，我们进屋讲话。开会。
3: 肚皮饿了。
0: 你小的先生喜欢吃什么？先生坐。
1: 哦。
0: 先生，我看见周恩来同志了。中央决定7月30日在南昌举行暴动。我们中国共产党要向国民党反动派

0: 宣战了。他们成立了前敌委员会，恩来是书记，还有彭湃、恽代英、李立三，九江那里有叶挺、贺龙、朱德，张发奎那里也有我们很多共产党员。
1: 张发奎是个滑头，靠不住。不过，有贺龙的二十军，叶挺的二十四师，朱德同志做过南昌公安局的局长，那里的队伍都敬他怕他。他讲武堂的老朋友朱培德也在那里，共产国际批准了。
0: 恩来讲，如果拿不到批准，也要干了。
1: 我要请示中央，我要去南昌，去参加暴动。咱们的同乡江继环在那里，他现在是江西政务委员会主任。
0: 先生，您是讲江继环先生是那里的政务主任？
1: 对呀、啊。前几日他跟我讲，朱培德离开之后，请他做代理。我要去劝说他，支持我们暴动，向反动派宣战。
0: 江先生一定会支持我们。他跟您一起创办长沙师范学校，帮助我们成立文化书社。六年前，江先生还让我和开会住到他家清水潭后院。我们的新民学会、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都改在那里开会。江夫人还差人为我们做夜宵送过来。
1: 我现在就回去给中央写信，请求去南昌。林伯渠他们也在那里。
2: 先生，久等了。两碗辣子是一样多的。我父亲讲，您和润之一样喜欢吃辣子。
1: 难得板仓先生一直记得，谢谢夏公。
0: 杨先生讲，只有徐特立徐先生才是你毛润之的先生，吃起饭来总要抢辣子吃。
2: 润之，不要讲话了，先生饿了，吃饭了。

皇室，

0: 我们现在就去，我们现在就去。
1: 所有的家当都在这里了，您先用着，过个十天半个月等您再来取。要不您留个地址，我给您送过去。
2: 长官，您要的衣服2天前就做好了，请过来跟我取。

0: 大哥，在楼上。
1: 有田，
2: 耿子辉同志，
3: 武汉那边情况怎么样？
2: 毛先生让我把他交给你们。
4: 铁山哥，我刚在码头上看见赖勇哥

0: 头转连虎家两兄弟的头颅挂在上面，这几个月我们牺牲太多人了。上行的支部书记林新尧同志在武平被捕，双腿被敌人打断，最后牺牲在东门桥下。牺牲前，一直在向周围群众揭露反动派的罪行。
1: 蒋介石叛变革命，扼杀无辜，我们要团结起来，跟他们斗争到底。
2: 现在永定、龙岩、上行、武平的党组织都被他们摧毁了。目前只有长汀这里暂时还算安全。
3: 副院长，血流的太多了。
4: 你坚持一下。
2: 来，
5: 他只是我们盘龙会转移进山。
4: 我看看，
2: 必须建立兵工厂，制造武器，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
3: 他也料到了汪精卫会分工，
4: 还要进山建医院。
2: 家母病重，又身居简出，至信奉神灵，还宣二弟劝母医治，后面是个十字架。
6: 这里的条件是救活人的。
2: 基督医生，
7: 对，我就是基督医生。你们请我来这里治病救人，我要对他们负责。这里的条件不行。
6: 金山，今晚就金山。
7: 去我那里吧，请你们相信我。虽然我们信仰不同，但对待生命的态度是一样的。
6: 副院长，这几日我们就把所有受重伤的同志转到你们医院去。
7: 好，马上转。

0: 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第十三集，珠宝盗窃案。银河武器一号唤醒了托宝们，他们是令人尊敬的地球守护者，但是邪恶的坏坏军团偷走了银河武器，并打算利用他们搞破坏，制造混乱。双方都全副武装，一场关系到南城命运的大战即将开始。

警察已经追来了吗？别担心，我们还有钢爪呢，让他们见识见识。

0: 好了，现在是南城罪案报道，几个珠宝店接连被盗，但未找到嫌疑犯。
1: 什么？他们能跑多远？抓到了吗？
2: 嘿，伙伴们，有新案子。
3: 什么？又有案子？
4: 这次是什么案子？
2: 偷珠宝的盗贼跑了，我们要帮警察抓住他们。
5: 3、2、1，我们要想抓到盗贼，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
6: 我知道有个家伙就是干这个的。
2: 你知道？
5: 让我们来主持正义。
2: 哇，你好，正义特警。
5: 好吧，先做最重要的事，我们必须去勘察犯罪现场，有可能找到罪犯的蛛丝马迹。
7: 警察应该已经找到了。
2: 好吧，这是我们唯一的办法。
1: 好吧，但如果保安把守着入口，我们要怎么进去啊？
5: 我有个办法。但我要先变形。
2: 没问题，开始吧。正义特警。

0: 警。
1: 你好，保安叔叔。
2: 你好。
1: 听说这里最近有罪案发生。
2: 你想做什么？
1: 社会调查。我是学校记者社团派来采访这次事件的。
2: 这里可不对你开放，小朋友。小朋友，请离开吧。小朋友挺精神的。好吧，我也要努力工作，保卫市民安全。
1: 看来进不去了，保安叔叔太严格了。我们现在要怎么办？
0: 这样，我还想到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去看看。
2: 喂，站住！
1: 什么事？
2: 你怎么又溜达回来了？
1: 我还是有点好奇。
2: 小朋友，快回去吧，这里的安全就交给我们吧，请放心。
1: 保安叔叔最棒了。总之我该走了，再见。好吧，伙伴们，根据我的观察，我们要抓紧时间了。我们应该能在街上找到点线索。
0: 可以啊，谭乐，你没我也能破案。
1: 真的吗？啊，特警，等一下！啊，这些好像是轮胎印。
0: 差不多，这是刹车的痕迹。
1: 好的，那我们能通过扫描划痕来追踪那伙盗贼吗？
0: 好主意，现在就扫描。只有这些痕迹，不是警车的。
1: 太好了，我们找到了。现在我们沿着这些轮胎印去抓捕那伙盗贼。
0: 包在我身上，扫描仪激活火花镭射。

0: 韩乐，我想我们找到匪徒了。这辆卡车的轮胎胎面和马路上留下的划痕相同。
1: 就是说，如果盗贼的卡车在这儿，珠宝也可能在这儿。那伙恶棍用这些兔子玩偶干什么？我真的猜不到。
2: 喂，小孩，你在这干什么？
1: 特警，我们被发现了！
0: 跳进来，谭乐。
3: 那是什么东西？
0: 你们两个给我停下！我以正义之名命令你们。
4: 看来你是想玩我是不是？
0: 你们两个家伙把我放下来！我不是个玩具。
5: 过来抓我嘛，笨蛋！
1: 不能让他们跑了。
0: 好吧，我知道了。
1: 你还好吧？还能走吗？
0: 正义绝不会缺席。现在快点儿，没时间了。
3: 珠宝没事吧？
6: 当然了，我们一会儿回来就行。
3: 是那个正义的笨蛋。
6: 看来他们还没学乖，我要让他们好看。
1: 我不想看到那大爪子。
0: 我早就说过，我不是个玩具。
7: 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看过托宝。
0: 别忘了系上安全带。
7: 马上照办。
0: 好，快追上了。
5: 吃点晚餐吧。

0: 请停下。
1: 特警，你还好吗？
0: 没什么，那两个家伙要付出代价。
2: 这下他们肯定要停手了。
1: 好了，破天刚毅，
0: 记住，需要帮助就叫我们。
3: 又是他，我们要怎么办？
2: 我有办法，靠近一点。
1: 他们来了，顶住啊！
0: 没问题。我已经准备好正义之握。为了城市的和平与秩序，我要逮捕你们，这就是伸张正义。
3: 对不起。
0: 这个案子结束了。
4: 哎呀，
5: 救救我们，拜托了。
1: 娃娃送给你了。
0: 魏谭乐，你怎么不高兴啊？
1: 虽然我们抓到了坏蛋，但没找到珠宝，就拿回来几只兔子。一块红宝石，我找到珠宝了。
6: 被盗的珠宝被藏在了几个孩子的兔子玩偶里。现在是南城独家新闻，我们要采访收缴珠宝的保安。你是怎么找到的？
7: 哦，实际上这是一个秘密。
6: 哇，勇敢地完成了寻找珠宝的秘密任务，你应该升职。
8: 真是个好消息。
9: 他们确实勇敢。
1: 我们又破了一个谜案。

0: 真相。
1: 琪琪要买了什么？
2: 是鸳鸯的大特笔袋，
3: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4: 我也要。
5: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4: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6: 黄鼠狼奇案。你瞧，
7: 涂鸦黄鼠狼，
6: 他一直在草原上乱涂乱画，而且非常狡猾。灰太狼，你能帮我捉住他吗？
7: 哦，连喜羊羊也有破不了的案呢、啊、可是我要陪我儿子画画，没时间帮你呀、啊、
6: 这样的话，那我只好自己去了。
2: 喜羊羊哥哥，等一下，你是个厉害的小侦探，这是送给你的。
6: 谢谢小灰灰，你的画好漂亮哦。
7: 看我抓住黄鼠狼，让儿子刮目相看。这黄鼠狼喜欢涂鸦，附近有这么多涂鸦的痕迹，它应该会在附近出现的。等我用这麻木果抓住它，我就……

黄鼠狼别跑！

0: 紧啦，你们是抓不到我的。想拦我？再见啦，嘎嘎！
1: 我们一定会抓到你的。
2: 是谁呀？黄鼠狼，我抓到你了！
0: 终于抓到黄鼠狼了，太好了！
3: 灰太狼真厉害。
2: 怎么样啊？爸爸也是个很厉害的侦探吧？
0: 爸爸好厉害！
4: 为了感谢灰太狼，我特意准备了一个大奖杯作为奖励送给你。
5: 好啊好啊。
6: 怎么回事？
0: 大家好，又见面了。
7: 黄鼠狼，
0: 这个奖杯就是送给你们的礼物，后会有期。
7: 原来灰太狼没有抓到黄鼠狼，他是个骗子，居然欺骗我们。爸爸呢？
2: 小灰灰一定觉得我是一个最差劲的爸爸。
7: 他以为那个灰太狼真能抓住黄鼠狼，原来只是在骗大家。
0: 灰太狼没有喜羊羊聪明，做侦探又破不了案，还乱丢垃圾。
2: 岂有此理，居然这样说我，我没有乱丢垃圾啊。
7: 我爸爸没有。

0: 原来小灰灰一直相信我是最好的爸爸，我一定要抓住黄鼠狼。
1: 明明已经将黄鼠狼给捉住了，为什么他还能出来作案呢？难道黄鼠狼会变魔术吗？
0: 我们进监狱找找线索吧。哎，
1: 你终于来了，
0: 喜羊羊，我们合作吧，一定要想办法捉住黄鼠狼。黄鼠狼，你不是越狱了吗？怎么会在这里呢？
2: 因为我会变魔术啊。
0: 黄鼠狼，别故弄玄虚了。

0: 连泡泡都消失了，怎么可
1: 能？我们去把它找出来吧。
2: 嗯。
1: 我们分头追。
3: 小羊哥哥，黄鼠狼就在前面。
2: 谢谢你，擦擦吧。

0: 终于捉到你黄鼠狼了。
1: 灰太狼。
0: 默默，你看我捉到黄鼠狼了。
1: 黄鼠狼在哪里呀？现场就只有你，你还拿着笔。
0: 怎么可能啊，我一直在查案追捕黄鼠狼啊。
1: 可是现在线索都指向灰太狼你。
0: 我
1: 难道说你跟黄鼠狼是一伙的？
0: 不是我呀。
1: 我要暂时撤销你小侦探的职务。
0: 默默，我是冤枉的。
1: 一切等案件查清楚之后再说吧。

0: 会太冷。
1: 别烦我。
0: 灰太狼，
1: 别管我了，红红。
2: 爸爸。
1: 儿子。
2: 我相信爸爸不是灰狼，爸爸是好侦探，是我心目中的超人。
1: 小灰灰。
2: 爸爸，你看，你平时查案的样子，我都拍下来了。
1: 喜羊羊，你快来看，两张照片上的黄鼠狼，为什么，脸上的痣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呢？

0: 抓住你了，真相。
1: 我画的真棒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掉色的？
0: 投降吧，黄鼠狼。我在外墙刷了一层强力褪色剂，是上不了色的。你乱涂乱画，破坏公共环境，现在快跟我走。
1: 不懂艺术的家伙，太让我失望了。
2: 中了我的麻木果子还想动？
1: 麻木果子？没用的，你们忘记我会魔术了吗？就算抓住了我，我一样会出现的。
0: 不用装了，你的魔术被我们揭穿了。
3: 哥哥，
1: 弟弟。
2: 其实你们是双胞胎兄弟。困在泡泡里的弟弟与哥哥联手，让大家以为黄鼠狼逃走了。在事务所的时候，你们也用了同样的手法。
1: 哥哥，表演开始了。
2: 突然闯进来的是哥哥你。你成功引开我们以后，就回来救走你弟弟，还故意留下一块布误导我们，让我们以为你真会魔法。
4: 全都被你们知道了。
5: 灰太狼，下一步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0: 这个奖杯是属于你的。
1: 是羊羊，这奖杯也有你的一份，给你吧。
2: 这么珍贵的奖杯，你不要吗？
3: 爸爸，你是最好的小侦探。
1: 其实我有比奖杯更珍贵的。
4: 爷爷买了什么？
5: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6: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1: 我也要。
7: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1: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0: 密室厨房。
2: 美羊羊每天都花很多时间做菜，都不来跟我们玩。
8: 他在研究秘密菜谱，准备参加美食大赛呢。
5: 四炒香菇做好啦。
8: 太好吃了！看上去这么普通的香菇，怎么能做得那么好吃呢？啊！
5: 里面加入了我的独门配方，这可是我尝试了100种香料，研究了3个月才配出来的哦。
2: 美羊羊，明天你拿这道菜比赛的话，一定能够震惊全场的。
7: 可惜有个缺点。
5: 是什么？
7: 分量太少了。
8: 哎呀，你怎么不留点给？

0: 我呀？啊？
1: 欢迎大家来到青青草原美食大赛现场。这次的参赛选手有料理鼠、猪大厨以及美羊羊。
2: 美羊羊加油！
1: 而我们这次的评委则是有金舌头美誉的美食专家兔二姨。好了，现在宣布，草原美食大赛现在开始。三位参赛者的菜品已经全部完成，现在进行评委试吃环节。
3: 90分。素炒香菇，太没诚意了吧。
4: 这道菜加入了我的独门秘方，相信你一定会喜欢的。
5: 太好吃了！
6: 怎么会这样，香菇爽口，香菇像水面泛起的烟云，久久不散，实在太美了。
5: 让我情不自禁给这道菜里面还有一股神秘的芳香，
3: 你是用了什么香料？
4: 是梦幻苹果。
3: 原来是这样，这么美妙的配方你是怎么想出来的？太棒了，
4: 谢谢夸奖。
1: 不好意思美羊羊，这盘素炒香菇是料理鼠做的。
2: 什么？
7: 谢谢大家。
4: 可是我做的也是素炒香菇啊。
3: 什么？啊！天哪，真的是一模一样啊！连味道都一模一样，
8: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知道了，一定有人抄袭了对方的菜谱。
7: 肯定不是我，这秘方是我昨天灵机一动想出来的。
4: 啊，灵机一动想出来的？这个配方我明明用了3个月才调配出来啊。
7: 不如就双冠军吧。
8: 不行，我决定了，明天再比一次吧。
4: 缤纷彩虹面不行，太简单了。雕花豆腐脑不行不行，太常见了。七巧玲珑南瓜粥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他可是厨艺天才，灵机一动就能想出我花了3个月时间才想出来的配方，我怎么可能赢得了他呀。
7: 美牙牙，相信你自己，要尝试100多次才成功的秘方，怎么可能在一天之内就想出来呢？
8: 这里面一定有蹊跷。
7: 难道料理鼠曾经偷看过美羊羊做菜？
4: 可是我一直在厨房里研发菜式，根本不可能偷看得到啊。
7: 窗子里装的都是磨砂玻璃，根本看不到外面，那料理鼠是怎么偷看到美羊羊做菜的呢？
8: 别担心，我已经有办法了。

0: 请餐时又失败了，明天拿什么餐食菜菜好呢？
1: 我们拿这么多蔬菜给美羊羊干什么？美羊羊已经决定了明天比赛要做的菜式，我们拿蔬菜给他多加练习呀。
0: 那就是有好吃的啦，
1: 可以这么说
0: 啊。太好了，我们快回去吧。
1: 说到吃，你比我跑得还快呀。

0: 我在这里做了几百道菜，对这里每样调味料的气味都了如指掌。
1: 你真的在这里？果然是你偷看美羊羊做菜的。
2: 什么偷看？我只是来找灵感而已。
1: 跟美羊羊的步骤一模一样的，这些就是你偷看的证据。
2: 什么证据？这是我刚刚想到的菜式，而且你们的厨房密不透风，玻璃又全是装的毛玻璃，我怎么偷看呢？你别乱说。
1: 你一定是用高科技的工具偷看的，就在包里面。
2: 什么高科技呀？你自己看吧，这都是我的文具，看吧看吧，有你说的高科技工具吗？我要继续去找灵感了，再见。
1: 等等，料理鼠偷看的方法会在那些工具里面吗？怎么想都是一些普通的工具，难道他真的没有偷看吗？这是
3: 七星草原美食大赛最终对决，现在开始。

0: 啊！一样的菜式又出现了。怎么会这样？虽然是一样的菜式，但是味道怎么样呢？
1: 好难吃啊！不会吧？不过如果我的很难吃，他的也一样难吃。
2: 就像是在蔬菜的海洋里遨游一样，美妙的让人无法自拔。不可能！太好吃了！为什么会这样？外表看上去是一样的，味道却天差地别。
3: 是因为你们放调料的先后顺序不一样啊！我放调料的顺序绝对是跟美羊羊一样的，我不可能记错的。先放盐和草果粉，再放红梅，然后再放辣椒粉。不是这样的，是先放辣椒粉，再放红梅。什么？
2: 可你明明先放的是红梅呀！哈哈，我来帮你解答吧。美羊羊有着敏锐的嗅觉和丰富的做菜经验，他不用看标签也能够拿对调料。但如果是偷看的话，就会搞错的。因为调料瓶上的所有标签都被我调换了。
1: 厨房全部都是毛玻璃，根本就不可能看得到嘛。那可不一定哦。这是跟羊村一样的毛玻璃，大家看到的玻璃并不是透明的，但如果在毛玻璃上贴上透明胶的话，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评审，您过来看一下。
0: 真的看得一清二楚。料理鼠。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库里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当孩子们独处时，危险却可能近在咫尺，
2: 小到一个开关一个插座稍有不慎，就极易引发触电火灾等事故。
3: 我们要告诉孩子们用火用电时该小心什么，
2: 多敲一遍安全警钟，就会少一点惨痛教训。保护儿童，
1: 保护儿童，
2: 保护儿童，
1: 保护儿童，
4: 我们正在行动。

0: 探秘晋江电视台，感受适宜文化魅力。适宜全中漫画刺童主题研学活动圆满举行，榜样的力量，清北学子母校行。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7月25号上午，一场有趣又有意义的适宜全中漫画刺童主题研学活动，在晋江市柔媒体中心精彩开展。本次活动由彩虹桥栏目携手晨雾研学共同举办，带领同学们近距离探秘电视台，沉浸式学习泉州适宜文化。
1: 本次研学，同学们走进晋江市柔媒体中心，在小晴姐姐的带领下，大家依次参观各区域。同学们在配音间对着话筒试读新闻稿，体验配音员日常。在新闻编辑室听记者老师讲解剪辑设备，了解后期制作知识。在播控中心被满墙监控大屏震撼，知晓节目播出的全流程。四号站上演播室主播台，对着镜头过了一把小主播瘾。沉浸式的媒体体验让大家大开眼界，真切感受到了电视媒体工作的独特魅力。
2: 我觉得是参观电视台录音的时候，因为在录制视频的时候，我感觉内心有点小紧张，声音也跟着内心微微的颤抖。虽然结果不像我想的那么理想，但是也让我体会到了新闻工作者的不容易。
1: 结束电视台的探访之旅后，精彩的适宜研学课堂正式开启。晨雾研学的老师通过以漫画刺童为主题切入点，带领同学们解锁泉州世界文化遗产知识，学习东西塔这座城市地标的历史故事与建筑奥秘。同学们认识了泉州22处适宜点位，特别是晋江本地3处适宜地标。
3: 最喜欢伊斯兰教。

0: 因为它是外国的宗教，但是它在泉州，所以体现了泉州这个城市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
1: 我最喜欢泉州的东西塔，因为它经历了三次建筑，第一次用木头建被大火烧毁了，第二次用砖头建被地震摧毁了，第三次用石头建的时候非常牢固，这体现了古代泉州劳动人民的智慧。
2: 最受同学们欢迎的就是创意手作环节啦，在老师的指导下，同学们拿起手中的材料，大胆发挥想象力，亲手制作独一无二的东西塔流体文创作品。同学们认真调色，用心制作，这样美丽的东西塔流体文创作品就出来啦。每件作品都充满童真与想象力。在最后成果分享环节中，同学们自信地展示自己的手作成果，大方分享本次研学学到的知识与心得体会，每个人都收获满满，受益匪浅。
3: 我最喜欢流体东西塔，因为在制作的时候看着是简单，可是如果等你做完以后会感觉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如果你颜色直接三种直接倒进去的话，会感觉你倒上去的时候全是一种颜色，非常非常的不好看。
2: 新奇的媒体体验搭配趣味十足的适宜泉州手工课程，让同学们收获满满，不仅读懂了家乡厚重的历史文脉，也真切体会到媒体工作独特的趣味与魅力。当熟悉的校园风再次吹过少年的衣角，当曾经伏案的书桌前站着从这里出发的清北身影，榜样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星光，而是此刻就在眼前可触摸的成长答案。今天的小主播将对话学长，分享他们的成长故事。
4: 百年养正，桃李芬芳。大家好，我是养正中心小学小主播陈若飞。今天我们校园里迎来了两位特别的大朋友，他们曾经也像我们一样，在这所美丽的校园里读书、奔跑，种下梦想。如今他们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即将走进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2: 苏家坤2026年高考历史方向，总分675分，福建省第六名，录取北京大学。严子灿2026年高考护理方向，总分686分，福建省前50名，录取清华大学。
4: 让我们热烈欢迎苏家坤哥哥、严子灿哥哥。
5: 大家好，我是苏家坤。
6: 大家好，我是严子灿。
4: 今天我将带他们逛逛新校园，也请他们为我们分享好的学习方法。

0: 洛菲，你看，这是我们学校110周年校庆，当时非常热闹，来了很多优秀的校友，能够见证学校110周年校庆，我感到很开心。
1: 子灿哥哥，你看上面的3张图片，就是我们仰正中心小学老校区的照片。
2: 是的，当时我们还没有足球场和环形跑道，但我们还是在上面跑步、打篮球，也是过得非常开心的。
1: 两位哥哥，你们觉得咱们仰正中心小学给你们最大的宝藏是什么？
2: 我觉得是自由成长的氛围吧，有很多培养兴趣的机会和展示自我的平台。
0: 我补充一点，是纯粹热爱、敢于做梦的本心。小学的教育就像埋下一颗种子，不一定马上开花，但只要有光和水，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
1: 哥哥，你历史方向考了全省第6，历史那么多知识点，你是怎么记得住呀？
0: 高中历史强调对阶段特征的把握，所以可以通过画时间轴的方式来梳理历史事件的脉络。

0: 也可以通过政治、经济等角度来理解知识点，这样就可以减轻记忆的负担。
1: 子灿哥哥，物理方向全省前50，物理好难，你学物理有什么独门秘籍吗？
2: 物理是理科，所以要求熟练掌握基础知识和定理，因此要学会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学习精神，追问每一个基础知识背后的原理和推导过程，不死记硬背，才能真正学好学通物理这门学科。
1: 两位哥哥，你们马上要去北京读大学了，有什么想对母校说的吗？对我们这些小弟弟小妹妹又有什么嘱托呢？
0: 感恩母校安海养正中英小学，这里是我梦想起航的地方，不管是走到未名湖还是清华园，我都会记住自己是从安海养正中心小学走出来的学子，愿学弟学妹们多读书多思考，珍惜这里的每一天。
2: 咱安海有句古话，白塔点灯金榜题名，但是我想说，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考清华北大，但每个人都一定要找到自己热爱并愿意为之奋斗的事物，点亮心中的那盏灯。我相信只要努力，大家都一定可以成为养正中心小学的骄傲。
1: 两位哥哥说得真棒。从养正出发，走向北大清华，从童年起步，迈向广阔天地。感谢苏嘉坤、严子灿哥哥的分享，也祝愿我们所有同学都能在养正中心小学这片沃土上茁壮成长，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们下期再见。
3: 今天的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个茶叶啊，它本身就是一瓶绿叶，把它制作成这么香，个人的看法，商场排在第一位，技术排在第二位。作为茶农的职责，一定要做好每一泡文言茶，让全国人民人人都认可武夷山的岩茶。保持传统不仅是我这一代，也是下一代年轻人的责任。我是天心村茶人陈敦金。现在呢，泡一泡走马楼的老虫水仙。走马楼这个地理位置在水帘洞流水的顶上，这边也是算靠近汇碗坑，背后是靠到这个青狮岩，可能它这个年代估计可能有大几十。

十年上百年了吧，是一款比较老的水仙。好，现在我们开泡哈。 这个盖子一闻，哦，就有老树的味道。为什么叫老丛呢？老丛就是带有木质味和这个青苔味，也带一点点兰花的味道。它的口感哈，各方面，它都有一种老的味道。茶叶。 它本身的内置木质不是你做得出来的，青苔它是自然的，生在树上的，它是老树里面带有一种这种的味道，好像我这个本人就是这种的性格，它的脾气就是这样子的东西。花香那是你手工的工艺把它带进去，所以它有香，有青苔。 有木质，有各种的味道，所以说这就叫老丛的味道。岩茶第二泡，估计它的香气还不是这么浓。岩茶的缺点可能就在这里，要到三四五这个几泡里面，它的。 本质会体现出来，外面的茶叶，它一冲泡下去，第一泡、第二泡，它的香度绝对比你岩茶好。可是我们岩茶可能一泡、二泡，它的香度可能是在内置，一下释放不出来。到了后面，它是越泡越好，越泡越好。特别是水，满口会留在嘴巴里。外面的茶喝到嘴巴，它回甘回味。 不会这么长久，我们这个岩茶喝了，起码会留住好多时间，有的时候一两个小时，感觉到还在喝了这个茶，它这是它的特征。

0: 肉桂跟水仙它有一定的区别，肉桂更烈，水仙更柔，悠悠的，它是慢慢的悠悠的这种的味道，特别是老虫它更不一样啊。原来前几年是没有人家什么喝得来什么老虫，原来只有说是老水仙啊，这几年人家就把它分得比较细。武夷山说实在话，这种的老虫还是很多的，都是大几十年了，起码得有个七八十年了。这老虫按我的看法，在三十多年，按理说是五十来年的，只能称得上是高虫。高虫它也有高虫的味，不过它的味会更薄一点点，没有这么浓厚，喝到嘴巴这种的味道会弱一点点。实际上一喝，人家都会知道了，老虫就是老虫，高虫就是高虫，它的滋味有区别很大的，确实很大的区别。做什么茶都要靠天，是我个人的看法。如果今天做太阳，我们去做每一款茶叶，我感觉到就比较有把握，我们土话说拉得下来，感觉到今天的会很成功。如果一下雨，你想做什么真好的茶，不见得会做得出来。下小雨可能会好一点点，如果是下大雨啊，可能真是做不出来好茶。晒出来的青跟微雕的青有区别，区别还是很大的。微雕的火有前有后，前面的火很大，后面的火会更轻，一头一尾火力会比较大，当中好像火又会主要是没有这么均匀吧，不比我们的太阳。太阳晒青是一个太阳洒在布上，它是平均的不得了，非常的均匀。再一个你机器放在里面微雕的话，因为我们的量很大，要去慌，手去一动，茶叶就会多少都要有一点力气去抓它，叶子里面都有一点点损伤的，不可能没有损伤的。所以说微雕的东西你跟太阳还是没办法比的，哪里太阳这么平均啊，山上那边一收，现在用布比不比往年还用扫把去扫，扫把去扫也会有碰伤，现在用布一拉直接倒到机器里面，它根本上就没有什么手去接触到这种叶片，所以它叶片就没有什么伤害，就跟山上采下来我原原本本一样子。所以太阳晒还是讲究太阳晒。为什么还要做传统的东西呢？对不对？实际上还是传统的话，做青真的有学问，真的学问非常深。为什么要倒青呢？倒青实际上是把这叶子晒掉，等于干，不能说干呢，就是水分，把它差不多差不多的时候，土话说把它晒死了，做到最后它又活起来了。当时晒的倒了青以后放在那边，都是一个一批一批的青都倒在地上，是软绵绵的，死气沉沉的，边做它就边活，边做边活。为什么绿叶红边？它是在摇青的时候，它是叶片的摩擦，你摩擦我，我摩擦你，你摩擦我，我摩擦你。为什么当中它是轻轻的呢？四周跟小鲤鱼似的站着了，为什么人家要泡在这个杯子里面？哇，有的做的好的茶叶你是没看到，那整杯透在那边就是跟活的小鲤鱼在游一样的。哎，那个茶我跟你讲，保证是一流的。为什么说我们做年轻的时候，感到我们包山到户以后自己做了一包茶叶，你做到这种的好的茶叶，你根本上不会睡，那个心情啊好像我们买彩票一样中到奖似的样子，就有这么高兴。这就是劳动的心情嘛，感觉哇，今天做了一包好茶了。我原来就是这样子，一挪走了水我马上就拿去喝一下，哇， 那个心情真不一样，真很好，非常高兴。这包茶还是蛮耐泡的哈，
1: 很耐泡。嗯，
0: 这个茶叶啊，真讲不出来一个什么道理。人家说换香精，七七八八的东西，那都是虚话，哪里有？它本身就是一瓶绿叶，把它制作成这么香，也不知道怎么样会创出这么好的条件出来。有没有一个掺一点点什么假的东西进去，都掺不了的了啊。原原本本就是这样子的。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3: 嗯，好的，好的。
11: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2: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3: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2: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3: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2: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4: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5: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6: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7: 什么鬼税？
8: 不会有影响的。
9: 不会有
8: 少纳一点税，
9: 不会有
8: 影响的。
10: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修。
11: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10: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民
11: 我们不是了，医院好贵。
12: 今天公司正在问一下，
13: 我们这里没有学校，
14: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5: 停下，停下，我错了。
11: 医院好贵。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我是佳南。电动车是晋江市民日常出行、同城配送最普遍的交通工具，也是城市民生配套、基层治理的重要一环。随着电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电动车规范化管理问题也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话题。本期热点观察室，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1: 作为民营经济活跃、流动人口密集的城市，电动车早已成为晋江市民主力出行工具。电动车保有量与日俱增，城市配套与安全治理压力持续攀升。目前全市虽持续新增充电设施，但整体车桩配备仍存在缺口。与此同时，非线充电、入户停放、占道乱停、违规骑行等问题屡禁不止，老旧小区充电资源紧张、城乡区域治理不均衡、超标车辆隐患残留等难题持续叠加消防安全与道路通行风险，成为当前晋江基层治理与民生保障的重点难点问题。
0: 如何助力晋江电动车管理提质升级、安全常态长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新闻观察员和我们一起探讨，他们分别是晋江市人大代表、梅岭街道梅青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庄玄伟。晋江市人大代表、晋江市物业管理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席建。目前呢，我们晋江市的电动车的保有量非常的庞大，然后给您生活当中遇到的情况，不管是从充电来讲，还是停放来讲，还是路面通行方面来讲，给我们这座城市造成哪一些安全隐患？
2: 作为一个基层干部哈，那我们日常工作中就是对这个管理这个电动车查牌发现的，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挺大的。那主要有这几种，第一就是这个停放的问题，停放充电的问题。第二个还是路面乱，就是在行驶的，就是随着我们这个我们的城市里面一些快递小哥了，同城配送这些车，他就是都但基本为了赶单，都基本上嘛，因为按照的红灯啊，什么绿灯来行，甚至有时候的逆行。这个都是主要就是会这个造成这个事故隐患的。
3: 非线充电，从上面拉线下来，这个存在安全隐患。充电停电的这个乱停放的现象，那停放现象呢，造成了一个堵塞的消防通道，楼道停放乱停放，那这种会造成什么？就是一旦发生火灾的时候啊，形成烟囱效应，是会造成所有的楼栋业主啊受到一些侵害。
0: 想问二位一个问题哈，就是你见过的目前最不安全的或者最离谱的充电的方式，就很不安全的那种充电乱象是什么？
2: 我们感觉就是非线充电，确实是
0: 他从家里面拉，是从楼房里面拉，
2: 有的 很离谱，有的到七八层他都是那线往底下掉，掉到一层来充。
3: 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很多人把电池拔下来
0: 哦，
3: 拿回家充。
0: 对，
3: 这个很危险的。
0: 它背后的核心的暴露出来，我们的这个短板是什么？
2: 我们市区里面好多，比如梅青好多是老旧小区，老旧它是建的比较早，都蛮有那个一流的充电的场所，所以停放都蛮有。那后来就有了这个，我们这个有电动车，现在就是一个充电问题，停车问题。
3: 第一个方面就是本身哈，就充放电这个设施配套啊不完善，充放电的位置哈偏少。第二个，有的充电地方在露天的地方没有那个充电雨棚。没有雨棚的话，造成日晒雨淋，大家担心嘛，一个安全隐患，一个是骑行不方便。
2: 那以我们社区为例，我们老旧小区居多，那我们要尽量找出一些人十来步及三五步或者一二十步的场地能集中充的。我们有装，有引进第三方来装，那有的装，有的就没生意，他不去充。车主的习惯就是说，以为说家里面的线汇下来会比较便宜，其实我们也有算过差不多，他感觉又便宜又方便，他这个意思还是要我们在一些建筑部在宣传。
0: 那您现在觉得目前我们这种充电桩的建设，存在哪些的需要改进的问题？
3: 我们现在充电桩像电动车一样，涉及产品的迭代、监管和维护不到位。就虽然装了智能充电桩，很多用不上。你充电的时候它没电。刷卡没反应。 这个是一个问题。哎，露天的充电，感觉不安全，对吧？这个是一个问题，配套不足。那就说在怎么去拓展这个问题呢？就是在市政道路啊，包括小区的公共区域，就靠围墙啊、进出门通道这边呢、啊，部分绿化来进行有机的改造。
0: 那还有一个问题，这些非标电动车呀、啊，还有一些这个劣质电池啊，还有这个私自改装的这个问题，存不存在？
3: 市场监管局啊，对这些这个维修电动车、改装电动车的行为啊，要加大查处力度。我们要建立机制，引发上报，就下车执法。那对当事人进行惩处，就是他们知道就是法律后果。这个也很关键，就是多部门、跨部门要综合执法，这个事要处理起来。
0: 当然了，现在还有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共享电动车。但是共享电动车目前也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超量投放、无序停放，甚至大量的废弃停放，停放堵塞在交通要道，这些目前针对于我们现在共享电动车的这种短板，二位觉得应该如何去优化它这种投放的制度，影响它，就是压实这种企业为主体的这种运维的责任。
2: 我们第一要规范我们的企业，合理的来规范一些位置，那就评估这个辖区里面人有多少，那要投放及多少量，放在哪里，然后就是还车的时候不要让这个租车人乱放乱堆，你可以设一个监控，这个租车人，你在乱放一气两气，我就下一气我就不让你刷了。那这边同时我们也要呼吁我们的租车人，要就是记心，要提高一些素质。
3: 就在早班的那个高峰期，下班高峰期的时候，他有人来巡检巡查，就没地方停，对吧？那就会乱停了。所以他的营运单位啊，要去组织车辆去及时的一些疏散，给他有机机会有机的给他分拣，把多的地方移到少地方去。那这样就会有人为的缓解这个乱停乱放的现象。如果政府城市管理部门在监管过程中发现了这个运营单位，他没有按要求去这个监管而造成的那个乱停乱放的现象，要约谈这个运营单位，约谈运营单位过来，如果多次约谈的话，要取消他们资格，那让他们知道一个后果，这样才会规范。
0: 比如说外卖小哥，快递小哥，他们往往是被算法绑架的一批人，
3: 对，
0: 就他们如果不超速，或者是如果不按照这个骑行这个导航或者算法去更快的送到这个餐点，那真的是影响他的
2: 业绩
0: 收入的。我们怎么样去平衡这个城市的这种刚性的执法，还有柔性的这种便民
2: 送餐的了？那这他是商家有规定承诺我几分钟送到你家啊？这个可能的监管部分，这个要不要他算一下？商家你的这个承诺你要按事实来承诺，你不要。你的承诺让人家去卖命，而且我们的在家里面点餐的这些人是不是多一点包容？
3: 就你的违规行为超出了多少单，相关部门就要对这个快递公司，或者美团，或者相关单位企业主体责任要这个压实，要进行制约谈他们，要进行处理，就让他们自身对员工的规范行为做一个，就一个是保护员工，第二方面讲他是对外部也造成了少的减少伤害。
0: 普通的老百姓出门他也不戴头盔，也逆行，也追求效率，这样的群体应该怎么办？
3: 这样我的说主要是一个宣教结合了，所以我的说要用学的教训呢，在各个小区居住区啊加大一些宣传，一个是负面的宣传，就造成的后果的宣传。
2: 其实这些坐电动车的都知道，这规则他都知道，就是我感觉就是这个违规成本太低，还是该上一点手段。就是把这些电动车违规的、不戴帽的、乱窜的、异行的，
0: 跟小车一样罚，
2: 跟小车一样罚。那如就是说，现在就是要一些手段呢，叫拍照或者什么。
3: 厦门市就专门一个，厦门市专门有这个那个非机动车治理啊，这种特区管理规定，他就专门有做。你看电动车如果违章违规啊，他给你直接拖行，放到停车场去啊，拿过去停车费就是200。所以它每个成本肯定很高。
0: 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二位作为我们的人大代表，您对我们晋江电动车规范化治理还有哪些意见建议？简单帮我们提一提。
2: 第一，我们全民素质要提高，这个是很关键，大家从我做起，那第二，可能一些相关的这个职能部门 要齐心协力，要倾听群众的意见，
3: 建立跨部门的联动执法机制，消防城管，包括这个市政监察、市政监督，还有政监安办这些部门呢，都要参与共同联动，建立一个联动机制。第二个啊，就是要建立一个什么，就是我们这个差异化管理管控，就是落实主体责任。
0: 民生无小事，安全大于天。电动自行车治理看似是出行小事，实则是关乎群众生命安全、城市文明风貌和基层治理效能的民生大事。疏堵结合方能标本兼治，精准施策才能长效长治。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更多节目请关注晋江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或晋江市电视台官网。我们下期再见。
4: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从武夷山脉的层峦叠嶂，到岷江口畔的潮起潮落，从闽南古厝的代码飞檐，到闽东乡村的烟火寻常，每一缕晨光都照亮孩子求知的眼眸，每一方书屋都承载乡土振兴的希望，每一枚绿树签都守护少年成长的方向，每一次法治亮剑都捍卫文化净土的清朗。阅读是民族的基石，护苗是时代的温情。在福建，护苗是普通人的日常坚守，他们无耀眼光环，却以对阅读的热爱守护孩童，以日复一日的坚守抵御低俗，用微光之力护每一株幼苗向阳生长。福安西坛爱故乡书院融合乡土传承与护苗行动，改造老宅，打造书香阵地，7000余册藏书，400多期公益课堂，温暖群众，以乡土教育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泉州南安，中国好人苏小玲牵头聚拢起一群志同道合的志愿者，多年耕耘，成立了19家公益图书室，覆盖10个乡镇，藏书10万余册，让书香扎根乡村土壤，滋养孩童心灵。福州常德，年过七旬的老党员黄发祥，深耕塔山讲坛14载，初心不改，坚守不渝。他在讲坛专门设立护苗宣传角，巧用接地气的长乐方言，温情守护青青幼苗，让孩子们在书籍的海洋中汲取力量，收获成长。永泰同安，尹小妹10年坚守，将废弃小学改造成公益图书馆。化身严妈妈，以陪伴与坚守诠释护苗担当。同安农家书屋获评2025年福建最美公共文化新空间，林顿研学、非遗传承等业态发展，成为涵养乡风文明、培育时代新农人的护苗基地。这些平凡身影，以微光聚聚，用奉献诠释护苗真谛，让初心融入日常。温情守护，筑牢屏障。在福建省委宣传部领导下，省扫黄打非办公室牵头统筹，多部门健全协同机制，汇聚监管核地，严厉打击非法出版传播活动，共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文化润心，书签传情。泉州将绿书签融入泉州刻纸、闽南画灯，让学生在非遗体验中寓教于乐。莆田则以妈祖文化创作各类护苗海报，让绿书签理念深入人心。上杭古田中心小学成翘书院里，红色基因与护苗初心相融，让绿色守护浸润童心。如今绿书签早已成为福建护苗的鲜明标识。正版图书走进偏远山乡，护苗理念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共同守护的文明约定。护苗制度既有春风化雨的温情守护，更有雷霆万钧的法治亮剑。福建始终锚定零容忍、出重拳、重实效的坚定立场，以法治为锋利之刃，以执法为坚实之盾，用行动践行护苗有我、守土尽责的铮铮誓言。在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的统一部署下，福建省委宣传部牵头统筹，公安、文化、海关、边检等多部

0: 部门同向发力，同频共振，打破部门壁垒，凝聚执法合力，织密引章上下联动，全域覆盖的执法天网，让各类侵害青少年的违法犯罪行为在严密防控中无处遁形。福州212跨境淫秽游戏传播案，直指未成年人成长痛点，令人警醒。犯罪团伙精准拿捏青少年辨别力较弱的特点，在境外秘密搭建服务器，将充斥淫秽暴力元素的游戏精心伪装成趣味手游，通过社交平台向境内未成年人精准推送，像毒瘤一样侵蚀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执法人员迎难而上，跨省追踪，辗转多省市溯源排查，历经数月日夜攻坚，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112名，缴获涉案账号3000余个，一举斩断这条境外不良信息向青少年渗透的黑色毒链。厦门海关2024/3有害毒物走私案同样触目惊心，涉案团伙利欲熏心，将含有淫秽低俗、歪曲历史等有害内容的毒物伪装成普通书籍，通过货运渠道偷偷走私入境，企图潜入校园周边，污染青少年的精神家园。执法人员凭借敏锐的职业洞察力，在海量货运包裹中捕捉异常线索，层层溯源，精准研判，最终查获有害毒物20000余册，抓获涉案人员9名，彻底掐断这条危害青少年的非法链条。线上防线同样固若金汤，福建依托专业网络监管平台，聚焦青少年常用的社交、短视频、游戏、电商等网络空间，强化监管力度，运用科技手段精准识别，快速处置淫秽色情、低俗暴力等有害内容，严厉打击侵害青少年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凝聚起全民护苗、共同监督、共筑防线的磅礴力量。
1: 我们这个民族啊，还要提倡斗争书香社会啊，这个民族它就会很厚重深邃。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安则国安。打开福建护苗志，每一页都写满坚守，每一篇都见证力量。一件书物的坚守，一枚书签的约定，一次法治的亮剑，都是八面大地对少年儿童最深情的守护。这份守护跨越山海，生生不息。
2: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3: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4: 24节气，72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3: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4: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3: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5: 回头了，
4: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3: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6: 这就位，预备，
7: 停。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8: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9: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绸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代志。
10: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11: 香烛燃十首，火患消余威，一炷香火成，
12: 十分防火心。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命县湖，叫成团，若是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已换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堆积杂草。

0: 通道不归，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嗨。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望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纵火先。

0: 坐享平安无大事，
1: 防火细节要谨记，
2: 落车无忧千万里，自走安全才是力。
3: 税收在我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然而总有人心存侥幸。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瑶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上海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17%。
1: 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日本民众在广岛、大阪等地举行游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拟禁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 盛夏时节，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在电影院里看比赛品美食，在商场里逛热带雨林体验极限运动，出圈跨界背后藏着百姓消费账单的新变化，买体验买服务正在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45.7%，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从增速到占比，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居民消费需求也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而消费供给还跟不上消费升级的速度。新的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

0: 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赛事、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大部署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精准概括了当前消费升级的新特征。通过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动商品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0: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围绕交通、家政、体育赛事等领域，国家出台12项举措，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八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推动 AI 赋能服务场景智能化升级。针对入境游存在的堵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完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消费场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续提升，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各环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南京长江路1800米长的街道上有10多家文博场馆，暑期里场馆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是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
2: 感觉不只是逛馆，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0: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起吃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3%。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天都有上万名外国人入境。
3: 我们想探索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市区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一切。
0: 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中国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反映外国游客在中国跨境旅游消费的旅行服务出口金额达到了2292亿元，同比增长31.1%。今天，数字技术还在加速推动服务升级，让生活更便捷。购买大家电可以一键联动上门安装调试，购买药品能对接在线问诊和用药指导。随着全国超90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面铺开，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打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供给持续扩容，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15五开局之年，为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高地，上海锚定未来产业赛道，通过制度探索，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上海的脑机接口企业数量约占全国的1/3。记者在这家企业采访时，见到了上海市科委的工作人员王卓耀。 他现在还有个身份，就是脑机接口项目经理。这个团队由政府部门牵头，主要职责瞄准高精尖技术，筛选优质科研团队，衔接上下游资源，推动成果落地。这家企业的脑脊接口技术是脑机接口领域的一个创新，也是王卓耀他们从一次创新大赛中发现的。经过培育孵化，这项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应用，并完成了全国首例微创脑脊接口手术。
5: 通过跟患者的一些交流，发觉他们也很迫切能够恢复行走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呢，我们也主动挖掘到了这么样一个团队的技术，帮助患者能够恢复下肢的运动功能呢。
0: 研究成果落地，但由于没有相对应的康复设备，患者后续锻炼跟不上。面对这一新问题，团队继续跟进，对接高校、企业等多方资源，通过联合攻关，一套针对脑脊接口术后康复的外骨骼设备应运而生。
6: 对站起的话很轻松了，对迈步各方面都很顺畅了。
0: 为了破解基础研究强、成果转化弱、产业化落地慢的痛点，上海市科委推出项目经理制度，项目牵头人调度资源，联合科研、产业、投资、智库等，全程对接项目研发、检测实验，实现量产全链条。
7: 比如说我们过去只是一个实验室的概念，那在上海科创生态的支持下，他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研发、生产、制造，包括迭代的整个过程，而且很多环节他们是主动帮我们找资源，把我们科研团队想做的技术快速地把它变成产品。
0: 目前，上海瞄准六大未来产业方向，遴选出20多个未来产业细分赛道，组建20多个项目经理团队，分别负责脑机接口、量子计算、6G、绿色燃料等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产业培育。今年，上海布局19家高质量孵化器，设立总规模约15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启动建设硅光等领域的未来产业集聚区，让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更加通畅。今年上半年，上海在未来产业领域已累计验证近200项科研成果，力争到2027年突破一批前沿颠覆性技术，培育20家左右未来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到2030年推动形成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引领地。
2: 面向15，上海正加快培育未来产业，组建项目经理团队，突出全链条加速、全要素赋能，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概念验证、中式转化、场景应用全链路，推动未来产业加快集聚城市。
8: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7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1%。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7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9.7%，农产品进口增长7.4%，全球更多优质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7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6%和17.3%。各类主体齐头并进，共同汇聚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9: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7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 贡献近60%出口

0: 增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1: 今天是立秋，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
2: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的示范田里，大家看这里的玉米长势很好，很密实。我们发现玉米并不是均匀种植的，而是这种宽行和窄行交替种植。
3: 这是窄行40公分，这两侧呢是宽行80公分，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它这个宽行的通风性，降低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和提高它的采光效率。
4: 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窄行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6万株提升至9万株，同时开展精准滴灌等田间管理技术，有效抵御了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引领方，把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高唐县示范方里开启了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
5: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覆盖全县10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区，预计单产提升15%左右。
4: 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县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自涝、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
6: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增长，应用场景也从传统的港口集疏运、煤炭干线拓展至城市物流和跨省货运，绿色减排理念正加速落地。
4: 在山东邹城，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刚完成交付。
7: 往年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4: 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4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2年前降至60多万元。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
8: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4: 从短途运输到跨省干线，如今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不断拓展。随着全国运输大通道上充换电站密集布局，司机的里程焦虑正在逐步化解。
9: 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影响我跑运输。
4: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我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10: 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1: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评估结果，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
4: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载了我国最具代表性、最稀缺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从评估结果来看，全国总共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98.9%。评估显示，87.1%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动植物物种，种群数量增加。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长江江豚、雪豹、东北虎豹等珍稀保护对象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与修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此外，我国于2023年完成将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功能特别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特别敏感脆弱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目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环境总体好转，面积维持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11: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好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作用，不断提升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环境监管的指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管理的政策，加强重要生态空间的建设管理，因地制宜的强化监管，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组织中央气象局等部门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指数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审查拟出台政策措施30000余件，指导修改调整6600余件，督促废止修改已出台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持续破解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卡点、堵点。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今天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1个月单日票房超1元，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分别以超22亿元和超13亿元票房成绩位居前2位。此外，随着多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和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国内文旅市场和入境游不断升温。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8月5号到9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举行，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期间开展电影芯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影院等系列活动，目前已吸引近45万人参与。 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今晚总台

0: 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的专访。斯蒂尔高度评价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卓越领导力，他认为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了绿色发展经验。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广岛举行游行，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1: 我们呼吁和平，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杀伤性武器经由日本流出是具有危害的恶劣行径。
0: 在大阪也有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2: 这里是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8月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很快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感到害怕。我认为现在日本与亚洲一些国家关系紧张，很大程度上与历史问题有关。
1: 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很多举措都让人感到可怕。成立国家情报局，这会不会沦为特高课那样的机构？这让人担忧，日本是不是要发动战争？
3: 我认为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一贯立场，必须坚持。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副司长法杰耶夫6号表示，日本政府应该铭记历史，坚持和平道路。
4: 我们看到日本正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日本政府企图背离其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突破无核三原则，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广岛和长崎核爆81周年之际，希望日本政府铭记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0: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份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媒体报道称，上述方案为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针对海峡管理所谈判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回答媒体关于美国弹药库存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在威力巨大的弹药的供应上很充足，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供应上略微紧张。他还表示，美国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路透社6号报道，其与易普索近日进行的民调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只有35%的美国受访者支持这场战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6号对沙特南部奈吉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声明称，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措施应对此类袭击，胡塞武装对此暂未回应。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2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约合695亿美元。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随后，日美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在本月3号一度攀升，但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华盛顿州斯波坎县林火仍在持续，多起林火目前只有约13%的火势得到控制。林火产生的烟霾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恶化，部分地区民众活动受到限制。据报道，7号华盛顿州将迎来大风天气，加剧当地火灾蔓延的风险。 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不断降低。据德国媒体6号报道，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降至19厘米，为历史新低。报道称，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德国工业将受到冲击。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6号多瑙河在该国入境河段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多瑙河部分河段的货运能力也明显下降。
6: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表示开始。
5: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7: 立秋虽至，仍是伏天，它通常是第三热的节气，仅次于大暑、小暑。但一夜之秋，中国人见微知著，先于温度感知四时流转。按《说文解字》的说法，秋表示禾谷熟了，立秋时日遍地黄，各地有立秋晒秋的风俗。红椒豌豆老南瓜，碧水蓝天好人家。节令里的我们总少不了舌尖上的讲究，咬秋啃秋就是立秋的传统风俗，千百年来童子清凉，饮食之间文化绵延。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以为无下水，大声呼叫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嗯，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3: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叶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4: 爸，我给您买的好茶。
5: 不是茶叶，还不是茶叶。
6: 这才是茶叶，
7: 这么大包装，就这么点茶。
1: 拒绝过度包装。

0: 康，生活。
1: 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世遗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世遗之城。聆听世遗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7号，农历6月25，我们迎来了立秋节气。南方立秋，暑意未减，平和心境，巧养生，静待凉意徐徐来。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全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推进会召开，周祖义讲话，赵龙主持，滕家才、郭宁宁出席。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省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福建沿海海上人员转移和船舶避风管控工作有序推进。开启特色赛制第二阶段战火再燃，明晚闽超4场较量同步开赛。12堂沉浸式文化课让孩子感知家乡魅力，文化闽江开讲。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全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推进会今天在福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深学征优、敢为争先、实干征效行动，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大力推进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建设，扎实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切实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把基层党组织锻造成坚强战斗堡垒。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省政协主席滕家才、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中央组织部有关同志到会指导。周祖义指出，3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部署推动的堡垒工程，源自于长期的调查研究和系统的理论思考，深刻回答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和丰富科学内涵，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固本强基的深远考量、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和求真务实的实践品格。在新时代更续实施堡垒工程，是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举措，巩固党长期执政根基的重要抓手，引领保障中国实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牵引，有利于推动全省各级党组织

0: 和广大党员，更加深刻地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坚持不懈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以组织之力汇聚发展之力，以基层之围支撑全局之进。周祖义说，35年来，我们牢记嘱托，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推进实施堡垒工程，形成了5个坚持的经验做法。一是坚持政治统领、固本培元，在坚定践行两个维护中筑牢战斗堡垒；二是坚持整体推进、分类施策，在织密建强党的组织体系中筑牢战斗堡垒；三是坚持提升质量、激发活力，在着力锻造过硬先锋队伍中筑牢战斗堡垒；四是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持续提升党建引领赋能治效中筑牢战斗堡垒。五是坚持正风肃纪、减负赋能，在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筑牢战斗堡垒。在更续实施堡垒工程过程中，我们收获了5个必须的宝贵启示，就是必须坚持政治功能与组织功能有机统一，必须坚持组织覆盖与工作覆盖一体推进，必须坚持党建工作与中心任务有效融合，必须坚持整体推进与分类指导紧密结合，必须坚持压实责任与强化保障协同共促。要传承弘扬好、贯彻落实好5个坚持和5个必须，推动堡垒工程持续深化拓展，不断发扬光大。周祖义强调，要在新征程上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强组织保证。要聚焦政治功能优，进一步夯实两个维护政治根基，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上级党组织部署贯彻落实党内政治生活，统筹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各项工作，引导广大党员自觉做两个确立的坚定捍卫者和两个维护的忠实践行者。要聚焦组织运行优，进一步严密党的基层组织体系，紧扣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全面推行党建体检，深化达标创新，扎实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精准施策、分类指导，推动基层党组织整体提升、全域建强，确保党的执政根基坚如磐石。要聚焦党员队伍优，进一步锻造靠得住、顶得上、过得硬的时代先锋。持续抓好党员队伍建设，着力提高发展党员质量，健全党员管理监督机制，激发党员动力活力，引导广大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要聚焦作用发挥优，进一步推动基层党建工作向中心聚焦，为大局聚力，推动基层党建工作融入全省重大战略、重大工作中，融入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承担的职责、肩负的任务中，深化以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基层治理和乡村振兴，共同推进新征程、新福建建设。要聚焦作风建设优，进一步巩固风清气正的基层政治生态，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突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突出深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持续纠四风、树新风，传承弘扬滴水穿石、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等优良作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周祖义要求，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抓基层党建主体责任，带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嘱托、接续奋斗，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会上，省委组织部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全省更续实施堡垒工程情况，福州市委、莆田市委、省委教育工委、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三明市沙县区夏茂镇余邦村党支部、厦门市开元街道深田社区党委等主要负责同志做了汇报发言。省领导张燕、崔永辉、吴协林、石豪勇、王永礼、苗延红、林涛、魏小奎、庄稼汉出席。
1: 省委书记周祖义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深刻领会好把握好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正视困难加压奋进，着力精准有效施策，扩大有效需求，抓好三农工作，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深入实施年度为民办实事项目，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导向，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从严从实抓好经济金融风险防范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从严从实抓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密切关注13号台风白海豚趋势，强化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应急准备、责任落实，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及时总结梳理，固化提升好做法好经验，建立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长效机制，推动全省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强调，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认真学习贯彻党外人士座谈会精神，不忘合作初心，坚定发展信心，积极履职尽责，贡献智慧力量，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力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为实现新时代强军目标作出扶建贡献。要持续夯实思想政治基础，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牢牢把握部队建设的正确方向。要持续深化新时代双拥工作，发扬优良传统，切实解决广大官兵后顾之忧，持续打响军民情双拥特色品牌，深入开展全民国防教育，进一步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深入践行大侨务观念，打好新时代新侨牌，进一步做好宁侨新、引侨资、惠侨智、聚侨利的文章，引导全省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汇聚磅礴力量。会议审议了我省15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规划、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规划，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6号，省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7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1届10次全会精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豪勇主持并讲话，省委政法委员会委员李建成、金银强、侯建军、唐先志等出席。会议强调， 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协同做好安全生产、防汛防台风等工作，一体推进涉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务，强化科技赋能。

0: 实政法工作基层基础。会要求要认真落实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部署，进一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以高质量法治服务创新驱动发展。要持续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面盘点，强化整改，明确方向，加压奋进，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工作任务。
1: 六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和省政府党组成员康涛赴下张泉城际铁路 R1 线泉州项目分指挥部调研，并召开项目现场会，部署推进项目质量、安全管理和廉政建设工作。会议指出，下张泉城际铁路 R1 线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下张泉都市圈同城化的重大工程、民生工程，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省委上半年工作会议要求，牢牢把握稳投资、强基建工作导向，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要发挥综合部门牵头抓总、协调推进作用，健全常态化调度协调机制，把质量安全管控、廉政风险防控贯穿项目建设全周期，实现关键环节风险监督全覆盖。要强化数质全面赋能，全力打造下张泉都市圈精品工程、模板工程、廉政工程。省政协七号召开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提升就业质量和稳定性对口协商会。省政协副主席黄海坤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关键靶向发力，统筹新质生产力发展与就业优先，深化产教融合与教育供给侧改革，健全需求导向多元协同的职业培训体系，推进数字赋能与精准服务深度融合，强化机制建立与制度支撑，系统推动劳动供给与产业需求全方位适配。各有关部门要强化沟通协作，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政协委员要继续围绕就业领域相关问题深入调研，精准建言，共同把握省高质量充分就业工作推上新台阶。福建省法官遴选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体会议七号在福州召开，省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金银强出席会议并讲话。大会公布第一届省法官遴选委员会委员名单，并为委员颁发聘书。省法官遴选委员会由九名常任委员和30名非常任委员组成，常任委员分别由省法院、省委政法委、省委组织部、省人大常委会监察和司法工作委员会、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省检察院、省律师协会等单位有关领导担任。金强指出，单独设立省级法官遴选委员会，标志着我省法官遴选工作迈入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运行新阶段。全体委员要依法规范履职，严格遵纪守法，共同维护好法官遴选工作的公信权威。
2: 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今天17时，白海豚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3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强台风级。预计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省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要求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周密部署防范措施。眼下福建海事、海警、渔业部门有序开展海上人员转移和船舶避风管控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7号中午12时，宁德海事局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为加强海上船舶管控，连日来宁德海事部门与海警部门开展联合巡查，对水域船舶展开全面摸排，引导渔业船舶有秩序回港避风，组织无动力施工作业船舶、渔业船舶等人员有序撤离。
3: 我们重点跟进刺网等4类专项特许捕捞渔船动向，提醒渔民坚决不要私自冒险出海作业，在港呢做好船只防风检查。
1: 在宁德市海洋渔业局渔业应急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正动态监测在侧渔船的位置、航行状态、逐片海域、逐艘船舶排查避风落实情况。
4: 每一艘船上都安装了北斗定位终端，我就可以看到船舶的实时位置，掌握船舶回港的情况。同时我们在沿岸重点区域架设了68路高清监控探头，通过这些探头我们可以查看海上养殖区域还有没有人员滞留，确保在规定时间节点前完成渔船的撤离。

0: 和人员上岸任务。
1: 福建海事局7号12时启动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以宁德福州海域为防御重点，以平潭莆田作为外围防御区域，对客渡运航线、海上施工作业项目、港口码头等实施关停撤转、一船一侧落实到位。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290艘施工船全部进入安全水域避风。泉州市以北19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航，其中两马、黄马两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停航。
2: 明天晚上，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式迈入第二阶段，迎来第十轮的四场对决，分别是甲级组的福州对阵泉州，莆田对阵龙岩，乙级组三明对阵南平，平潭对阵漳州，两组独立排名，各自角逐荣誉。前一阶段的积分全部清零，过往常规赛的战绩不再计入榜单。同时呢，本阶段开启特色赛制，常规时间战平直接开启点球大战，胜负悬念保留到最后一刻。
3: 闽超第二阶段比赛将于8月8号开赛，平潭队将坐镇主场对阵漳州队。连日来，平潭队积极备战，训练场上球员们在教练组指挥下重点演练攻防战术，分组对抗。
4: 针对漳州队的特点，教练组做了针对性的部署，新老队员也逐渐在磨合。我们希望在主场打出我们自己的风格，争取第二阶段开门红。
3: 据了解，在闽超第二阶段赛事中，闽超组委会经研究决定，将原争冠组更名为甲级组，优胜组更名为乙级组。平潭队所在的乙级组包括宁德队、南平队、三明队、漳州队。
5: 由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推出的文化闽江开讲分享课6号在福州开讲，用青少年喜欢的方式把家乡故事讲给孩子听。
3: 本次系列课程依托6集历史人文纪录片《文化闽江》打造，精心设计多个特色主题，涵盖历史、语文、地理、思政多学科知识。课程讲师团由12位一线名师组成，打破传统教学模式，生动解读闽江文化故事。
6: 我觉得文化闽江这个选题对我来说是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选题，这个日夕涵涌我觉得特别让我受益。学习的兴趣是需要泡出来的，然后学霸是炒出来的。我觉得这种批判性思维的启发呢，也让我受益匪浅。
3: 据了解，文化闽江开讲公益文化课已同步录制，12期节目每期30分钟，将于8月底在福建电视台少儿频道、海博 TV 等平台播出。短视频将在福建发布同步推送，让更多青少年在荧幕上读懂脚下的土地。
7: 它其实是让所有跟这条江相关的老师、学生们都成为了一个寻访者。那孩子们在听的时候，可能就会带入自己跟这片土地的关系。我想乡土的观念也好，对家乡的感情也好，就滋养出来了。
2: 理想漳州，漳州市奋勇争先再上台阶微宣讲总决赛6号举行，14名青年宣讲选手同台竞技，以小切口讲述漳州奋进故事，用微宣讲传递党的创新理论。据了解，自2025年以来，漳州先后组织开展了14场微宣讲轻量化专场比赛，赛事以福小轩在漳州为载体，架起理论富矿通向群众期盼的桥梁。数百名参赛选手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地方中心工作，以身边故事阐释大道理，宣讲实际看得见，惠民成果可感知。
8: 打通逃生窗口，守护生命通道，确保设施齐备，维保长效，依规拆违治乱，规范生产作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有福之州，欢迎您。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堂古韵张谱欢迎您。推进四库联动，建设美丽福建。

0: 的食物。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更多内容请继续关注福建发布海博 TV 24小时在线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汉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1358机制提速基层消防救援，晋江构建镇村级消防联勤防护网；
1: 晋江多部门开展消防安全回头看，核验整改成效，压实主体责任；
0: 3F 杯晋江海峡两岸大学生设计营结营，16名学员交出创意答卷；
1: 晋就业尽快招，稳工拓岗系列活动全面开启。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为破解基层消防力量薄弱、火情响应滞后、处置能力不足等治理难题，晋江市立足本地企业密集、村居人口多的实际，紧扣初级火情打早、打小、打了核心要求，创新推出1358镇村级消防联勤联动机制，在陈寨镇先行试点落地，构建根基。
2: 所谓1358，即1分钟响应、3分钟到场、5分钟处置、8分钟增援，整套机制坚持一队多用、一专多能、平战结合、防消一体，从队伍建设、调度流程、激励保障等多维度打通基层消防救援堵点，牢牢守住火灾处置黄金窗口期。在镇级层面，晋江市整合市镇财政补助、平安基金、社会募捐等多方资金，每年投入超1200万元保障消防队伍建设。陈寨镇组建泉州市首支准军事化管理镇级消防救援队，80名队员全天候驻勤备勤，统筹全镇火警调度与专业救援工作。
3: 为补齐基层应急短板，实现火灾打早打小，守护陈寨群众和企业安全，队伍专兼结合，专职80人，兼职600人。陈寨厂房密集，辖区范围大，单靠专职力量难以全面覆盖，专职队员驻队执勤，负责日常巡查、先期处置，兼职作为后备力量，突发事件就近增援，专兼联动形成合力。
2: 村级消防力量同步跟进，针对1000人以上企业集中的重点村居，全市53个村社区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搭建微型消防站，由村党组织书记带头组建义务消防队，日常奔走在街巷，开展隐患排查、消防宣传与实操训练，打通基层消防最后一米。
4: 那我们这支队伍主要由我们的村2位干部跟我们的巡逻队，还有一些社会上的专业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的退伍军人，或者说我们的安全员来共同组织网格工作，进行我们的安全隐患排查，在拿得出、用得好、上得了。
2: 企业作为消防安全责任主体，同样是自救互救的关键一环。晋江市明确标准，50人以上企业、30人以上出租房必须配套微型消防站，组建志愿消防队。截至7月28号，全市已建成企业微型消防站4580处，志愿消防队5250支，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真正做到站点有人值守，器材完备可用，有效缩短应急处置时长，夯实企业自防自救基础。
5: 消防员也好，

0: 他也跟我们讲解了很多，我们也学了很多理论跟知识。接下来反正我们园区嘛，安保哈各方面也会配合社区做了巡查，发现什么隐患哈立马排除，有什么火警我们也会立马把它消除掉。
1: 队伍搭建到位，顺畅高效的联勤调度体系便是发挥战力的核心抓手。依托1358标准化处置流程，全市建立梯次增援、全域联动的救援模式。火情一经上报，镇级指挥平台立刻统一调度专职队支援，前线救援人员力争3分钟抵达现场，第一时间摸清火情，疏散被困群众。专职队员接管现场主导处置，兼职队员配合压制火势、转移群众。接到指令后8分钟内，镇级主力队伍与临近村居消防队全部集结到位，分工开展灭火、供水、楼道搜救、道路清障等工作，形成一处起火、多方驰援的联动救援格局。
2: 我们是就是接到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灭早、灭小，啊，给中队打下就是他们来救援的一个基础，啊，我们最好的就是说是在他刚起火的一旦我们给他灭了是最好。
1: 过硬的救援队伍、顺畅的联动流程是处置火情的基础，而健全晋江市出台完善正向激励与反向约束双重制度，确保队伍保持战斗力和纪律性。与此同时，职业保障同步落地，专职队员由村居委会签订固定劳动合同，兼职队员依据日常值守、出警情况按月发放补贴，保障基层消防队伍常态稳定在岗备战。下一步，晋江市将深度总结陈寨镇试点实践经验，持续优化升级1358镇村级消防联勤联动机制，并逐步向全市各镇街复制推广，不断完善现代化基层消防作战体系，以快速响应、多元协同的消防治理模式，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护航全市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
3: 8月5号上午，由晋江市委政法委牵头，消防救援、应急管理、城管执法等多部门组建综合执法组，深入罗山街道开展安全生产执法行动。
1: 5号上午，在罗山街道社店社区某出租公寓，执法人员检查发现，该公寓顶楼存在违规铁皮搭盖，私自扩建楼层并对外出租，同时部分楼层应急照明失效，防火门闭合器缺失。5层电闸周边违规堆放可燃物，整体消防安全风险隐患突出。针对排查发现问题，执法人员现场责令整改回头看。针对前期排查出的堆垛混乱、存货过载、消防设施配置不足等安全隐患，执法人员现场明确封。8月5号，晋江市消防救援、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等多部门组成联合执法组，深入晋江经济开发区罗山街道及梅岭街道等重点区域，对前期发现的安全隐患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专项检查，全面核验企业及经营场所的整改落实成效。
4: 在位于经济开发区的福建星宇树枝有限公司执法组重点对照7月16号消防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隐患清单进行复查。复查现场，执法组逐一查看企业仓储区、生产车间的消防设施运维状态、电气线路敷设规范及日常安全管理台账。经核查，该公司已按照要求完成全部隐患整改。
5: 对自己内部的问题自找自查自己的问题，然后不断的完善不断的提升这些问题，确保这个安全消防的这个落到实处。
4: 在位于罗山街道的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分公司执法组，针对前期检查中发现的消防栓无明显标识、周边堆放可燃物、消控室未按规定悬挂安全管理制度等问题进行重点复查，现场核验确认该企业已全面落实整改。当天下午，梅岭街道市场监管所还对竹树下社区前期存在安全隐患的2家公寓开展回头看，经确认相关隐患已完成整改。
6: 前段时间我们有对竹树下社区的几家公寓开展那个安全的检查，发现有公寓的电梯存在那个

0: 紧急通话不能使用的情况，然后我们当场就责令他们整改。目前复查的情况的话是比较好的。
1: 下一步，梅岭街道市场监管所将持续紧盯辖区出租公寓、经营性住宿场所等重点领域、重点场所，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与整改回头看工作，持续压紧压实经营主体安全生产责任，织密织牢辖区安全防护网。
2: 鞋底生产企业新竹鞋材公司2021年曾因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火情，千人员工所在的厂区沦为废墟，万幸无人员伤亡。多年来，企业痛定思痛，持续推进从管理层到一线员工、从硬件设施到安全意识的全方位安全重塑。
1: 走进新竹鞋材生产车间，一张消防应急处理组人员编制图格外醒目。图表清晰标注总指挥、副总指挥照片、联系方式，同时公示火警、企业内部报警电话。不同于常规安全告示，图纸细分多个应急小组，每组有4到5人，岗位职责一目了然。
3: 等于说每个车间啊都有一个小型的消防队，那每个消防队的队员的职责啊都有分布。
1: 为了让每名员工熟念逃生路线，企业还要求新员工入职后第一时间学习楼层消防疏散平面图，平面图张贴在各个车间显眼位置。
3: 这消防疏散平面图是让所有的员工知道遇到险情啊需要从哪些安全通道啊进行逃生。那每个员工
1: 人防体系持续完善的同时，企业也持续加大消防硬件投入，车间、宿舍楼、保安室均设有设施完备的微型消防站，同时还向生产一线布设各类救援器材。
3: 每8米就有一个报警器，这报警器是方便员工发现险情。那一按报警键，我们的值班室就大概就知道说哪个地方、哪个位置、哪个方位产生险情。所有的机台底下都配备有灭火器。
1: 针对车间机器轰鸣、噪音大、员工难以听见警报声的痛点，近期企业还新增了光感报警器。
3: 这个一闪动，有闪灵感器，他就说我要立马离开现场，离开车间，到安全地方。
1: 与此同时，新竹鞋材还建立了涵盖安全投入、安全责任制、操作规程、隐患排查的全套管理制度，逐级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管理层每1至2周召开安全专题会议，依托每日早会、交接班班会开展常态化安全宣教，每季度至少组织一场消防演练、安全案例培训，
0: 对员工进行培训，也等于说有点像类似肌肉记忆的情况，让他们知道说，安全生产是要以什么样的一个应对方法啊，达到效果。
1: 丁景辉介绍，2021年老厂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给企业带来巨大经济损失。2022年新厂房规划建设阶段，企业便全盘考量消防安全布局，投产运营后坚持常态化自查自纠，把安全责任落细落实，守护员工生命安全，护航企业稳健经营。

0: 八月四号下午，2026年3F杯晋江海峡两岸大学生设计营在福星拉链有限公司圆满结营。来自海峡两岸的16名大学生，在2周的时间内，围绕拉链产品进行创意设计，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
1: 结营仪式上，学员们以小组为单位，依次上台进行成果汇报和答辩，从设计理念到工艺落地逐一阐述。评委从创意性、实用性、可量产性等维度进行综合评分，最终来自太原工业学院的田婉君和福建江夏学院的黄思婷共同设计的作品防静电拉链拉片获得1等奖。
2: 它这个比较特殊，是因为它已经有现成的物理性 的实验结果出来。你说它能不能量产？可以，但是它直接把它应用在这边，反而更小。所以黄静电，因为不是黄静电，而是消除静电，这个是比较特殊一点。所以这特殊一点的东西，对我们来讲，它比较，第一个有趣味性，第二个是，这个很新奇。

0: 非常激动，也很开心，感觉就是来这里才知道，原来这么小的东西，原来也有那么多设计的巧思在里面。
1: 在为期2周的设计营里，学员们深入企业车间，了解拉链从原料到成品的完整生产流程，将课堂所学与企业实际需求相结合，对设计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2: 在学校吧，可能就是只注重外观，不注重结构；在这里吧，就注重加工这些成本。感觉刚开始吧，可能就是在做一些设计的加法，后来一直在改，从设计上面做减法，然后未来工作可能就更需要这一类，就是更符合实际一点的设计。
1: 作为已连续举办8年的两岸设计交流平台，该设计营不仅为大学生提供了将创意落地的实战机会，也为企业注入了新的设计灵感。当天，活动还为1、2、3等奖及优秀奖获奖学员颁发了奖金和证书。
3: 为促进人力资源充分对接，稳定重点区域、重点行业企业职工队伍，满足企业招工引才需求，8月4号"近就业、尽快招、稳工拓岗"系列活动全面开启。
1: 当天上午，在泉州近江国际人才港，首场直播带岗活动率先举行，主播在线推介近江人才政策，推送制造型企业岗位，并与网友互动答疑。
4: 那主要是做一些人才政策宣讲，以及我们的一些岗位介绍。那另外，我们通过自建的抖音的直播招聘系统"尽快招"，可以让我们的求职者能够实时在线的去看到我们的一些相关岗位的一些情况。
1: 据了解，此次"尽就业、尽快招、稳工拓岗"系列活动涵盖线下招聘、夜市招聘、直播带岗、求职热线、技能培训等多重福利，覆盖晋江全镇街。面向所有求职人群，在家门口就能挑选优质岗位。
4: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将结合整个咱们的夜市活动，以及通过实时连线企业 HR 的方式，让我们的求职者能够更直观地了解到企业情况以及相关的岗位信息，那为晋江的人才引进以及留才做出我们应有的保障。
1: 接下来，活动还将依托陈代镇、安海镇零工市场和各地零工驿站，常态化开展就业登记、岗位推荐、企业用工需求登记。与此同时，继续依托福建省晋江人力资本有限公司抖音号开展直播带岗，并开通就业服务热线、公益性免费技能培训，多渠道服务求职群体，提升技能，拓宽就业路子。
5: 近期，医院门诊的流感和新冠患者明显增多，不少市民出现发烧，并伴有咳嗽、咽痛、肌肉酸痛等典型症状。记者从晋江市疾控中心了解到，根据全国和本市的监测数据，自6月下旬起，少点医院呼吸道病原检测阳性率呈上升趋势，并呈现新冠与流感叠加流行的特点。
3: 晋江市疾控中心传防一科科长王银雷介绍，很多人以为呼吸道病毒只在冬春季流行，夏天就会比较安全，这其实是一个误区。本轮新冠和流感叠加流行，一方面是因为人群对新冠病毒总体免疫水平呈明显下降，市民对流感疫苗的接种率也较低，无法形成人群有效的免疫屏障；另一方面，夏季人们较长时间待在空调房中，门窗紧闭，通风减少，病毒颗粒容易在室内积聚。再叠加暑期出行和聚会增多，人员流动加大，也为病毒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6: 一个是我们人群对于这个新冠病毒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免疫力，随着时间呢，它会有一个衰退，大概过个6、7个月，那我们整个人群的这个免疫的这个防线啊，就会出现明显的一个下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这个新冠病毒在这个环境当中有一定的这个量，它就会产生一个人群感染的一个，就是一波疫情。
3: 王银雷介绍，新冠病毒感染和流感的早期症状相似，都常伴有高热、肌肉酸痛和咽痛等表现。如果家中备有解热镇痛药，可以先行服用缓解症状。但如果用完后发热症状在72小时后没有缓解，或者出现呼吸急促、困难等，应及时就医，根据医生建议采取针对性治疗。
6: 那尤其是我们说一些一老一小，还有平时有慢性病患者，或者说平时身体就抵抗力比较

0: 免疫力比较低的这一类人群，还是发现症状出现症状之后及早去就诊，这个更重要，避免重症的一个倾向。因为流感跟新冠它其实也都有重症的一个可能性，甚至有死亡的一个风险啊。
1: 王英雷提醒，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前往人员密集场所、医疗机构就诊时，请科学佩戴口罩，注意保持手部卫生及个人卫生习惯。平时注意做好居家和办公场所开窗通风，积极主动接种流感疫苗。这些措施将有效防范流感、新冠等呼吸道传染病的感染。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4: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3: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罕见的村级影剧院。
1: 安是三个空格推落去咯，当时一票电影票两间，
0: 获得星级荣誉的电影队。
2: 香港电影的好片，下乡伫戏里将观众真对吸引来到咱的双人电影的电影场呢。
0: 观众文艺汇演的重要场所。
3: 七七年的国庆节，迄节伫咧汇演呐，来去咯，国庆日咯才过来演出，所以人也做迄个有800+的人参加。
0: 承担社会责任的也容易。
2: 演十二场，收你10000+，对老高薪收你话，全部关联到财富。
0: 得到老板娘，最近去探访晋江的老演剧院，品味一段光影往事。中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电影是晋江城乡地主流的文化娱乐方式，从集镇到村落。一座刷一座的演剧院三刷起起来，成为交响第一流的文化地标。杨水生规半世人扎根在晋江的电影行业，伊对演剧院曾经在晋江的整体布局相当的熟悉。
2: 晋江当时的建设啦，包括石狮，这是晋江的土地，石狮是我的。晋江建设主要成为演剧院，江南有六部。一个徽州雅江院，一个东洲华侨雅江院，一个金枝雅江院，一个莲湖华侨院，一个青木雅江院，还有一个黄海雅江院，搁一个黄海江南娱乐部，好啦，江院也是成功企业了。
0: 雅江院兼顾电影放映及戏剧演出的综合性娱乐场所，伊唔那是重要的宣传点缀，也承担着文化传播及社会教育的责任。晋江大大小小的影剧院共有20几座，因的性质也各无相同。
2: 基本上就是革命办的，换海江南娱乐部、青凤江南娱乐部也属工会的，真正国办的文化局管的，一路就是青凤影剧院。剩的东石、金枝、莲湖都华侨影剧院，非洲是乡镇的，这不是国营的啦。
0: 影剧院宽大的规模，可以让观众带来真好的视听享受。离不开晋江7个电影放映队，更加离不开成熟专业的放映体系。
4: 伊这个特点你看下，伊35毫米米给我看了，伊一半长的哦，大概10分钟了，因为伊两只机在差推半，伊双眼机啊，一只了伊，迄只刷刷了一半，小伫当时哦，都较先进的了。
0: 双机高退放映设计，保证了影片播放的连贯顺畅。离在每一场放映开始之前，放映员都必须做足加片的检查及整理工作。
4: 啊，像我一个清完的，一般是半点钟啦。对了，你就检查咯。检查了得片，得片伊这个有几号？一个5角星，一个是买的。啊，你若片头伊这个是一个红三角号的。因为咱这要搬这个刀片，这个刀架啊，刀架，唔再搬咧。刀架刀的过程中，就经过剪片、修保养片。

0: 二十多座影剧院，勾勒出中世纪下半叶晋江文化发展的历程。伫晋江清河湾的清河殿乌林华侨影剧院，是晋江春季影剧院的标杆。伊的诞生源自旅费侨胞对家乡文化事业的牵挂。在乌林城中工作的李苗添，对这座影剧院真有感情。
1: 咱这个也剧院是1782奠基的，有一个在华侨甲一处的施舍人提议说建这个农村这个文化生活。当时是阮李辉同乡总会在任的这个柯良圭名义的是手陈坤培两个合作起来发动的。当时伫咱农休的也是也出名的，基本伫农村有种也剧院也是偏少的啦。因为当时在那个年代建设800万的年代相当的大。
0: 1979年8月，乌林华侨影剧院建成，总面积848平方米，总的两层有1060个座位。点晋江亲像乌林华侨影剧院这款的农村影剧院，还有永和八处影剧院、永和英顿影剧院。影剧院和安静的渔村带来真多人气。随开业的两三年，几乎达暗都满，本村人规家口来看电影，周边的民众也赶来做一感受大规模的精彩。
1: 咱以水卖票，按这西坎角推落去咯。当时一票电影票两港，伊真早设计是差的，内尾为了是安全。当时迄个年代的这个治安会较无法好，每下礼拜都有戏，比如说电影咯，种个高价咯。还有一个歌剧咯，就比如你后有过来看，我们本乡邀请一个亲戚咯，大群乡的来看，有准片较好的一暗，计播到两三条。
0: 李苗添回忆，当年的春季影剧院要放电影并不容易，影片得先经过县文化部门的调度，由电视影剧院先放映，再个通过照片的方式交接予乌林华侨影剧院。
1: 早是叫照片啦。意思就是伊播了，咱等我应该接过来播啦。就是伊一批电影都五光嘛，伊迄光播了播第二光，那个接头光来播；伊播第三光，那个接第二光来播。等个时间就是排伫后面啦。
0: 三年间，到南苗早种的华侨及乡里的优秀技师，在我接触现代电影文化，建设了更加广阔的电影世界。就一心想要将这份新鲜的精神粮食带回家乡，因铁子出力，奔走赤围，以一方文墨丰富村民的精神生活，和偏远的渔村后甲外界接轨的文化通口。甲乌林华侨影剧院相款，东石镇的华侨影剧院也由华侨出资关建。1960年。马来西亚华侨联合公所在东石投建了侨生中学、东石镇侨联、东石镇电厂以及华侨影剧院。
2: 这是伫旧东石华侨影剧院所在啦，就是这块。这外面是朝阳，是向南的，这背一个大石顶，大石街下去去，坐你904位。
0: 杨水声当时是晋江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派驻东石华侨影剧院的经理，兼任东石电影队队长。东石电影队总共有5个人，因记得周日影剧院售票放映，也得周边辖区各生产队巡回放映露天电影。讲到电影队被呼吁的积极，杨水声满满的骄傲。
2: 82台一阵哦。台湾电视相当盛行，所以当这个观众哦，基本上伫原来就去看台湾电视。但是咱做电影对咱是宣传工具啊，咱是甲要争观众啊，所以咱对利用咱的放映电影宣传质量，对哩放映电影的好评，下乡伫起的将观众真多吸引来到咱的宣传电影场内。当这电影队是凭着福建省农村文化工作的先进单位，跟福建省吴江事业的先进单位，

0: 羊水声大领的东石电影队，除了狂风暴雨最极端的天气，逐场都着到，即使落着小雨，队员也是提雨伞、撑水鞋，照常为群众奉迎。就是这款扎实的服务，才换来这么多的荣誉。在迄个文化娱乐匮乏的年代，自驾大车奔波在乡里路顶的放映员，是村民眼中的红人。因为这份头路，羊水声也甲周围的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1: 你在放电影的，
2: 我是在牙，叫个中学校在牙齿面哦。
3: 哎，车伊买电影票较俗个，无。
1: 比较省。
2: 就是说，咧二买票的时阵，得咱人买贵。
0: 东石华侨影剧院是当年镇内面的文化核心，电影队为百姓真挚的放电影，成为当地人难忘的时代记忆。而乌海镇则有乌海影剧院及乌海工人俱乐部两座影剧院。乌海影剧院伫东大街，伫咧放电影同时，也承担着科普宣传的责任。你相比于乌海影剧院，全镇的文艺汇演、公社的群众活动，大多数都是点子大举办的。
4: 咱今嘛，我徛的这个屋地是新的三年国的天桥了。左手边的是咱的旧的三年国，对个，这搭是三角堂。啊，这搭由左边过来，这搭掠出来，这搭对了就是咱五个湾海工人俱乐部的古迹。这搭就是工人俱乐部的这搭全景图了。啊，这搭爬起去，这搭就大门咯。啊！印象中有手的这角有一间在咧卖票的啊，但因为这个舞台，伊这个比原本的电影伊用那边人搁较侪，所以也有咧演戏跩啥物。
0: 湾海工人俱乐部伫中山南路1974年建成，总面积1100平方米，设有865个座位，归属工会管理，是湾海镇文艺活动的主要场所。颜花花在幼儿园的时期就去工人俱乐部表演节目的经历，而让伊印象最深的是1977年国庆的群众文艺汇演，伊也保存着当时参加演出的票根。
4: 票根写的是湾海公社国庆群众文艺汇演的大会演员证了。77年的国庆节，迄节伫咧汇演呐，来去咯，各乡里咯在计来演出，所以人也做迄个有800外的人参加。啊，我迄节是伫农场咧，啊，我是甲阮一个同事，迄节念咧念一块快板来呢，啊，所以才有获一张奖个演出证啦。阮迄块快板男性就是哦，做了乌漆的安尼啦。我记今日内面有一句啥物？乌手坐床，牛犊到处是。
0: 随着城市的建设及新型娱乐方式的兴起，湾海工人俱乐部及湾海影剧院三线推出了湾海群众的生活。但是，踮一搭参加汇演、观看电影的迄段回忆，都一直留存在民众的记忆当中。
4: 我嘛是怀旧，细汉到啊大人，安尼经常伫即搭，往过落尾咧搬电影，有经常来看咯，所以就对伊也有啊感情咯。
0: 湾海两座老影院，总着固定人几落十年的记忆。离着当时的晋江县城青阳，有一座规格搁较悬、功能搁较造成的国营影剧院，伊是全县文化活动的地标。伊就是晋江大剧院。晋江大剧院的前身是1954年建成的晋江影剧院，总面积938平方米，总共有940个座位。1987年，杨水声调到晋江影剧院任职。1992年，晋江铁棍设置以后，影剧院升级为晋江大剧院，迎来了伊的黄金时代。
5: 晋江大剧院。第一次，
6: 当时影剧院要起的时阵，是全晋江干部群众的呼声啦。所以这任务是交代我咯。这个队是当时青龙大队的啊，是武松的，等阮设计配套啦， 都是比较先进的。当时咱咧用的音响是比较大臂的音响，有电梯，两部手扶电梯，搁一两部客梯。
0: 晋江大剧院针对六村平方米，主楼建筑五层，有一个可以容纳将近一千两百人的大厅，甲两个小厅厅，配备乒乓球馆、电子游戏室、甲棋牌室，呈现出多功能的服务体系。大剧院也精心打造文化走廊，来营造文化氛围。
6: 这文化场所咯，就文化就有文化氛围。我就包括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伫三楼、二楼通通是办全省的书画名家的文化走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举行几落摆大型的执法展览。
0: 中世纪八九十年代，百姓对精神娱乐的强烈需求，和晋江大剧院迎来全盛的时期，观影的场面相当的热烈。
6: 阮影剧一日八场电影，逐场完做。啊，阮咧放映少林寺、红楼梦，皆嘛伫通宵，真侪电影一直通宵，就变做轮班啦。从十点开始放映，放到半暝一点，逐场完做。
0: 在注重经营以外，晋江大剧院始终坚守公共文化领导的责任，以文幕光影传递温暖善意。
6: 每摆伫日到暗，都免费的演出，都做外来讲话。等外人去讲话，无倒去，无当去，阮是免费的。我抽奖，安慰最大水灾。我伫亚强的时阵，真是泉州。新疆一片叫做《初恋风暴》是香港片，来演十二场，收入一万外块，除了交税收以外，全部关联到灾区，搁鼓动当时的观众，大家来观看。
0: 从村级到镇级，再搁到县城的核心名义，构成了晋江完整的电影放映网络，也记录了交响文化事业的发展轨迹。因华侨乡情而生，因群众热爱而生。在娱乐匮乏的年代，用一束束的光影照亮了民众的精神世界。现在，多数的老影剧院已经淡出日常，但是因承载光影岁月，早就已经成为一代人心中难以磨灭的集体记忆。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
2: 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3: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4: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2: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1: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3: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1: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8: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

0: 购买到烟卷。
1: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20元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20元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20元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以及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2: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3: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0: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1: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2: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4: 我请控烟。
5: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9: 阿嬷，我回来啦！
10: 回来啦！
11: 丫丫，出来玩啊！
9: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12: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
8: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10: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13: 哇，香。
10: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8: 阿嬷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13: 真的，我阿嬷做饭超好吃的。
14: 真的吗？
13: 阿嬷，咱可以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14: 帝王饮料、
13: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10: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8: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15: 毕业快乐，
16: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17: 等一下阿妈，再见
10: 再见
17: 再见。
10: 拜拜。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16: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8: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10: 对了，
8: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
10: 的
8: 地方。
10: 别的地方吃不到，
16: 谢谢阿妈。
8: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14: 你好，
8: 只留下了她
14: 的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8: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16: 阿妈，
18: 丫丫，是你吗？
16: 我想你了。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市中小学第二期匹克球运动技能提升培训班开班，守正创新赋能基层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陈岱镇湖中村废品堆场变身便民停车场。五号，2026年晋江市中小学第二期匹克球运动技能提升培训班在西滨镇开班，全市各中小学近百名体育教师参与培训。
1: 本次培训通过理论授课、实操实训、实战交流等系统化模式，详细普及匹克球运动基础知识、竞赛规则、场地标准与运动礼仪。同时，结合中小学教学实际，针对性讲解课堂教学方法、社团训练要点及校园小型赛事组织技巧。在实操实训环节，专业教练分组带教，手把手指导核心技术，帮助参训学员快速掌握规范可落地的课堂教学技术。
2: 我对这个挺感兴趣的，因为我之前自己也是学网球的，跟这个很接近，然后我感觉这个运动就从小到大都很年龄段都很适用，然后也比较容易上手，想说学回去看能不能教学生。
1: 据了解，本次培训由晋江市教育局、西滨镇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旨在进一步普及匹克球校园运动项目，夯实校园体育人才基础，规范校园匹克球教学与训练体系。
3: 匹克球这项门槛呢非常低，安全性很高，非常适合进校园。我们希望通过这场交流能够让老师们能够把匹克球带到校园课堂，丰富学生的体育运动，助力晋江全面健身和校园体育的发展。
1: 下一步，西滨镇将持续深化体教融合，常态化开展师资培训、校园普及、赛事培育活动，持续完善匹克球人才培育与运动推广体系，擦亮匹克球小镇特色体育名片。
0: 近日，泉州碧康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晋江市张恩来食品厂以及晋江市七星文艺中心的爱心人士走进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开展去男婴共敬老慈善公益活动。现场，泉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李在天老师为中心入住长者带来闽南四句趣味教学分享，用地道乡音、通俗韵句传递乡情温度。七星文艺中心的资深男音表演者则为长辈们带来了原汁原味、典雅悠扬的男音专场演出，用闽南传统文化与爱心温情陪伴长者度过温馨美好的时光。现场还举行公益捐赠仪式，泉州碧康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心系长者健康，专程送来夫必灵益菌膏。晋江市张恩来食品厂则为院内长者送上花苞、绿豆饼等爱心食品，用传统老味道温暖长者生活。
4: 我们经常组织一些活动，为我们老人做一些事情，然后做一些公益活动，来关心共同爱护我们老人，为和谐社会做一点贡献。
0: 接下来，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还将持续联动各界爱心人士，推出更多特色公益服务，不断提升长者幸福感与获得感。近日，安海镇吴山村举行奖学金颁发仪式，表彰今年被北京大学录取的苏家坤等8位优秀学子，弘扬崇文重教新风尚。
1: 现场，吴山村两委会、吴山老人会、吴山小学校董会分别为今年被北京大学录取的苏家坤颁发金榜题名牌匾和奖学金。随后，吴山小学校董会、

0: 还为七位吴山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
1: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鼓励和支持，这份奖学金不仅是对我过去努力的认可，更是对未来一种激励。我会继续努力学习，不负大家的期望，为家乡争光。
0: 据了解，安海镇吴山村一直有着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奖励优秀学子是吴山村的一项重要活动。吴山村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激励更多年轻一代努力学习，崇文重教，以奖助学，以善育人。
2: 中医阶层推广面临难学、难懂、难用的困境，如何让阴阳五行从理论走向临床，让药食同源真正服务百姓日常？在日前举行的一场中医交流会融合展开研讨，推动治未病理念与日常诊疗深度融合，让传统中医药焕发新活力。
3: 长期以来，不少基层医务工作者、转型学习中医的从业者都面临中医理论难懂、传统知识与临床实操脱节、学用结合难度大的困境。针对这一行业痛点，北京玉宁堂国医馆创始人陈太树在现场授课中带来系统化解决方案，从中医阴阳五行理论出发，帮助基层医者搭建可落地的中医思维体系。
4: 它可以提升我们的知识量、储备量，会为跟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3: 针对当下社会压力大、生活节奏快，导致亚健康人群增多的情况，玉慧医师一致认为，中医治未病理念与药食同源产品是解决之道。
5: 治未病就是预防未来会得到什么毛病。那么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些产品哈，都是属于药食同源的东西。我们现在的人的生活习性也不好嘛，那是出现了很多亚健康的一种状态。我就用糖的这些中药能够把我们的气机再调畅。
3: 结合黄帝内经三分治七分阳的理念，养生大于治病，日常应遵循四季规律、五色入五脏的原则，通过药食同源调理，既适合普通百姓日常养生，也方便基层医馆开展健康服务。
6: 其实我们的厨房就是药房，黄帝内经就讲着五色入五脏，这现在是夏天嘛，红色就入补心，黄色入心脏，那接下来比如说秋天到了，白色入肺脏，黑色入这个叫肾脏，我们懂得这个叫四季的养生。其实治病是下策，防病是上策，药食同源也是一种防治结合。
3: 老龄化趋势，大健康产业迎来发展机遇，陈太树团队也在结合 AI 智能中医新技术，用数字化方式助力基层中医发展，让传统中医适配现代健康需求。
7: 大健康是非常符合中医药发展的，把中医中药融入到这个生活当中，尤其是当下科技发展比较快，我们公司也呢是在利用这一套中医体系啊，结合 AI 啊智能中医来赋能我们的基层啊，这也是一种变化吧。
3: 本次中医学术交流会由环众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发起主办，接下来他们将依托国家大健康和中医药振兴发展政策，立足中医传承、大健康发展、养生防病等方向，为基层中医从业者搭建优质的学习平台，让中医走进大众生活，守护群众健康。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陈岱镇吴中村废品堆场变身便民停车场。
8: 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总共拉了50多车的那个垃圾，清出了我们这块地。现在我们这块地可以停300部摩托车，然后有200部汽车，可以满足周边这些工艺啦、工厂的这个停车的需求。
1: 张文丽告诉记者，整治之前，胡杨路沿线的居民、企业员工车辆经常随意停放在路两侧，道路通行受阻，还形成突出安全隐患。按照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行动部署，胡中村集中攻坚，对这个蓄存20余年、长期难以处置的废品回收站开展彻底清障，并改造为公共停车场，为引导居民、企业员工规范有序停车，该停车场对两轮电动车实行免费停放。
2: 以前，只有摆放啊那些啊，是比较乱一点，现在的比较规范的比较好，集中在一起嘛，路也比较畅通一点。
0: 以前这条路是只能单辆车可以通过的，那我们现在这条路清完了以后，这条路可以双向两辆车都可以通过了。如果是应急车啦，包括消防车啦，它就都可以很容易的进来的。
1: 张文丽表示，下一步村里将持续推进该停车场的精细化整理与规划提升工作，在持续缓解交通拥堵、消除安全隐患基础上，探索运营模式，将停车场打造为村级增收项目。
3: 近日，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紫茂中队联合紫茂镇道安办湖盘村完成农村道路隐患治理及交通设施湿化工作，相关路段面貌焕然一新，通行秩序显著改善。
1: 此次紫茂镇开展农村道路隐患治理及交通设施湿化工作，源于前期紫茂镇道安办、交警紫茂中队联合辖区湖盘村排查发现的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4: 针对紫茂镇湖盘村村道狭窄、停车位不合理、机动车占道违停、商户占道经营、标志标线缺失等管理问题，中队在加强路面巡逻管控、整治车辆违停乱放、占道经营的同时呢，集中力量推进硬件设施湿化施工。
1: 这段时间以来，公安交警部门共清除不合理停车位45个，湿化道路边界线3公里，湿化消防通道标识13处，增设消防车道禁止占用标志牌14块。此项举措优化停车布局，释放有效通行空间，减少抢道擦碰风险，也为生命通道画出醒目底线。
4: 下一步呢，交警部门将持续跟踪设施使用效果，动态优化调整，同时继续依托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巡查整治，巩固治理成果。
3: 日前，直店镇联合消防专家开展排查时发现，辖区的思美鞋业车间废旧物料乱堆乱放，严重堵塞生命通道，不仅灭火器超期，连基本的逃生标识都模糊不清。检查组当场依法对该企业实施了临时查封。经过一段时间的整改，眼下这家企业已是另一番景象，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面对查封，企业负责人贾宗平没有消极等待，而是迅速启动整改。仅仅2天时间，1000余平方米的车间内新增灭火装置20多个，总数达40余个，同步增设消防警灯、微型消防站，重新湿化了清晰的逃生路线。
5: 这个逃生的这个指示线以前都没画，我们感觉到我们这个通道很宽，那现在我们把这个地标线也画起来，说真心话也出不起事啊，谁也不敢去拿这个开玩笑。
1: 硬件升级的同时，软件也同步充电。停工期间，企业组织员工开展理论加实操培训，边整理环境边学习知识，让安全意识深入人心。
6: 我们这里都比较到处都是，四面八方都比较通顺。现在整改过后啊，通道啊大部分都是通通道道的，随便走哪里都能通过。
1: 下一步，池林镇将继续深化这一机制，引导企业把安全要求融入日常管理的每一道环节，让安全第一真正成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3: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和尚，
2: 哎，团长，啥事儿啊？哎，
1: 你给我老实交代，是不是偷喝我酒了？
2: 啊，没有啊，俺是和尚，俺喝他干啥？俺得守戒律。
1: 屁！你少给我来这套！你这个和尚啊，是喝酒吃肉，什么都干。嘿，你是个花和尚，你少给老子谈什么清规戒律，说是不是偷喝我酒了？
2: 没喝，你就是打伞还是句话，就是没喝。
3: 你小子嘴还挺硬，那我的酒怎么少了？
2: 那谁知道，八成你自己做梦是喝的呗。
3: 老子从来就不做梦，肯定是你。我看你是欠揍了，
2: 团长，你又打不过。
4: 俺让你们团长，
1: 要是论拳脚啊，你得让我半个身子。
2: 是，
4: 团长。
1: 哎，秀琴，找我还是找政委啊？
4: 俺找你。
1: 哦，那屋里说吧。
4: 哦。哎，和尚，你别进去了，我跟团长有事要说。
2: 你能有啥事儿？还怕俺听啊？
4: 哎呀，你这人咋不懂事儿呢？让你别进去你就别进去，唠唠叨叨个啥你？
3: 哎，和尚。你出去走走，秀琴同志要找我谈工作，你起什么哄你？
1: 哦，是。
2: 看把你这丫头能耐！
4: 团长，俺缴获两支枪，俺上交。
5: 你缴获的
4: 啊？区委段书记派俺去三十里铺，回来的路上有一个鬼子跟一个汉奸跟着俺。
5: 跟着你？那你咋办？
4: 俺把那两条狗给打死了呗，就你给俺的那把枪。
5: 我的老天爷呀！打死两个敌人，你咋这么大胆子啊？谢天谢地呀，没打在自家脚面上就烧高香了。
4: 别那么看不起人，团长，你看，你给俺一只小的，俺给你换回两只大的，你赚了吗？团长，这啥钱？

0: 啥枪？日本王八盒子，这德国的镜面匣子，都是好枪啊！
1: 王八盒子，还真像个王八盖子，怪好玩的。
0: 秀琴啊，你真行啊！原来我小瞧你了，没想到一出手就干掉了两个敌人。
1: 俺也吓得要命，当时那心嘣嘣的跳，腿都软了。
0: 哎，小琴，你看这枪，多漂亮啊！嗯，这枪好啊，射程远，杀伤力大，比我给你的那把枪强多了。来，你把这留下，把那枪还给我。
1: 干嘛要俺的小枪？那是你发给俺的，给啥都不换。
0: 小琴啊，你不懂，这王八盒子比那小枪好。
1: 再好，俺也不眼馋，俺就要这把小的，你别想骗俺。
0: 好，那你就留着那小的，这丫头死心眼儿。
1: 团长，俺给你买两瓶酒，搁这儿了，俺走了。
0: 哎，秀琴，秀琴，秀琴，你别走，你别走，这酒我不能要，咱八路军有纪律。

0: 这么说，你就是郑谦一先生？
1: 郑氏皮人，我现在的身份是河源县日本宪兵队平田一郎队长的特使。啊，郑先生，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日本人让我们反水，我们可以考虑。关键是看日本人。
2: 给我们开出什么价码？我想，我跟营长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这个请放心，平田队长的信上不是已经说了吗？你们这个营按一个整编团算，前营长受上校军衔任团长，张副营长受中校军衔任团副，你们这个团归和平建国军战斗系列，由南京政府统一管辖，这个价码不低了，二位。
3: 应该满意了吧？整编成一个团，这日本人挺给我钱某人面子的。他平田一郎也不是个傻子，他应该知道，这三五八团是个加强团，有四个步兵营加一个炮营，有5000之众。老子这个营是三五八团的主力。
1: 小2000人马，哎，你可以去打听打听。八路军的李云龙团才1000多人，我一个营就顶他2个团。我现在虽然还是个营长，可我过的是团长的日子。我凭啥好好的日子不过，头上顶个汉奸的恶名，到日本人手下干他妈个团长？
0: 就是呀，再说了。
2: 楚云飞平时对我们哥俩也不薄啊，要是没一点甜头，我们凭什么要背叛长官呀？我明白了。如果日本人开出的价码没有达到二位的底线，二位是不会背叛长官的。反过来说，如果价码合适，背叛长官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3: 郑先生这么理解也没关系。
2: 我们不妨把身份都变换一下。现在我们在经商，我们正在谈生意。哎，既然是谈生意，我们就得有利可图吧。好，痛快！钱先生不愧是军人呐，快人快语，兄弟我佩服。我马上禀告平田队长，平田队长对二位已经深交已久啊，我相信他会认真考虑你们的要求的。我估计。
0: 问题不大。啊，郑先生，转告平田队长，此事非同小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据我了解，这个地区形势错综复杂，日本人、中央军、晋绥军、八路军各有各的情报网，谁都不是吃干饭的。
2: 希望大家做事一定要小心。这也是我担心的事情。八路军李云龙团驻地离我们只有10几里地，平常是井水不犯河水，一旦有了风吹草动，那后果就不堪设想。放心吧，二位长官，平田队长自有分寸。再说，后边还有大日本皇军呢。
4: 报告，
0: 进来。
4: 报告政委。

0: 保卫干事朱子明奉命执行任务，现已归队，请指示。
1: 朱管事，你负伤了啊？哎，快坐坐坐。哎，怎么样？路上遇到敌人了啊？
2: 嗨，
1: 我和内线的情报员分手之后啊，在回来的路上碰见敌人了，后来我边打边撤，躲到一山洞里面，把他们躲过去了。
0: 政委，
2: 我没回来晚吧？
1: 没有，你的任务完成的很好。哎，怎么样？
2: 伤不要紧吧？
1: 哦，人让小鬼子三八大盖给攥了个眼儿，不碍事儿。好好休息吧，治治伤，千万别发炎了啊。工作的事儿啊，别担心，有任务我会派别人去的。
2: 政委，我又不是第一次负伤了，你呀还是把任务交给我吧。
1: 任务等伤好了以后再说啊。你现在任务就是好好的休息，好好养伤啊。你要是实在待不住的话，这样。
3: 你在养伤期间啊，负责一下咱们驻地的保卫警戒工作。
4: 是，
3: 好，去吧。
4: 那我先了，政委。
5: 司仪吗？
3: 腾总，我们的情报员刚刚送来最新情报，敌人清乡扫荡的部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按照敌人的作战计划，其先头部队是黄杰军第四混成旅第三团。这个三团采取的是 步步蚕食的方法，就是说，一点一点的将部队慢慢的向前推进。目前其前锋已离我二营前沿阵地不足10公里了。
5: 哼，黄协军第四混成旅是支什么部队？一帮乌合之众。
3: 哼，
5: 除了欺负老百姓，什么本事没有？传我的命令。 全团准备战斗，命令前阵地开一个口子，放敌三团进来，然后命令二营封住口子，阻止后边的鬼子上来。命令一营、三营、四营、炮营、团直属队给我包围上去，吃掉敌三团。
3: 哦，团座，情报上还说，日军的这个扫荡部队是一支步兵大队，没有配备什么重武器。这支步兵大队是日军第41旅团最近新组建的，没有经过什么像样的战斗，哼，队中多是些老弱病残，哦，还有许多15、16岁的孩子，哼。
5: 所以战斗力啊，不会很强。我看二营担当阻击任务，应该不成问题。哼，
6: 看来鬼子走下坡路了，连15、16岁的孩子都拉进来。
5: 哼，这场战争快见分晓了。
3: 团座的意思是，
5: 有条件就干，吃掉他一部分，就是一部分。
7: 我们拖得起，打他个7、8年也不在乎。可日本人恐怕撑不了2、3年了。报，
8: 团座参谋长，二营、三营、四营炮营及团直属分队来电话，称已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只是一营方面还没有消息，通往李家镇的电话线路好像出了点问题。通讯连上午派出2批人员沿李家镇方向查线。
3: 但直到现在还没人回来，你说什么？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我们居然连自己的部队都联络不上，简直荒唐！去，火速派人去联络。
9: 是。
3: 团座，我怎么觉得气味有些不对？大战将至，连空气中都散发着火药味，他前部军即使没有接到团部的命令，总该有所察觉吧？按照正常情况来说，
9: 电话线路受阻，他一营也应该主动派人和我们团部取得联络。怎么会无声无息的，连点动静都没有？
3: 你是怀疑钱伯军他们？哦，不不不，我没有什么根据，只是感觉不正常。战争期间，人心叵测，从理论上讲，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0: 钱伯钧跟随我多年，我当连长的时候，他就是我手下的排长。这些年，我一直很栽培他。你说的有道理啊，人心叵测，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1: 这样吧，我去一趟你家镇。
2: 不行啊，团座，那太危险了。
1: 万一钱伯钧已决定翻水，你的一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2: 他钱伯钧要真的翻水，我就亲手毙了他。可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就随便的怀疑自己的部下，万一搞错了，会让兄弟们寒心的。
1: 你执意要去，那就把二营调过去。你的安全是第一位呀。
3: 哼，即使钱伯钧想投敌，我谅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敢杀我楚云飞的人，还没生出来呢。警卫班，
4: 有，
5: 集合，跟我出发。
4: 大家相互准备一下啊，做好战术思想工作啊。好，先回去吧。
6: 啊，团长，
4: 老赵，我跟你说点事儿。
6: 老赵。 内线刚刚送来情报，晋绥军三五八团的一营长钱伯钧、营副张富贵这几天准备反水投敌，
4: 楚云飞知道吗？恐怕不知道，不然这两个混蛋的脑袋早就搬家了。
6: 我们应该和楚云飞沟通一下，毕竟是友军嘛，不能眼看凑合算。可是现在咱们手上没有证据啊，钱伯钧和张富贵又是他多年的部下，他要是不信怎么办？
4: 那反而会认为我们挑拨晋绥军内部的关系。这倒也是，两军之间本来就有积怨，双方的弦绷得很紧，稍不慎重就会出大事。你看该怎么办？
6: 我已经命令一营和二营做好戒备，骑兵连随时待命，密切观察钱伯钧部的动向。他要是敢动，就吃掉他。我替楚云飞清理门户。
4: 两个营的兵力够吗？钱伯钧的那个营是个加强营。 人马不少啊，
6: 两军相隔十几公里，骑兵连一个突袭，半小时就到。随后，两个营迂回包抄，一个小时之内解决战斗。楚云飞倒是条汉子，可三五八团在我的眼里不过是小菜一碟。

0: 你们的部队为什么还不动？电话为什么不通？钱国军，你搞什么鬼？
1: 谭座，你听我解释，
0: 是不是听说要打仗了？打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1: 你听我说一句，再训也不迟。
0: 我洗耳恭听，
1: 谭座，我是你的老部下，民国19年中原大战时，我就跟着你东征西战，流血负伤，我就不说了。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钱国军，我没有时间听你扯淡，有话直说。谭座，那我就直说了，我钱某人打算改弦易辙。 接受南京汪先生的改编，我和张营副主意已定。望团座不要强人所难，我们和358团往日无冤，近日无仇，都是一起打过仗的弟兄们。现在人各有志，望团座能够谅解。
2: 钱伯钧，你想当汉奸？
3: 谭座，话不能说这么难听吧？ 谁愿意真的当汉奸？这不过是一种谋略而已。我们表面上顺从日本人，接受日本的粮饷和装备，但是队伍还是咱自己的。一旦时机成熟了，就烦了他娘的了。
1: 中央军排出一级，想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杂牌部队，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儿。溪口之战，358团伤亡过半。 中央没给咱们补充一兵一卒，现在358团5000人马都是我们自己扩编的，我们不欠重庆政府情。像这样的政府，也不值得我们弟兄为他们卖命。
0: 接着说，
1: 团座，吴三桂算是大汉奸了吧？你以为他真想当汉奸？他不过是韬晦之计，到了云南，他有了他自己的实力，不是也反了吗？ 我认为汪主席的曲线救国之策，对咱们的晋绥军特别合适。你们的意思是，
4: 有奶便是娘？我问你们两个混蛋，你们还尊重我人吗？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可就委屈你了。
3: 来人！钱伯钧、张富贵，你们两个还真长本事了，敢在我面前舞刀弄枪，胆子不小啊！楚云飞，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念你是长官的面上，今天我们就先动手了，你也不要逼我们。你看看今天你还走得出去吗？
5: 有情况，
6: 局长慢慢说。
5: 侦察员报告：晋绥军358团一营从今天早晨起突然进入戒备状态，各连队分发弹药，并且向我二营驻地方向派出了警戒哨。
6: 钱伯钧这个兔崽子终于要动手了。
5: 好着啊！
6: 老子正等着他呢，怕就怕他不动手。
5: 团长，
6: 报告团长，侦察员传来最新消息：刚才358团团长楚云飞带领一个卫士班进入李家镇。
5: 糟糕！
6: 楚云飞有危险，程军，传我的命令，骑兵连立即出发突袭李家寨，一营为左翼，二营为右翼，迂回包抄前部军部，以最快的时间解决战斗。

0: 长官，我把混账栅栏全军先撤，我掩护。
1: 撤！笑话！我亲自抓着钱包军毙了他！
0: 告诉兄弟们，再坚持一会儿，援军一会儿就到。
2: 长官，恐怕不会有援兵来了，没人能冲出去报信啊！
0: 我说有就有。
3: 那是团长，
4: 五云飞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团长了，赶快开炮！要不然我就毙了你！长官，长官，不好了，报应军来了！
3: 八路军的骑兵来了！我说吧，早料到。
4: 他吕云龙被插上了，这个人呐，鬼精鬼精的。哼，看来楚某今天要欠他个人情了。
5: 一样，给我围住李家镇，二营冲进去，先缴了械，把叛军的武器给我运回去。
6: 是。
4: 老李，
5: 叛军武器的事啊，最好还是和楚云飞商量一下，毕竟不是作战缴获的，咱们直接运了回去，多少有点。 趁火打劫之嫌，
6: 老赵，你可真是个书呆子。为了帮楚云飞清理门户，老子今天动用了一个骑兵连，两个步兵营，来回几十公里的折腾，他还不应该给我点跑腿钱啊？
5: 啊，我们乡下人农忙的时候，到大户人家打盹。

0: 我们这儿有工，那工钱是一天一结算，概不拖欠。我今天啊，算是帮楚云飞打短工了。他付给我工钱是理所当然的。
1: 老李啊，你还真有一副奸商的嘴脸。<笑>李永兄，赵兄，多谢了。我楚云飞治兵无方啊，部下出了叛逆，实在是没有面子。
0: 此恩不言谢，荣日后相报。楚兄啊，你客气了，咱们兄弟谁跟谁啊？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要说谢，那就见外了。楚团长，我们是友军啊，有事理应相互帮助。一龙兄，借我一匹马，我要去追这混蛋钱伯钧，亲手毙了他。
2: 哎，怎么他跑了？你别急。
0: 这点小事儿，让老李大家我派骑兵去追。这位兄弟，把你的枪借我用用。云龙兄，你的美意我领了，可是我楚云飞也是要面子的，不可能让别人替我清理门户。
3: 走，跟上。
4: 孙院长，派几个骑兵保护楚团长。
5: 算了，别派人了。他楚云飞要是连钱伯钧都收拾不了，那三五八团他就别带了啊！让阎老西换人吧。驾驾！
6: 营长，楚团长他们追上来了。
7: 有多少人？
5: 就一个人。
6: 营长，怎么办？
5: 什么怎么办？他是来找死的。
6: 谁是准备看我的眼色行事？可是他是长官，我怎么能向长官开枪呢？他已经不是我的长官，我要干掉他。
4: 我下不了手。
6: 那我就连你一起干了。楚云飞，我与你已经恩断义绝，从此以后我们俩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你既然今天来找死。
4: 那我就成全你吧，
7: 田伯钧。
4: 你我把话说清楚了再动手也不迟。你我即使十几年，即使拼个你死我活，也不在乎这点时间吧？
6: 少废话，我没时间再跟你瞎扯淡。
0: 王贵，钱伯钧已是铁了心的想投敌，你呢？你也想当汉奸？
7: 团长，我是当兵的，长官让我干啥我干啥。
0: 你现在离开这里。 立刻归队！我不敢。我用人格保证，对你既往不咎。走吧。滚！再不滚，你得死！
7: 是。
0: 别动！姓钱的，你想脱离队伍奔个前程，这我理解。你我相识多年，可以好说好散。 我不为难你，但是你想叛国投敌当汉奸，我绝不饶你。说吧，你想怎么死？
6: 姓楚的，我知道你是个快枪手，但钱伯钧，我也不是个吃干饭的。
0: 那好，我让你先动手。

0: 晚上这里要加个暗哨，开暗哨是咱们独立团的老规矩，关键时刻能救大伙的命。听见没有？
1: 啊，是。
2: 走。
0: 哎，李团长。
2: 哎，秀琴。
0: 啊，
2: 有事啊？
0: 啊，我们妇救会想请你啊，给我们讲讲课。
2: 讲课？
0: 啊。
2: 你饶了我吧，我哪会讲课呀？去找咱们赵政委啊！
0: 哎呀，政委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可你一次都没讲过，今天就让你讲。
2: 不行不行不行，哎呀，我还有事儿，去找老赵。
0: 就找你，你不去，今天俺就跟着你，你走哪儿跟哪儿。
2: 秀琴，哎呀，你，哎呀，秀琴，你这丫头怎么跟我干上了？

0: 住民は出来ておりました。選挙を待っています。
1: 谁啊？
2: 俺秀琴。
1: 啥事儿？啊，俺找团长汇报一下工作。哎，秀琴妹子，团长睡觉了，有事明天再说啊。
2: 嘿，团长还没赶，你倒赶上了。哎呀，不是来找你，要你多嘴。
1: 和尚，怎么和地方的同志说话呢？啊，秀琴同志找我说话，那是公对公，你别跟着瞎掺和啊，回去睡觉去吧。
3: 这丫头脾气咋冲俺来了？以后咋找婆去？

0: 随手就给那臭和尚了。就他那脏样，也配穿那么好的鞋？
1: 秀琴啊，我还真不知道这鞋是你做的。
0: 俺特地从一捆鞋里边抽出来交到你手上的。
1: 哎呀，秀琴啊，你咋不早说呀？真对不起。
0: 还不赶快，我把帕服给你挑了。
1: 秀琴。

0: 团长，你觉得俺这人咋样？
1: 不错不错，工作积极，政治觉悟高。
0: 还有呢？
1: 还有，鞋做得好，心肠也好。
0: 团长，你咋了？五尺高的汉子，咋说话连头都不敢抬了？俺山里妹子，没文化，不懂那些弯弯绕，只会直来直去。俺跟你明说了吧，团长，俺喜欢你。
1: 秀琴啊，现在正在打仗，说不上哪天我就……
0: 哎，不许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你是英雄，英雄咋能没有婆娘呢？要是你看得上俺，俺就给你当婆娘。你累了饿了，俺伺候你，给你洗衣做饭；你病了，俺照顾你，心疼你。要是真有一天你有个三长两短的，俺给你披麻戴孝，俺做了你的婆娘，这一辈子俺都心甘情愿。

0: 逮开了。
1: はい、将軍、必ず決定に応えます。
0: 山本君、あなた成功するために、私は祈る。
2: 是不是啊？
3: 难道老子不像老板吗？
4: 像，像，
2: 你小子撅着屁眼望天，有眼无珠的。
3: 万一老子哪天有了钱，真成了老板呢？
4: 是是是。
3: 算了，
2: 叫老板别扭，叫掌柜的也行。
4: 哎，掌柜的，您看见那小伙子没有？
2: 哪个？
4: 那个。
5: 你咋知道？
4: 我们练武之人能从眼睛里看出来。您看他那个麻包没有？
5: 少说得有200斤吧。
4: 他一手抡一个，脸不红气不喘，那肯定用的是那个。您再看他那手，手背是黑的，手上有老茧，绝对练武铁砂掌。
6: 这粮食是卖的？
7: 是卖的，先生。你要多少？
6: 你要是跟我走，这粮食我全包了。
3: 跟您走，您是干啥的？
8: 打喽！
2: 兄弟，这都什么年月了，啊？你还窝到家里卖粮？但凡练武之人，身上都应该有血性才是。你就眼瞧着日本人骑到咱们头上。你能咽得下这口气？
8: 老哥，八路是好样的，八路大鬼子不含糊。可俺不行，俺家里有老娘，俺走了，俺娘咋办？
3: 这俗话说呀，父母在不远行。要是打鬼子，得等俺把老娘送了终才行。
2: 我说你小子怎么是个山药蛋脑子？啊？等你打鬼子，黄瓜菜都凉了。行了。你就老老实实的给鬼子当顺民吧，啊！
7: 新鲜的小米了，都来看呀！新鲜的小米了啊！
9: 凉粉
7: 了，
9: 凉粉，凉粉了啊！来，客官，
10: 凉粉，凉粉，伙计，
9: 好嘞，稍等哦，凉粉嘞，
10: 老板。
9: 两
5: 记清楚了没有？嗯，接头的人是不是约在这儿？怎么没有人影啊？
11: 记清楚了，就约在这儿。
5: 那肯定的。
12: 来碗凉粉。哎。
13: 罗总，要醋吗？
14: 要，不吃醋还算是老心儿吗？
13: 那您是要米醋还是要熏醋啊？
14: 我只要老陈醋。
13: 掌柜的，这是咱老客户了，你们俩谈生意吧，我先出去看看。
15: 老总，凉粉来了。
14: 宪兵队长平田一郎今天发送请帖，今天在聚贤楼开生日宴，城里的少尉衔以上军官和皇。

0: 协军军官都接到了请帖，明天鬼子下乡清剿，城里的日军守备部队和皇协军部队都已做好了战斗准备，目标是楚云飞驻守的大孤山一带。
1: 胃口不小啊！我说楚云飞怎么坐不住了？他约我到城里来喝茶，我还纳闷呢，他哪来这么大闲心啊？
0: 这次鬼子的动静不小，以河源县日军守备大队宪兵队为主，驻阳泉的日军鹿野联队为辅，皇协军第四混成旅配合守挡，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2: 多谢，快快快！八哥，你个花菜花姑娘的哟！呀，大姑。
3: 哎呦，停停停，新小米儿啊！
2: 韩军，麻袋拿来。
4: 是，
2: 走。
5: 哎，这干啥呀？这是，
4: 去，
5: 这是，走了走，
4: 让开，
5: 这是粮食，粮食我卖的，
4: 走开。
5: 哎，你别抢我粮食，哎，这是我卖的粮食，这是我的，
4: 老马，
5: 老走，老走，哎，老走，老走。
2: 八嘎，
5: 老走，老走。
6: 老板，结账。
7: 掌柜的，小鬼子正撒野呢，那卖粮小伙子有麻烦了。

0: 正確な操作をマスターして、頭すべて特殊戦なので、残念ながらここは死ので、本当にここが特殊戦ではない。かえてそれが憲兵の制度。あなたはすぐに主人名を連絡する。
1: もし彼は引き続き協力してくれたらどうしましょうか。
0: それなら彼の自首書を八郎君に届けて、私が利用料を探すのは難しくて、それとも八郎君を探すのはたやすかった。
1: じゃあ私は首相と連絡します。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が、急遽の上誕生日祝い行けなくなっちゃって。
0: 遠慮しないでくれ。あなたはこのことをするのでさえすれば、つまり私の最も良い誕生日の贈り物として。
1: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2: 他来了。二位您用着。我瞧两位先生这不是本地人吧？
3: 掌柜的好眼力啊，我们是做生意的，从太原来。
2: 哦，这兵荒马乱的，他做生意不容易吧？
3: 他打他的仗，我们做我们的生意，什么时候会为难做生意的人？
4: 哎，掌柜的，你们这儿咋乱哄哄的？满街都是兵啊！
2: 可能呢是要打仗，跟谁打不知道，反正不是八路他就是阎老心儿。
4: 哎，是八路厉害还是阎老心儿厉害？
5: 来了，卓老板，卓老板。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啊！
3: 请坐，
5: 请。
3: 玉龙兄，别来无恙啊！
5: 楚兄真会挑地方啊，这里山好水好，茶也好。
3: 我约玉龙兄到此一物，也是斟酌再三。想来想去，也就是这个地方最适合你我的身份。玉龙兄。近来在哪儿发财呢？都说你们化整为零，藏至深山，潜至平原，无影无踪也无消息，是不是已经脱离了第二战区的战斗序列，逍遥桃源了？
5: 楚兄别拿我开心了啊，你没见这满街的告示啊？人怕出名，猪怕壮啊。要是不是楚兄你请我，咱还真不给他这面子。哪儿的兔子不是一样大呀？只是咱老李顾不上。楚兄啊，不瞒你说，兄弟我发财了。反正正规军我是不干了，啊，咱改当山大王了，守着小鬼子的公路线，吃的用的啥没有啊？喝着酒就把活干了。享福啊，咱还真怕小鬼子待不长。小鬼子走了，咱吃谁去？
3: 大丈夫顶天立地，楚某佩服。不过，云龙兄，有件小事情，兄弟我还想跟你商量商量。
5: 有事儿只管说。咱们兄弟谁跟谁啊？
3: 上次李家镇兵变，感激云龙兄出手相助，这个情我早晚都要还。可是我那一个营的装备，哎，云龙兄，你当初可答应过我如数奉还。老兄不会是拿我老弟在打哈哈吧？
5: 哎呦，你瞧我这记性咋忘得死死的了呢？哎呀，楚兄啊，现在这个事儿有点不好办了。我跟你说实话，开始这几杆枪我还没在意，还也就还了。可是现在我要是还你，就有点麻烦了。老兄，你不知道啊，最近我又扩充了一个营， 我要是把那

0: 些装备还给你，我那几百号人就得扛着木棍去打仗去。楚兄，能还还吗？这恐怕不好办。好歹也是一个营的装备，可不是一件小事啊。哼，要只是几十条步枪，我连问都不问。我楚云飞不是小气之人，可这是几百支枪，还有轻重武器、迫击炮。
1: 若是上司责怪下来，我楚云飞得进军法处。楚兄啊，我教你个法子。严长官要是追查下来，你就往我头上推，你就说李云龙人品不好，从来不白帮朋友的忙。那批装备啊，就算我出兵的这个军费了。严长官是大户出身，懂得这个规矩，他知道帮人干活就得拿工钱。
0: 帮点忙就讲价钱，这人品是有点问题。云龙兄，你说呢？
1: 是啊，要不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呢？啊，俗话说风水轮流转啊，保不齐哪天我的部队也来个兵变，到时候还得仰仗你楚兄帮忙啊。你楚兄要是也来一个搂草打兔子，我保证不吭声。<笑>
0: 算了，这件事儿以后再说吧。今天特意来和老兄叙叙旧，不痛快的事儿就不提了。哎，听说聚轩楼的厨子手艺不错，楚母特意备了点酒水，老兄务必赏光啊。
1: 你在我那儿可是滴酒不沾呐。今日兄弟我破例了。楚兄是借花献佛吧？
0: 我听说今天是日本宪兵队长平田一郎的生日，
1: 把聚仙楼都给包了，莫非是楚兄请客舍不得花钱？哦，
0: 云龙兄的情报很准啊，怎么，有什么不方便吗？
1: 楚兄请客吃饭，咱们不能推辞啊。再说不花钱的饭，不吃白不吃。
0: 那好，一会儿聚仙楼见。

0: 哎，您好，您好，
1: 像狐狸似的。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年轻，你年轻，你年轻，你年轻，你年轻。哎，你好，
2: 你好。
3: 他不说啊，还送礼物，要不咱也买点礼物。
4: 你有钱吗？
3: 我的身上就两张编曲票，这老百姓不认得。
4: 俺说就是，买啥礼物，咱过来吃的酒席，那给他脸呢。
5: 就是，咱不吃别人的，
4: 对，
5: 吃的是给他脸。哎，一会儿出手的时候麻利点啊，哎，别光顾着自己吃。
4: 放心吧。等俺吃饱喝足了，拿二钱给狗日摆寿。
5: 摆什么寿？我说的不是摆寿，我是说桌上的东西，酒啊烧鸡啊，多弄回去点，政委他们还没吃呢。啊，
4: 你说这行，能带的俺一会儿都带走。哎，你一会儿慢点动手。
6: 为啥？
4: 等咱吃饱喝足了呀，你可得冷静，你别回头，俺那碗刚端进来还没吃呢，你那枪就响了。
6: 你看你这点出息，吃吃。对对对，吃饱了再说。啊，叫什么？酒过三巡，
7: 菜过五味。啊，
6: 咱再碰上。哎，
4: 那啊，掌柜的，您先请。
5: 你请，
4: 您先请。
5: 你请，
4: 您先请。
6: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1: 哎，您来了，来了，您好，您好，请进，请进，请进。二位，二位，
8: 你好。
1: 恭喜恭喜！哎，你好，
8: 你好，哎，好。

0: 这想说什么呢？啊？又擦鼻涕又抹眼泪，
1: 没听全，好像说想他妈呢。
0: 他还有妈呀？我以为他石头缝里蹦的。这把盘子端起来了。
2: そう、今日は母のこと非常に懐かしんでいる。
3: 是的，我想念我的母亲，尤其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2: 私は花はだ。
1: 啊，说的是。该吃饭就吃饭，扯什么蛋呢？
0: 我说你慢点吃行不行？你能不能给老子留点？
1: 嗯。
0: 啊，你看你这吃相，你这吃相多丢人！这是宴会，大家都是文明人，你看看你多丢人呢！
1: 你这吃相别强不长眼。
3: 野菊花盛开，发出的芬芳，
0: 给老子留点。
3: 朝霞之下，
0: 爸，你他骂谁呢？
1: 你狗日的，
0: 骂谁呢？哎，和尚，你这就不好了。他骂人不对，缺少教养，你不能跟他学呀。他是个什么王八蛋？
2: 爸爸，あなたの何するか、ここどこだ？
0: 他说什么？
4: 太君问你们干什么的？谁请你们来的？
0: 问我吗？我姓李，
5: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4: 太君，
0: 八路，是。
4: 别走！
5: 不想活了是不是？
6: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7: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八月七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1358机制提速基层消防救援，晋江构建镇村级消防联勤防护网；
1: 晋江多部门开展消防安全回头看，核验整改成效，压实主体责任；
0: 3F 杯晋江海峡两岸大学生设计营结营，16名学员交出创意答卷；
1: 进就业、尽快招、稳工拓岗系列活动全面开启。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为破解基层消防力量薄弱、火情响应滞后、处置能力不足等治理难题，晋江市立足本地企业密集、村居人口多的实际，紧扣初级火情、打早、打小、打了核心要求，创新推出1358镇村级消防联勤联动机制，在陈寨镇先行试点落地，构建就近先应战、村社快响应、周边能支援的全域救援格局，全面夯实城乡消防安全基层根基。所谓1358，即一分钟响应、三分钟到场、五分钟处置、八分钟增援，整套机制坚持一队多用、一专多能、平战结合、防消一体，从队伍建设、调度流程、激励保障等多维度打通基层消防救援堵点，牢牢守住火灾处置黄金窗口期。在镇级层面，晋江市整合市镇财政补助、平安基金、社会募捐等多方资金，每年投入超1200万元保障消防队伍建设。陈寨镇组建泉州市首支准军事化管理镇级消防救援队，80名队员全天候驻勤备勤，统筹全镇火警调度与专业救援工作。
2: 为补齐基层应急短板，实现火灾打早打小，守护陈寨群众和企业安全，队伍专兼结合，专职80人，兼职600人。陈寨厂房密集，辖区范围大，单靠专职力量难以全面覆盖，专职队员驻队执勤，负责日常巡查、先期处置，兼职作为后备力量，突发事件就近增援，专兼联动形成合力。
0: 村级消防力量同步跟进，针对万人以上企业集中的重点村居，全市53个村社区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搭建微型消防站，由村党组织书记带头组建义务消防队，日常奔走在街巷开展隐患排查、消防宣传与实操训练，打通基层消防最后一米。
3: 那我们这支队伍主要由我们的村2位干部跟我们的巡逻队，还有一些社会上的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的退伍军人，或者说我们的安全员来共同组建的。那在平常的工作当中，我们也会结合我们的网格工作，进行我们的安全隐患排查，在拿得出、用得好、上得了。
0: 企业作为消防安全责任主体，同样是自救互救的关键一环。晋江市明确标准，50人以上企业、30人以上出租房必须配套微型消防站，组建志愿消防队。截至7月28号，全市已建成企业微型消防站4580处，志愿消防队5250支，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真正做到站点有人值守、器材完备可用，有效缩短应急处置时长，夯实企业自防自救基础。
4: 消防员哈，他也跟我们讲解了很多，我们也学了很多理论跟知识。接下来反正我们园区嘛，安保哈各方面也会配合社区还有物业的哈，我们都会24小时不间断的巡查，发现什么隐患哈立马排除，有什么火警我们也会立马把它消除掉。
0: 队伍搭建到位，顺畅高效的联勤调度体系便是发挥战力的核心抓手。依托1358标准化处置流程，全市建立梯次增援、全域联动的救援模式。火情一经上报，镇级指挥平台立刻统一调度，专职队员一分钟内携装备出发，同步调度周边村级消防力量就近支援。前线救援人员力争3分钟抵达现场，第一时间摸清火情，疏散被困群众。随后，村级微型消防站消防车5分钟赶到现场，由专职队员接管现场主导处置，兼职队员配合压制火势、转移群众。接到指令后8分钟内，镇级主力队伍与临近村居消防队全部集结到位，分工开展灭火供水、楼道搜救、道路清障等工作，形成一触起火、多方驰援的联动救援格局。
5: 我们是就是接到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灭早、灭小，给中队打下就是他们来救援的一个基础啊。我们最好的就是说是在他刚起火的一旦我们给他灭了是最好。
0: 过硬的救援队伍、顺畅的联动流程是处置火情的基础，而健全长效激励保障机制则为队伍持续作战筑牢坚实保障。晋江市出台完善正向激励与反向约束双重制度，确保队伍保持战斗力和纪律性。与此同时，职业保障同步落地，专职队员由村居委会签订固定劳动合同，兼职队员依据日常值守、出警情况按月发放补贴，保障基层消防队伍常态稳定在岗备战。下一步，晋江市将深度总结陈寨镇试点事件经验，持续优化升级1358镇村级消防联勤联动机制，并逐步向全市各镇街复制推广，不断完善现代化基层消防作战体系，以快速响应多元协同的消防治理模式，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护航全市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
1: 8月5号上午，由晋江市委政法委牵头，消防救援、应急管理、城管执法等多部门组建综合执法组，深入罗山街道开展安全生产执法行动。
0: 5号上午，在罗山街道社店社区某出租公寓，执法人员检查发现，该公寓顶楼存在违规铁皮搭盖，私自扩建楼层并对外出租，同时部分楼层应急照明失效，防火门闭合器缺失。5层电闸周边违规堆放可燃物，整体消防安全风险隐患突出。针对排查发现问题，执法人员现场责令相关责任人限期整改，闭环消除隐患。此外，执法组还对辖区 PVC 材料回收堆场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整改回头看，针对前期排查出的堆垛混乱、存货过载、消防设施配置不足等安全隐患，执法人员现场明确风险要点，督促经营主体全面落实整改。8月5号，晋江市消防救援、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等多部门组成联合执法组，深入晋江经济开发区罗山街道及梅岭街道等重点区域，对前期发现的安全隐患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专项检查，全面核验企业及经营场所的整改落实成效。
6: 在位于经济开发区的福建星宇树枝有限公司，执法组重点对照7月16号消防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隐患清单进行复查。复查现场，执法组逐一查看企业仓储区、生产车间的消防设施运维状态、电气线路敷设规范及日常安全管理台账。经核查，该公司已按照要求完成全部隐患整改。
7: 对自己内部的问题自找自查自己的问题，然后不断的完善不断的提升这些问题，确保这个安全消防的这个落到实处。
6: 在位于罗山街道的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分公司，执法组针对前期检查中发现的消防栓无明显标识、周边堆放可燃物、消控室未按规定悬挂安全管理制度等问题进行重点复查，现场核验确认该企业已全面落实整改。当天下午，梅岭街道市场监管所还对竹树下社区前期存在安全隐患的2家公寓开展回头看，经确认相关隐患已完成整改。
8: 前段时间我们有对竹树下社区的几家公寓开展那个安全的检查，发现有公寓的电梯存在那个应急通话不能使用的情况，然后我们当场就责令他们整改。目前复查的情况的话是比较好的。
6: 下一步，梅岭街道市场监管所将持续紧盯辖区出租公寓、经营性住宿场所等重点领域、重点场所，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与整改回头看工作，持续压紧压实经营主体安全生产责任，织密织牢辖区安全防护网。
0: 鞋底生产企业星竹鞋材公司2021年曾因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火情，千人员工所在的厂区沦为废墟，万幸无人员伤亡。多年来，企业痛定思痛，持续推进从管理层到一线员工、从硬件设施到安全意识的全方位安全重塑。
6: 走进星竹鞋材生产车间，一张消防应急处理组人员编制图格外醒目。图表清晰标注总指挥、副总指挥照片、联系方式，同时公示火警、企业内部报警电话。不同于常规安全告示，图纸细分多个应急小组，每组有4到5人，岗位职责一目了然。
9: 等于说每个车间啊都有一个小型的消防队，那每个消防队的队员的职责啊都有分布。
6: 为了让每名员工熟练逃生路线， 企业还要求新员工入职后第一时间学习楼层消防疏散平面图，平面图张贴在各个车间显眼位置。
9: 这消防疏散平面图是让所有的员工知道遇到险情啊，需要从哪些安全通道啊进行逃生。那每个员工进场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对员工进行宣导。
6: 人防体系持续完善的同时，企业也持续加大消防硬件投入，车间、宿舍楼、保安室均设有设施完备的微型消防站，同时还向生产一线布设各类救援器材。
9: 每八米就有一个报警器，这报警器是方便员工发现险情。他一按报警键，我们的值班室就大概就知道说哪个地方、哪个位置、哪个方位产生险情。所有的机台底下都配备有灭火器。
6: 针对车间机器轰鸣、噪音大、员工难以听见警报声的痛点，近期企业还新增了光感报警器。
9: 这个一闪动，有闪情感情，他就说我要立马离开现场，离开车间，到安全地方。
6: 与此同时，星竹协材还建立了涵盖安全投入、安全责任制、操作规程、隐患排查的全套管理制度，逐级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管理层每一至两周召开安全专题会议，依托每日早会、交接班班会开展常态化安全宣教，每季度至少组织一场消防演练、安全案例培训，
10: 对员工进行培训，也等于说有点像类似肌肉记忆的情况，让他们知道说，安全生产是要以什么样的一个应对方法，达到效果。
6: 丁景辉介绍，2021年老厂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给企业带来巨大经济损失。2022年新厂房规划建设阶段，企业便全盘考量消防安全布局，投产运营后坚持常态化自查自纠，把安全责任落细落实，守护员工生命安全，护航企业稳健经营。

0: 8月4号下午，2026年3F杯晋江海峡两岸大学生设计营在福星拉链有限公司圆满结营。来自海峡两岸的16名大学生，在2周的时间内，围绕拉链产品进行创意设计，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
1: 结营仪式上，学员们以小组为单位，依次上台进行成果汇报和答辩。从设计理念到工艺落地，逐一阐述。评委从创意性、实用性、可量产性等维度进行综合评分。最终，来自太原工业学院的田婉君和福建江夏学院的黄思婷共同设计的作品《防静电拉链拉片》获得1等奖。
2: 它这个比较特殊，是因为它已经有现成的物理性 的实验结果出来。你说它能不能量产？可以，但是它直接把它应用在这边，反而更小。所以黄静电，因为不是黄静电，而是消除静电，这个是比较特殊一点。所以这特殊一点的东西，对我们来讲，它比较，第一个有趣味性，第二个是，这个很新奇。
3: 非常激动，也很开心，感觉就是来这里才知道，原来这么小的东西，原来也有那么多设计的巧思在里面。
1: 在为期2周的设计营里，学员们深入企业车间，了解拉链从原料到成品的完整生产流程，将课堂所学与企业实际需求相结合，对设计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4: 在学校吧，可能就是只注重外观，不注重结构，在这里吧，就注重加工这些成本。感觉刚开始吧，可能就是在做一些设计的加法，后来一直在改，从设计上面做减法，然后未来工作可能就更需要这一类，就是更符合实际一点的设计。
1: 作为已连续举办8年的两岸设计交流平台，该设计营不仅为大学生提供了将创意落地的实战机会，也为企业注入了新的设计灵感。当天活动还为1、2、3等奖及优秀奖获奖学员颁发了奖金和证书。
5: 为促进人力资源充分对接，稳定重点区域、重点行业企业职工队伍，满足企业招工引才需求，8月4号“进就业、尽快招、稳工拓岗”系列活动全面开启。
1: 当天上午，在泉州晋江国际人才港，首场直播带岗活动率先举行，主播在线推介晋江人才政策。推送制造型企业岗位，并与网友互动答疑。
6: 那主要是做一些人才政策宣讲以及我们的一些岗位介绍。那另外我们通过自建的抖音的直播招聘系统尽快招，可以让我们的求职者能够实时在线的去看到我们的一些相关岗位的一些情况。
1: 据了解，此次进就业、尽快招、稳工拓岗系列活动涵盖线下招聘、夜市招聘、直播带岗、求职热线、技能培训等多重福利，覆盖晋江全镇街，面向所有求职人群，在家门口就能挑选优质岗位。
6: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将结合整个咱们的夜市活动，以及通过实时连线企业 HR 的方式，让我们的求职者能够更直观地了解到企业情况以及相关的岗位信息，那为晋江的人才引进以及留才做出我们应有的保障。
1: 接下来，活动还将依托陈岱镇、安海镇零工市场和各地零工驿站，常态化开展就业登记、岗位推荐、企业用工需求登记。与此同时，继续依托福建省晋江人力资本有限公司抖音号开展直播带岗，并开通就业服务热线、公益性免费技能培训，多渠道服务求职群体，提升技能，拓宽就业路子。
0: 近期，医院门诊的流感和新冠患者明显增多，不少市民出现发烧，并伴有咳嗽、咽痛、肌肉酸痛等典型症状。记者从晋江市疾控中心了解到，根据全国和本市的监测数据，自6月下旬起，少点医院呼吸道病原检测阳性率呈上升趋势，并呈现新冠与流感叠加流行的特点。
5: 晋江市疾控中心传防一科科长王英雷介绍，很多人以为呼吸道病毒只在冬春季流行，夏天就会比较安全，这其实是一个误区。本轮新冠和流感叠加流行，一方面是因为人群对新冠病毒总体免疫水平呈明显下降，市民对流感疫苗的接种率也较低，无法形成人群有效的免疫屏障。 另一方面，夏季人们较长时间待在空调房中，门窗紧闭，通风减少，病毒颗粒容易在室内积聚。再叠加暑期出行和聚会增多，人员流动加大，也为病毒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7: 一个是我们人群对于这个新冠病毒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免疫力，随着时间呢，它会有一个衰退，会大概过个六七个月，那我们人整个人群的这个免疫的这个防线啊，就会出现明显的一个下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这个新冠病毒在这个环境当中有一定的这个量，它就会产生一个人群感染的一个就是一波疫情。
5: 王英雷介绍，新冠病毒感染和流感的早期症状相似，都常伴有高热、肌肉酸痛和咽痛等表现。如果家中备有解热镇痛药，可以先行服用缓解症状。但如果用完后发热症状在72小时后没有缓解，或者出现呼吸急促、困难等，应及时就医，根据医生建议采取针对性治疗。
7: 那尤其是我们说一些一老一小，还有平时有慢性病患者，或者说平时身体就抵抗力比较、免疫力比较低的这一类人群，还是发现症状、出现症状之后及早去就诊，这个更重要，避免重症的一个倾向，因为流感跟新冠它其实也都有重症的一个可能性，甚至有死亡的一个风险啊。
5: 王英雷提醒，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前往人员密集场所、医疗机构就诊时，请科学佩戴口罩，注意保持手部卫生及个人卫生习惯。平时注意做好居家和办公场所开窗通风，积极主动接种流感疫苗，这些措施将有效防范流感。
0: 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爸，我进家的时候看见那个巡警跟你耳语，说什么了？
1: 他说郭凤斌要在队伍过来镇压共产党了，他们接到命令是多抓多杀共产党，迎接郭凤斌。子辉同志已经报告给阮山同志了，你从武汉中央那边过来，没有接到什么行动命令吗？一定有的。
0: 毛先生，万火你好。
1: 毛先生还讲了什么？让你做好党组织的隐蔽工作，不要把党的经费都落给我们的敌人。这不是毛先生讲的，
0: 是你讲的。我这样做是子辉的指示，他将在信奉血雨的形势下保住党组织的联络点，
1: 得到一则敌人的消息，花多少钱都要的。
0: 那你要有点心结，欠下的利少放些钱，今后组织上用钱的地方会越来越多。
2: 放心吧，藏着呢。你妈抠得紧，每个月收的钱除了吃饭，一个字都不留。咱地屋一垄，房屋一间，就是有个手艺。要不是共产党信任咱，安排了咱，你们兄弟几个活不到今天。有天，这次回来，跟文英把婚事办了吧？赖家爷爷问了几次了。
3: 人家讲了，不收彩礼钱，把文英接过来，就算一家人了。
1: 爸，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想这些？人家文英是妇女干部，怎么能带这个头？
2: 就这个时候才有带头呢。反动派杀了我们这么多人，
3: 我们要多生娃，要后继有人，要跟他们血战到底。
2: 我妹子说了，她要嫁给你家老三尤家，一起嫁过去。尤家本来就看上文英的妹子了。

0: 走，要小心啊！你可是他们重点通缉的目标。先生放心，这里认识我的人不多，你还为我改了名字。
1: 快走！
0: 这是督本留下的，帮我保存好。
2: 先生，祝你们成功。
0: 成功。
2: 和善同意。
0: 和善同意。

0: 安来，玉洁兄，玉洁兄，听说你为了说服金汉鼎，冒雨坐煤车赶到九江，又从庐山绕道去武汉，向组织汇报情况，你立了一大功啊！
1: 不要讲了，朱维德和金汉鼎。 都成了徽号子，不愿意革命了。从此再没有“二朱”，也没有“朱金不和惹”的这句话了。这个朱培德，一看形势不妙，连江西政务主任都不做了。本以为这次行动可以借一下他的力，结果他比兔子跑得还快。不要急，他把位置甩给蒋继环代理。许特立先生很快就到南昌。
2: 同乡，多年好友，还有凌波渠先生、政务委员会那里的事情，就近他们二位处理吧。嗯，需要我处理的事情，抓紧交代吧。任务不怕多，不怕难。
0: 我们准备7月30号，在南昌举行暴动。知道你目前已经被朱培德清除军队了，手里没有了可以指挥的军队，但你在滇军军官教育团当过团长。 这些军官都称你为敬献爱士的好教官，你讲话会听，可以动员他们来参加我们的暴动。就算有的军官不愿意参加，也不会明目张胆地与你为敌。你做过3个多月的南。

0: 核山统一，核山统一，这个口令是我们受剥削、受压迫人民心里的呐喊。中国的河山是我们的，我们要喊出来，要干出来，要干出来。张发奎，我们一定是争取不过来的。 共产国际这样的要求，我们是无能，如何也做不到。我太了解张发奎了，近日还频繁与汪精卫接触，而且还在军部声明，坚决拥护汪精卫分控。就在前天，他电调我跟贺龙军长去庐山开会，同时呢，又调动我们的军队开往德安。幸亏第四军参谋长已经听通知，还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一得到消息。 就立刻通知我们迅速赶过来。周书记，目前正是我们行动的最好时机。博成同志昨天已经秘密地走了一趟南昌，了解敌人的兵力部署。现在，南昌守敌大约6000人，我们的军队加上贺龙军长的队伍20000多人，南昌城我们势在必得。
1: 这是南昌敌军分布的大概位置，但是据了解，张发奎有了最新命令，要增加火力点，守城部队要随时更换，还有涂家埠通往南昌的铁桥已经被敌军破坏。昨天夜里，我已经联系了当地的党组织，调动了100多名铁路工人和锯木工人连夜抢修，今天早上基本能修好，也派人秘密把守，再破坏。 再修，确保部队顺利进入南昌。贺龙军长的二十军，一定是去攻敌军的前沿阵地，那我们就去强攻朱培德的第五军指挥部，随后与二十军里应外合夺取南昌城。当然，这一切还都要听从贺龙总指挥的部署。
2: 二十军就是去占领前沿阵地，你们铁军去打朱培德的第五军军部。
3: 嗯。
0: 博成同志，
1: 哎，
0: 中央选你做这次行动的参谋长，你思维敏捷，胆子大，又严谨细致，判断敌情准确，懂军事，
3: 能够追随贺龙军长、叶师长的铁军，参加对国民党反动派发起反击的战斗，
0: 此生无憾。
1: 共产国际不会一味的要求我们必须要争取到张发奎才可以行动吧？
0: 我也正在担心此事。不过，2天前，我同李立三同志已经发电给他们了，讲明了张发奎目前的反共倾向，也讲明了，即便我们不暴动，张发奎同样会来消灭我们。
1: 原来，我们的铁军是你前年在广东肇庆提出来，说我们共产党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0: 才成立了独立团，誓师北伐。我们从珠江打到长江，一路上大家九死一生，攻坚克难，消灭了吴佩孚和孙权帮的主力。为世人预备铁军，我们铁军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最多。他们从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那天，就拿起枪，撞上子弹，上膛，上膛，不断的上膛。
1: 到了马日事变，湖南10万工农群众起来反抗，结果陈独秀一道命令，死伤无数。今天，又是汪精卫的分工，又是大屠杀。铁军的将士们在问：为什么我们共产党就不动手呢？难道要等他们把我们给杀绝了，才相信要把枪端起来吗？ 大家憋得太久了，今天的现实，共产国际是看不到的。本来你是书记，你有权利决定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事情。
3: 我在发电，南昌。
2: 场暴动刻不容缓，否则蒋介石汪精卫一旦得到消息，就会派朱培德、张发奎、汤生智出兵追过来。朱德同志已经回南昌了，他很快会拿出一份详细的南昌守城敌军的分布图，增加多少火力点他都会搞清楚，那里还有更多的力量支援我们。
3: 贺龙同志
2: 包下了西马世界、江西大旅社作为我们南昌暴动的指挥部，我们南昌见。行动时间7月30日，口令河山统一。
4: 河山统一，
2: 荣臻，这个任务一定要你去完成，而且必须完成。赶去马回岭，策动张发奎的25师加入我们的暴动队伍，尽快向南昌集结。第一，我们需要扩大力量，一旦我们向反动派打响这一枪，他们无论是兵力还是武器装备远远超过我们。第二，共产国际一再要求我们策动张发奎，这个你清楚，张发奎这个滑头不可能同我们联合，所以我们尽最大可能策动他的部队。他在马回岭有3个团，
3: 73、74、75团，
2: 75团离总部远一些，
3: 73团策动容易，共产党员多，团长周士第也是共产党员，大部分的人都是叶挺独立团的官兵。74团难度比较大，他的团长是张发奎的人。75团可以争取，虽然团长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下面营连排共产党员很多，占全团的1/2左右。恩来，给我个时间吧。
2: 今天是26号，3天之内完成策动，并且带上武器弹药及所有装备，深夜撤离，在距离马回岭15公里铁道交叉口处埋伏好。南昌暴动一旦打响，我会发一辆火车过去接你们，我们在南昌集结。荣臻，尽最大可能多带队伍过来，还有武器弹药。
5: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不会逃。

0: 记得三年前我从法国回来，
1: 临行前
0: 你跟我讲，第一，你想跟我一道回国；第二，希望回来后继续和我一起工作。
2: 你说，我如果回国不去找你，你也要最先找到我。
0: 我去码头接的你，
2: 我当你南长的枪手。和山同意，
0: 和山同意。
3: 你们兄弟两个的婚事也办了，我跟你妈心里也就踏实了，就是委屈了温英兰英姐妹两个，等日子消停了，爸妈再给你们补上，好好的操办一场。
4: 行，等消灭了反动派，咱穷苦人都过上好日子了，再办上一场。
5: 你们俩赶紧走吧，没看见妈一个劲儿在抹眼泪啊。
6: 就差有过没有结婚了，也没个人惦记着。
3: 走吧，队伍这么快就来命令了，就是有打仗任务了，好好的打，打赢了跟有过一起回来，
7: 也给他娶媳妇。
8: 爸，我不能带有家走，军队有军队的规矩，不能谁想来就来。

0: 这个我还不懂。他兜里有邓子恢的推荐信。尤家打仗不比你差，这一年多竟和农会到处搞暴动了，都说他是个打仗的苗子，叶挺师长保准满意他。看看你妈给他做的这身军装多神奇。
1: 哥你放心，我不给你添麻烦，知道你和二哥是铁军，我比不上。
2: 你比得上？你加入党组织的年纪比他们年纪都小，农会的运动你哪一次不是冲在前头？枪也打得准，拼大刀你一个能拼三个。
3: 蓝英，有田会带上他的，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杀了我们这么多人，我们要杀他们正需要人手。有田，回去跟队伍上讲，我们正在联合上杭的骄阳、财西各个妇女会，动员更多的人参加革命，反动派欠我们的血债让他们加倍偿还。妈，你也嘱咐几句让他们走。
4: 早杀完早回家，杀了外面的大头目，家里就太平了，抽空多睡觉，上战场眼睛就清亮，子弹躲得越多，杀的敌人就越多。你们哥三个不要惦记着家里，分神打不好仗。
5: 大哥三哥赶紧走吧，船已经到码头了。嫂子都装好了吧？
3: 好了好了
2: 好了好了，
5: 现在正好是狗东西们打盹的时候，赶紧走。
0: 我也跟上去看看哪个伤员穿上不合身，我再改一改。
2: 爸，又不是长袍马褂，没有不合身的。
4: 你就不用去了，他们深一脚浅一脚的，还要照顾你。
6: 爸妈，如果郭凤明回来了，组织上让你们转移进山就进山，一切听组织的，不要逞强，特别是我爸。
1: 妈，你眼睛不好，不要老不睡觉，眼睛清亮了做活就更快。
4: 知道了知道了，趁着狗东西正打盹，你们赶紧走吧，码头的船不能停久了。

0: 我们用这两块花布给俩媳妇做件衣服吧。哎，这姐俩就这么嫁过来了，连件像样的衣服也没穿上。尺寸嫁过来的那天我就看好了，我说你才就是了。
1: 看见这画布就想起你当年织布的样子。
2: 要不是我当年藏起来，你早就把它当掉换稻谷了。还有两块给有国有叔媳妇儿，这块就给文英吧，她个子长又是妇女干部，太花了她不肯穿。
1: 不花她也没心气穿，她坐吧。

0: 他们真的以为共产党能被斩尽杀绝？王精卫
1: 信口雌黄，扬言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要跟我们决一死战。
0: 他以为他宣布了分共，中国就是反动派的天下。
2: 蒋介石、王精卫都在指责这里反共清共不彻底，朱培德又跑去庐山疗养，汪精卫直接下令，哪一个敢不按照他提出的统一本党政策案执行，就按叛党处置。
1: 所以近几日屠杀抓捕更加疯狂。
3: 我教育团
2: 有几名进步学员也被他们抓进了
3: 监牢，
2: 其中两名共产党员都是我发展的，昨天被杀害了。
3: 据说他们的监牢都挤满了，为了给再抓进来的人腾出位置，每天都要拉出去枪杀一批，有很多都是无辜的群众。
4: 老子现在就把监狱给他劫了，我让他们抓人，先把他们全崩了。
5: 贺军长，枪崩他们那是一定的，他们欠下的这笔滔天血债我们必须跟他们算清。
4: 可是他们每天都在杀人呐，哪里都有死人呐。南村，明天就起义，我的二十军还有叶师长的队伍已经候在守江了，只要一个命令。
3: 还是要安排周密，不要看敌军守城只有几千人，但是他们的火力布置非常密集，炮位也非常隐蔽，不必过来看，每位都有一样的，带在身上方便些。不过这是昨天夜里敌军的最后部署，也许这两天会有变化，因为刚才徐德利先生讲，这几天王军的23团、24团多次向江继环要地方、要人、要车，再增加火力点、炮点，应该就在他们驻扎的永和门附近。这里有3处明显的火力漏洞，我都标记上了，如果再有什么变化我会随时报告各位。
6: 徐先生，江继环同意加入我们的起义队伍了。
7: 他讲他至少会保证他的警备部队按兵不动，等待我们的起义军去包围他的省政府和警备司令部。
3: 好，朱培德机关算尽不如君呐，他忘了江继环是从哪里来的，从湖南，也是毛泽东的先生。
7: 我从武昌过来的时候，毛泽东讲，第一，祝我们暴动成功，第二，也是他最重要的事情，他准备在湖南也发动起义，希望你们可以支持他。
4: 当然要支持了，我调部队给他。
8: 这个我们写在给中央的报告上，戴英记录下来。
9: 是。
4: 让起义的烈火烧死一切反动派，

0: 我的教育团侦查到的消息，张发奎在到处寻找你们两位，叶剑英同志正在周旋。
1: 如果剑英同志的身份暴露，就会被杀头的危险，而且张发奎会马上派追兵过来。
2: 剑英同志是不会暴露身份的，张发奎三个脑壳都比不上剑英的脑子灵光。
0: 来，我们继续。
1: 季良，去和教育团的同志们讲，今天周恩来同志一定会和他们见面。 他们都要求看看你，我就答应了。东南西北中五个军营，一个第五军区部，叶挺师长应该从南门口攻入他们的军部。这中间有两处最强火力点，重机枪13挺，火炮3处，主要用来封闭通往军部的要道。但是城门楼两侧的城墙是最佳隐蔽点，
3: 看见了。
4: 我把蔡廷锴的地师师爷带过来了，他不在，出去公干了。
1: 希望蔡师长他们不要过来的太快，这样叶师长就可以有一支队伍去压制北门和主城区的火力。
4: 王八羔子，武器还不少呢。
1: 画红点点的都是重火力，那这蓝的是？只有两三挺重机枪，没有炮位。
3: 这红色标记是他们的军械库，蓝色标记顶端有三角形的是粮仓。我在想，南城暴动，我们的起义军拿什么和反动军阀区别开呢？穿的同样是国民革命军的军装，双方交战起来，怎么分得清敌我呢？ 摘掉帽子上的帽徽，帽徽太小，硝烟弥漫，无法分辨。他们一定会想到一个明显的标识，是个什么样的标识呢？
5: 哥，那里都是久经战场的军中英才，又有周恩来、朱德同志在，
3: 标识的事情你就不要再操心了。他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时间非常紧迫。你们看。 这里是南昌城，何龙军长的二十军和叶师长的24师，都应该已经集结到了九江了。恩来他们没有选择在九江起义，而是选在了南昌，这是英明的决策。
5: 因为在上游的汪精卫和在下游的蒋介石，无法利用长江水道快速出兵过来合击。
3: 目前我们最大的敌人是唐生智和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
6: 如果他们过来打我们，一两天就可以赶到南昌。离九江最近的是马奎岭的他们的25师、73、74、75团。
7: 恩来他们一定会派人过去争取这几个团。这一枪意义重大，责任也重大。
8: 大哥，你还是讲讲我们湖南这里的事情吧，不要再分析他们了。
9: 泽建，你是晓得的。 他虽然18岁那年做了几个月的军人，但是要带领起义队伍去打仗，他心里也是没有底数的。他是在通过周密的分析人家，为我们今后的行动找一些可见之处。
3: 这哪里有可以借鉴的？我们湖南这里除了煤矿工人，就是农民，武器都是大刀、长矛、镰刀、斧头。
9: 但是大哥，你放心，我和陈芬已经在衡山、衡阳组织了近500人的农民武装队伍。
3: 衡美的游击师还在吗？在，
5: 自马儿事变以后，敌人进行了几次清乡进剿，一共牺牲了153人，但很快就有新的人加入，就是年纪偏小。
9: 多大？
5: 最小的13岁，都是家里人硬送过来，说怎么都是死，先去砍敌人。
3: 年纪太小的要送回去，要读书，长大了再去砍敌人。
9: 几个地方的学校都让他们烧光了，没有地方可读书了，妇女也没有夜。

0: 萧可上了，大哥，尽快行动吧！反动派不打倒，穷人就要饿死了。下个月就是秋收季了，那些恶霸地主们已经准备回乡收租收粮了，还喊话凡是跟共产党搞革命的，一粒粮食都不准留下。几个乡都进了很多的保安团和几个连的军队。
1: 萍乡的安源煤矿已经两个月没给工人发饷钱了。前几天工人们闹了一次罢工，但是由于没有党组织领导，失败了。他们不但不给抚恤钱，还把工人们的家属从矿上的草棚子里赶了出去，并且把他们的老婆、女儿扒光了衣服，在矿区失踪。
2: 这是十七师师长李明浩提供的消息。
3: 许克祥派兵驻守最多的地方就是他的老家湘乡，
2: 他手下的1000兵力分布在平江、李陵、浏阳、铜鼓。
3: 由于蒋介石对他的马日事变非常赞赏，又给他调配了近1000兵力，
2: 他留了500在身边，剩下的派到了修水、安远、衡阳。
1: 这是目前拿到的枪支，矿工们已经把它们藏在了废弃的煤窑里，还有一些子弹，另外一批20几支枪一周后会运过来，还有炸药。浏阳的党组织正在稻谷山组织那里的农民制造手榴弹、小炸弹。
4: 买枪支的经费哪里搞来的？合作社老百姓的钱。
1: 你让我恢复合作社，不就是买武器准备暴动吗？
4: 哪里呀，我是想现在老百姓很快就会缺衣少食了，恢复合作社是为他们救救急。
1: 都是穷苦人，这急是救不来的，不如赶紧抄起家伙跟他们干。就算不能把他们全部消灭，至少让他们知道穷苦人是不好惹的，不能让他们再猖狂下去了。这些合作社的会员知道我的用处，你放心，我的能力你知道，不会让他们吃亏的。大嫂已经把她娘家的所有家底都交给我，让我拿去变卖了。长工也把他这些年攒下来的准备烧回家的钱也都交给了我。
0: 陈芬，快把我们的也拿出来。这是我和陈芬结婚，大哥、大嫂、二哥给我的陪嫁。一个金锁，3块大洋，这10块钱是我和陈芬攒的。这个手镯是陈芬妈妈送给我的。二哥，你都拿去换枪杀敌人。
4: 这个应该是陈芬家祖传下来的唯一念想。我听你讲过，是老人家临终前戴在你手上的。快拿回去，好好保管。
5: 大哥，这个手镯是我外婆生了我娘，就被地主拉去当奶妈，然后被霸占，受尽了屈辱。临终前让她的姐妹偷偷带给我外公，我外公留给我娘的。他们要是知道这个手镯能为革命尽一些力，都会含笑九泉的。

0: 成功，送陈文泽舰出城吧。
1: 好，
2: 回去跟他们讲，我们的革命不会失败。
1: 嗯，
2: 现在只是黎明前的黑暗，光明最终属于我们劳苦大众。要活下去，要有策略的跟他们斗争。
0: 你们都是向上的领导，不要辜负组织对你们的信任，要保护好群众，自己也要注意安全。
3: 大哥，你们的起义一定要赶在秋收季之前，穷人只有吃饱了肚子才有力气革命啊。
0: 我正在给中央写报告，放心，你讲的大哥懂。
3: 嗯。

0: 明天到，归队。
1: 是。
0: 林永嘉，
2: 到。
0: 去火房报道。
1: 叶师长，我是来打仗的，我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在战场上不会给你丢脸。叶师长，请你相信我。
0: 如果不是邓子恢同志这封信，我会立刻赶你出去。
2: 我有我的规矩。
0: 第一条就是服从命令。火房报道去。
1: 是。
2: 这次作战。 非同以往，而且我们是和北伐名将叶挺师长的铁军联合向国民党反动派发起猛攻，告诉他们我们共产党代表的是劳苦大众的军队，来教训他们了。
3: 虽然我们跟叶师长同属于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共同战斗过，
2: 所以今天我们二十军和二十四师营以上的干部开个会，相互认识一下。 记住面孔，因为反动派穿的衣服跟我们是一样的，手里端的枪也没有两样。

0: 我跟叶师长是同年，叶师长读书比我多，16岁就考入了陆军小学，18岁进了陆军预备学校，21岁当上了优等生，进入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3岁跟着孙中山先生在粤军队伍里闹革命，后来又去了苏联，在莫斯科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前年回国。 就担任了首任独立团团长，在北伐战争中，他的队伍屡建奇功，拿下了长江城、林四桥、贺胜桥、一个团，打败了敌人6个团，占领了攸县，打开了长沙的大门。接着反清剿，讨伐军阀孙传芳，吴佩孚、张公贺贺。我们的作战经历比不了铁军呐。
1: 我也比不了叶师长，所以你们回去要把我讲的话传达下去，要打心里敬佩他们，跟他们配合好，哪个要在这次战斗中跟他们产生摩擦，我先处分他。
2: 是。
3: 我们24师的同志们都听到了吧？刚才贺龙军长的一番话，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受到了教育。 下面我补充几句：贺龙军长的20军，20000多人，是这次起义的主力军。命令是，我们给他们打配合。这次战斗，是可以牺牲一切，也要夺取胜利的战斗。是向蒋介石和汪精卫及一切反动派宣告：代表劳苦大众利益的革命军队，从此创立。而我们。 就是这支军队的开创者，所以我们要团结一致，我们有多团结，我们的力量就会有多大。刚才贺军长讲，他读书少是个粗人，可他哪里是什么粗人？他腰上的两把菜刀不仅能够杀敌，还可以绣花。他的政治工作，在书本上是根本学不来的。
1: 十几年前，他就参加了中山先生组织的中华革命党，讨伐袁世凯，参加护国护法战争。20岁就担任了草原的总指挥。他爱护士兵，把自己的马让给商人，士兵的鞋子磨烂了，他就把自己的鞋子。 脱下来给士兵穿，而自己的脚磨出了口子，他就把内衣撕了包上再走。中山先生说他是个血性真汉子，他的士兵都爱戴他，平时都可以喊他贺大胡子。那今天我也要这样喊一声。
3: 请贺大胡子军长放心，在这里只有贺大胡子军长指挥下的军队。

0: 大家把地图打开吧，再确认一下今天夜里运输武器弹药的路线和具体位置。确认以后，记在脑子里，马上毁掉手中的地图。
1: 是。
0: 这是进入南昌周边几个县城的通行证。永修、丰城，凌晨1点进入，时间2个小时。静安。 奉新，凌晨2点进入，时间可以是2个半小时；进贤，凌晨之后进入，时间2个小时；高安，凌晨1点半以后进入。接下来是东乡，时间2个半小时。这里给我们的时间前后都有半个小时的移动。

0: 我们就用它来做标识。第一，红色最鲜明。第二，告诉战士们，围在我们脖子上的是烈士鲜血染成的旗帜，打起仗来他们会更勇猛。
1: 还有第三，红领巾，革命的先锋队，我们就是革命队伍的先锋队员。
2: 对，就用它打响消灭反动统治的第一枪。但是到哪里找这么多的红布啊？就是把队伍上所有的旗帜都剪了也不够啊。
0: 这个不用担心，季良白天已经把南昌城内几家店铺的所有红布都了解清楚了，够用，只要大家认可，马上进货。
2: 认可，
1: 进货吧。20000多战士呢？
0: 季良，
3: 在。
0: 你去吧，拿到之后连夜送到军营。
3: 是。
4: 等一下，我们是否考虑再增加一个标识？左臂系个白色布带，因为我们是夜间行动，白色只要有一丝光亮，它就会吸过来。
2: 好，
1: 这个建议好。
0: 要最白的那种，不要太厚，也不要太薄，一定不能有丝的成分。
3: 明白。
0: 你恐怕要多带些人手过去。
2: 不要，让他们自己去搞。我写个条子，你带过去，让他们连夜做好。
5: 写好了，签个字吧。
0: 你们主力军现在的任务就是睡好觉，打好仗，其他不要管。
1: 还有，如果有剩余的红布，可以在他们手电筒的玻璃上贴一个红十字，这样又多一个标识。
0: 有剩余的，你再带几大桶浆糊过去。
3: 明白。
0: 去啊，
3: 团长，你可是讲过的，我们也是起义军的队伍，我们的任务也是打仗。
0: 对啊，我们现在就是要少睡觉，多打仗。
3: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0: 当年在狗军阀杨森那里，他是我的秘密联络员，现在是教育团副团长，一颗好苗子。
1: 下面我给大家念一下，这是恽大英同志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后的中央委员宣言。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异议，我们马上安排我们的同志到报社进行排版。
6: 工人们昼夜加班，确保31号。
1: 这个宣言就要出现在南昌民国日报上，
0: 而且是第一版第一条。
2: 字要大，一个南昌的民国日报不够，要把这个宣言传遍全中国，让所有劳苦大众都看到，都知道。我们自己的军队不但是要向反动派开枪宣战，还要写上通缉蒋介石，通缉汪精卫。一定要嘱咐排字的同志，这10个字一定要大一些，要醒目。

0: 秋白，二十八画生。来，快坐。刚才外面又出什么事情了？
1: 有几名印刷工人，应该是又在街上贴标语，让他们发现了，他们是断开枪，追不上的。
2: 我一路过来看到的都是抓捕、屠杀，听说武汉的情况更严峻。
1: 他们哪里是在清宫，是在屠城。 太多无辜的群众被他们杀害，连几岁的孩子都不放过。还有一些进步人士对我们失去了信心，正在和我们拉开距离。党内有些同志对自己的信念产生了动摇。现在只有广大的工人、农民坚定不移地拥护我们，正在与国民党反动派做殊死的斗争。
0: 是啊，现在党内形势混乱，情况复杂，所以中央决定，无论形势如何残酷，必须尽快在武汉召开这次紧急会议。
1: 一周前，他们就让我准。

0: 我每天都在准备，秋白，看到你来了，我就晓得革命的曙光就快到了。任任，你看，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又加印了一些带了过来。湖大会上，他们否定了你的这个报告，这一次我再发给他们，请他们再学习，认真总结革命经验。
1: 你还为我做了序？
2: 秋白，我一直记得你讲的那句话：你要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中华民族的苦难同胞都在盼望着这条路呢。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你的这首《沁园春·长沙》。
1: 时刻都在激流。陈独秀同志，由于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免去他总书记的职务。想起他来，我心里就会难过。当年他和李大钊先生一起领导五四运动，创办的新青年，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青年。在北大图书馆，为了可以见到他。 接近他的新文化思想，我去包租房包车，在校门口等他。在我心里，他从来都是一位斗士，是青年人的领袖，是我尊敬的老师。他的儿子为革命视死如归，他怎么可以犯这种错误呢？
0: 李大钊先生牺牲前受尽折磨，樊东派在侥幸场上特意安排了摄影机。 企图拍到先生面对死神的恐惧，或者是反悔，然后登报嘲讽震慑革命者。结果先生目光如炬，大义凛然走上绞刑架。他们反复将奄奄一息的先生从绞刑架上放下，又上去，放下，又上去，逼迫先生悔过。先生却坚定地说了四个字。
1: 力求速办。我们曾经组织铁路工人准备劫狱营救他，被他拒绝。他讲，他已经处于重重武装戒备之中，不要让革命的力量再受损失了。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底。
0: 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2: 这个报告，你还在修改？总觉得有太多需要讲的了。根据目前武汉的形势，这次会议的时间会很长。
0: 罗密纳兹同志的报告就有3万多字，而且他讲话善于中间脱稿，自由发挥，他就要半天的时间，还要重新选举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1: 那你一定要让我早一些发言。
0: 我绕道过来，一是把即将开会的消息告诉你，二是请你准备好发言报告。天亮前我要赶到汉口去。
1: 你现在不能马上离开，第一，肚皮要填饱。
3: 第二，有个人非常期待见到你，小姑，外面就是你想见的人。这么久才肯来叫我，先生，吃好饭我们再讲话，否则太过意不去了。
2: 会有豆腐吃啊！
3: 润之讲，你说过中国的豆腐是世界一流的好吃，刚好家里有从乡下带来的豆子，所以就给先生磨了块。小的先生是江苏常州人，喜欢清淡。
2: 纯纯的豆香味道。

0: 自从嫂子听说先生要来，连续3天都在磨豆子做豆腐，你要再不来，家里的豆子都要磨光了。
1: 谢谢夏姑，令尊杨昌济先生令我非常敬仰，我读过他在1977年《东方》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特别是五四运动期间他发表的那篇《告学生》，告诫我们青年要敢说敢做。只可惜杨先生过早离世，没能向先生拜教。
2: 五四运动那天，我看见你在街上演讲，而且你用的是父亲在1977年上发表的那篇。
3: 废除丧亲辱国的21条，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国际之战争，人才之战争也。
2: 后来你们被警察带走，走的时候你在高喊说你叫瞿秋白。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认为当时我们翻译的国际歌缺乏力量，不像原文唱起来那么坚定豪迈，他讲最好有谁能重新翻译一下，把全中国工人阶级和贫苦大众求解放的心声给唱出来。是秋白先生您实现了父亲的愿望，这首歌现在工人、农民、所有被压迫的同胞在唱，很多烈士在牺牲前也在高唱您翻译的这首国际歌。
1: 还是萧三同志改编后的更好，大家传唱起来朗朗上口。
2: 您还用流利的俄文采访过列宁，还有您主编的热血日报润之也经常带回来让我读给妇女们听。若是父亲在天有灵看到您是润之的好朋友，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4: 今天是7月29号，明天南昌暴动的第一枪就会划破夜空，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有了我们人民的军队，为了他们，为了天下穷苦人有光明之路，我们把国际歌唱起来。
2: 好，
4: 成龙，你来起个头。
1: 不会把孩子们吵醒吧？
4: 不会，现在枪林弹雨都吵不醒他们。人民的成功，唱起来吧。
5: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0: 好看，嫁过来的那天就应该穿上，让那两个小子看看漂亮媳妇。
1: 妈的手艺真好，难怪别人都说长汀城有咱家的裁缝铺，没人敢开第二家，织布、绣花、做衣裳，样样行。
0: 不要不舍得穿，妈织的布结实，一时半时穿不。

0: 等他们打仗回来，把这里的反动派地主劣绅都打跑了，再传。爸，你真服气，妈不但长得好看，还心力手巧。
1: 你妈那是逼出来的，6岁跟她妈在老家给大地主吃旺财家当绣娘，那个时候是清政府当家，也叫员外。这个员外啊，娶了大大小小12个老婆，白天黑夜的忙，也做不过来。
2: 挨饿，还要被打骂。我13岁那年，我妈的眼睛就看不见了，他们就要把我妈赶出去。后来，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要是敢我妈走，我就去死。”我就拿起剪刀架到脖子上，那些太太们就怕了，因为他们要争持大地主的宠。 3天2头要做衣裳，什么花都往上绣。只有一个不争不抢的，是个苦命人。
1: 听说是迟旺财抢来的，
2: 后来他还救了我和你们的爸。
1: 那天，迟旺财要做寿，让我去给他做袍子。你妈是子做女或男活，太太们不让你妈去做。
2: 一进院子，正看见你妈挨打，是三姨太吧？三姨太嫌我给她旗袍上绣的花比七姨太小，你爸上去阻拦，又挨了2板子。结果，做寿的那一天，迟旺财喝了2壶酒，死了。你爸就带着我和我妈从后门跑。 就是那个苦命的太太给我们开的门，你爸就背着我妈，带着我到处跑。每到一个地方，就搭草棚住，他自己在外面讨饭，干零活，养活我们娘俩。你爸是个孤儿，我妈做主，就把我嫁给你们爸了。后来。
1: 五四运动爆发了，我在长亭城认识了邓子恢同志，他让我给他们进步青年做衣服，要办书院，我就把有田、有国、有家、有书都带过来了，读书接受教育，老大、老二还上了黄埔军校，共产党就给咱全家开了这个裁缝铺子。
3: 知道，我进门那天，有家就跟我说了，这个铺子。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1358机制提速基层消防救援，晋江构建镇村起消防联勤防护网，
1: 晋江多部门开展消防安全回头看，核验整改成效压实主体责任，
0: 3F 杯晋江海峡两岸大学生设计营结营，16名学员交出创意答卷，
1: 进就业尽快招稳工拓岗系列活动全面开启。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为破解基层消防力量薄弱、火情响应滞后、处置能力不足等治理难题，晋江市立足本地企业密集、村居人口多的实际，紧扣初级火情打早打小打了核心要求，创新推出1358镇村起消防联勤联动机制，在陈寨镇先行试点落地，构建就近先应战、村社快响应、周边能支援的全域救援格局，全面夯

0: 为补齐基层应急短板，实现火灾打早打小，守护城代群众和企业安全，队伍专间结合，防密集，辖区范围大，单靠专职力量难以全面覆盖，专职队员驻队执勤，负责日常巡查、先期处置，兼职作为后备力量，突发事件就近增援，专间联动形成合力。
1: 村旗消防力量同步跟进，针对万人以上企业集中的重点村居，全市53个村社区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搭建微型消防站，由村党组织书记带头组建义务消防队，日常奔走在街巷开展隐患排查、消防宣传与实操训练，打通基层消防最后一米。
2: 那我们这支队伍主要由我们的村两位干部跟我们的巡逻队，还有一些社会上的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的退伍军人，或者说我们的安全员来共同组建的。那在平常的工作当中，我们也会结合我们的网格工作，进行我们的安全隐患排查，在拿得出、用得好、上得了。
1: 企业作为消防安全责任主体，同样是自救互救的关键一环。晋江市明确标准，50人以上企业、30人以上出租房必须配套微型消防站，组建志愿消防队。截至7月28号，全市已建成企业微型消防站4580处，志愿消防队5250支，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真正做到站点有人值守，器材完备可用，有效缩短应急处置时长，夯实企业自防自救基础。
3: 消防员哈，他也跟我们讲解了很多，我们也学了很多理论跟知识。接下来反正我们园区嘛，安保哈各方面也会配合社区还有物业的哈，我们都会24小时不间断的巡查，发现什么隐患哈立马排除，有什么火警我们也会立马把它消除掉。
1: 队伍搭建到位，顺畅高效的联勤调度体系便是发挥战力的核心抓手。依托1358标准化处置流程，全市建立梯次增援、全域联动的救援模式。火情一经上报，镇级指挥平台立刻统一调度，专职队员一分钟内携装备出发，同步调度周边村级消防力量就近支援。前线救援人员力争3分钟抵达现场，第一时间摸清火情，疏散被困群众。随后，村级微型消防站消防车5分钟赶到现场，由专职队员接管现场主导处置，兼职队员配合压制火势，转移群众。接到指令后8分钟内，镇级主力队伍与临近村居消防队全部集结到位，分工开展灭火供水、楼道搜救、道路清障等工作，形成一处起火、多方驰援的联动救援格局。
4: 我们就是接到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灭早、灭小，给中队打下就是他们来救援的一个基础啊。我们最好的就是说是在他刚起火的一旦我们给他灭了是最好。
1: 过硬的救援队伍、顺畅的联动流程是处置火情的基础，而健全长效激励保障机制则为队伍持续作战筑牢坚实保障。晋江市出台完善正向激励与反向约束双重制度，确保队伍保持战斗力和纪律性。与此同时，职业保障同步落地，专职队员由村居委会签订固定劳动合同，兼职队员依据日常值守、出警情况按月发放补贴，保障基层消防队伍常态稳定在岗备战。下一步，晋江市将深度总结陈代镇试点事件经验，持续优化升级1358镇村企消防联勤联动机制，并逐步向全市各镇街复制推广，不断完善现代化基层消防作战体系，以快速响应、多元协同的消防治理模式，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护航全市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
5: 8月5号上午，由晋江市委政法委牵头，消防救援、应急管理、城管执法等多部门组建综合执法组，深入罗山街道开展安全生产执法行动。
1: 5号上午，在罗山街道设店社区某出租公寓，执法人员检查发现，该公寓顶楼存在违规铁皮搭盖，私自扩建楼层并对外出租。同时，部分楼层应急照明失效，防火门闭合器缺失，5层电闸周边违规堆放可燃物，整体消防安全风险隐患突出。针对排查发现问题，执法人员现场责令相关责任人限期整改，闭环消除隐患。此外，执法组还对辖区 PVC 材料回收堆场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整改回头看，针对前期排查出的堆垛混乱、存货过载、消防设施配置不足等安全隐患，执法人员现场明确风险要点，督促经营主体全面落实整改。
6: 8月5号，晋江市消防救

0: 原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等多部门组成联合执法组，深入晋江经济开发区罗山街道及梅岭街道等重点区域，对前期发现的安全隐患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专项检查，全面核验企业及经营场所的整改落实成效。
1: 在位于经济开发区的福建星宇树枝有限公司，执法组重点对照7月16号消防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隐患清单进行复查。复查现场，执法组逐一查看企业仓储区、生产车间的消防设施运维状态、电气线路敷设规范及日常安全管理台账。经核查，该公司已按照要求完成全部隐患整改。
2: 对自己内部的问题自找自查自己的问题，然后不断的完善，不断的提升这些问题，确保这个安全消防的这个落到实处。
1: 在位于罗山街道的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分公司，执法组针对前期检查中发现的消防栓无明显标识、周边堆放可燃物、消控室未按规定悬挂安全管理制度等问题进行重点复查，现场核验确认该企业已全面落实整改。当天下午，梅岭街道市场监管所还对竹树下社区前期存在安全隐患的两家公寓开展回头看，经确认相关隐患已完成整改。
3: 前段时间我们有对竹树下社区的几家公寓开展那个安全的检查，发现有公寓的电梯存在那个应急通话不能使用的情况，然后我们当场就责令他们整改。目前复查的情况的话是比较好的。
1: 下一步，梅岭街道市场监管所将持续紧盯辖区出租公寓、经营性住宿场所等重点领域、重点场所，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与整改回头看工作，持续压紧压实经营主体安全生产责任，织密织牢辖区安全防护网。
0: 鞋底生产企业星竹鞋材公司2021年曾因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火情，千人员工所在的厂区沦为废墟，万幸无人员伤亡。多年来，企业痛定思痛，持续推进从管理层到一线员工、从硬件设施到安全意识的全方位安全重塑。
1: 走进星竹鞋材生产车间，一张消防应急处理组人员编制图格外醒目，图表清晰标注总指挥、副总指挥照片、联系方式，同时公示火警、企业内部报警电话。不同于常规安全告示，图纸细分多个应急小组，每组有4到5人，岗位职责一目了然。
4: 等于说每个车间啊都有一个小型的消防队，那每个消防队的队员的职责啊都有分布。
1: 为了让每名员工熟念逃生路线，企业还要求新员工入职后第一时间学习楼层消防疏散平面图，平面图张贴在各个车间显眼位置。
4: 这消防疏散平面图是让所有的员工知道遇到险情啊需要从哪些安全通道啊进行逃生。那每个员工进场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对员工进行宣导。
1: 人防体系持续完善的同时，企业也持续加大消防硬件投入，车间、宿舍楼、保安室均设有设施完备的微型消防站，同时还向生产一线布设各类救援器材。
4: 每8米就有一个报警器，这报警器是方便员工发现险情。那一按报警键，我们的值班室就大概就知道说哪个地方、哪个位置、哪个方位产生险情。所有的机台底下都配备有灭火器。
1: 针对车间机器轰鸣、噪音大、员工难以听见警报声的痛点，近期企业还新增了光感报警器。
4: 这个不闪动，有闪影响性，他就是说我要立马离开现场、离开车间，到安全地方。
1: 与此同时，星竹鞋材还建立了涵盖安全投入、安全责任制、操作规程、隐患排查的全套管理制度，逐级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管理层每1至2周召开安全专题会议，依托每日早会、交接班班会开展常态化安全宣教，每季度至少组织一场消防演练、安全案例培训，
5: 对员工进行培训，也等于说有点像类似肌肉记忆的情况，让他们知道说，安全生产是要以什么样的一个应对方法啊，达到效果。
1: 丁景辉介绍，2021年老厂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给企业带来巨大

经济损失。2022年新厂房规划建设阶段，企业便全盘考量消防安全布局，投产运营后坚持常态化自查自纠，把安全责任落细落实，守护员工生命安全，护航企业稳健经营。

0: 月四号下午，2026年3F 杯晋江海峡两岸大学生设计营在福星拉链有限公司圆满结营。来自海峡两岸的16名大学生，在2周的时间内，围绕拉链产品进行创意设计，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
1: 结营仪式上，学员们以小组为单位，依次上台进行成果汇报和答辩，从设计理念到工艺落地逐一阐述。评委从创意性、实用性、可量产性等维度进行综合评分，最终来自太原工业学院的田婉君和福建江夏学院的黄思婷共同设计的作品防静电拉链拉片获得1等奖。
2: 它这个比较特殊，是因为它已经有现成的物理性 的实验结果出来。你说它能不能量产？可以，但是它直接把它应用在这边，反而更小，所以黄静电，因为不是黄静电，而是消除静电，这个会比较特殊一点。所以这特殊一点的东西，对我们来讲，它比较，第一个有趣味性，第二个是，这个很新奇。
3: 非常激动，也很开心，感觉就是来这里才知道，原来这么小的东西，原来也有那么多设计的巧思在里面。
1: 在为期2周的设计营里，学员们深入企业车间，了解拉链从原料到成品的完整生产流程，将课堂所学与企业实际需求相结合，对设计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4: 在学校吧，可能就是只注重外观，不注重结构，在这里吧，就注重加工这些成本。感觉刚开始吧，可能就是在做一些设计的加法，后来一直在改，从设计上面做减法后，未来工作可能就更需要这一类，就是更符合实际一点的设计。
1: 作为已连续举办8年的两岸设计交流平台，该设计营不仅为大学生提供了将创意落地的实战机会，也为企业注入了新的设计灵感。当天活动还为1、2、3等奖及优秀奖获奖学员颁发了奖金和证书。
5: 为促进人力资源充分对接，稳定重点区域、重点行业企业职工队伍，满足企业招工引才需求，8月4号“近就业、尽快招、稳工拓岗”系列活动全面开启。
1: 当天上午，在泉州晋江国际人才港，首场直播带岗活动率先举行，主播在线推介晋江人才政策，推送制造型企业岗位，并与网友互动答疑。
6: 那主要是做一些人才政策宣讲以及我们的一些岗位介绍。那另外我们通过自建的抖音的直播招聘系统尽快招，可以让我们的求职者能够实时在线的去看到我们的一些相关岗位的一些情况。
1: 据了解，此次近就业、尽快招、稳工拓岗系列活动涵盖线下招聘、夜市招聘、直播带岗、求职热线、技能培训等多重福利，覆盖晋江全镇街，面向所有求职人群，在家门口就能挑选优质岗位。
6: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将结合整个咱们的夜市活动，以及通过实时连线企业 HR 的方式，让我们的求职者能够更直观地了解到企业情况以及相关的岗位信息，那为晋江的人才引进以及留才做出我们应有的保障。
1: 接下来活动还将依托陈岱镇、安海镇零工市场和各地零工驿站，常态化开展就业登记、岗位推荐、企业用工需求登记。与此同时，继续依托福建省晋江人力资本有限公司抖音号开展直播带岗，并开通就业服务热线、公益性免费技能培训，多渠道服务求职群体，提升技能，拓宽就业路子。
0: 近期，医院门诊的流感和新冠患者明显增多，不少市民出现发烧，并伴有咳嗽、咽痛、肌肉酸痛等典型症状。记者从晋江市疾控中心了解到，根据全国和本市的监测数据，自6月下旬起，少点医院呼吸道病原检测阳性率

0: 呈上升趋势，并呈现新冠与流感叠加流行的特点。
1: 晋江市疾控中心传防一科科长王英雷介绍，很多人以为呼吸道病毒只在冬春季流行，夏天就会比较安全，这其实是一个误区。本轮新冠和流感叠加流行，一方面是因为人群对新冠病毒总体免疫水平呈明显下降，市民对流感疫苗的接种率也较低，无法形成人群有效的免疫屏障。另一方面，夏季人们较长时间待在空调房中，门窗紧闭，通风减少，病毒颗粒容易在室内积聚。再叠加暑期出行和聚会增多，人员流动加大，也为病毒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2: 一个是我们人群对于这个新冠病毒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免疫力，随着时间呢，它会有一个衰退，会大概过个六七个月，那我们人整个人群的这个免疫的这个防线啊，就会出现明显的一个下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这个新冠病毒在这个环境当中有一定的这个量，它就会产生一个人群感染的一个就是一波疫情。
1: 王英雷介绍，新冠病毒感染和流感的早期症状相似，都常伴有高热、肌肉酸痛和咽痛等表现。如果家中备有解热镇痛药，可以先行服用缓解症状。但如果用完后发热症状在72小时后没有缓解，或者出现呼吸急促、困难等，应及时就医，根据医生建议采取针对性治疗。
2: 那尤其是我们说一些一老一小，还有平时有慢性病患者，或者说平时身体就抵抗力比较、免疫力比较低的这一类人群，还是发现症状、出现症状之后及早去就诊，这个更重要，避免重症的一个倾向。因为流感跟新冠它其实也都有重症的一个可能性啊，甚至有死亡的一个风险啊。
1: 王英雷提醒，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前往人员密集场所、医疗机构就诊时，请科学佩戴口罩，注意保持手部卫生及个人卫生习惯。平时注意做好居家和办公场所开窗通风，积极主动接种流感疫苗。这些措施将有效防范流感、新冠等呼吸道传染病的感染。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这个哥三个不是我们家的，不知道这哥三个是不是上了一个战场。
1: 根据朱德同志近几日的排查，敌人的火力点、炮点，除去朱德同志提前标出来的这三处，没有再增加，只有换岗的频率和人数有所改变，换岗多了两半，人数多了三分之一。下面，有请朱德同志再重述一下目前各个军营驻扎的位置和相关情况。
2: 是。
3: 王军的第三军第八师二十三团在东湖的共原，他的二十四团在永和门外新建的兵营。程前，第六军十九师五十七团分别驻扎在天主教堂和匡路中学。金汉鼎，第九军二十七师七十九团八十团驻扎在顺化门外的大教场。那是一个老兵营，清政府盖的，有炮楼，火力点明暗都有。
4: 第五军警卫团驻扎在张江路口和翻台衙门，第三军警卫团的两个营驻扎在民德路的省政府里头。我们的任务是确保贺军长、叶师长在进攻过程中的侦查和警戒工作。
3: 你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人。
5: 你的鸿门宴安排好了？
3: 今天夜里，起义队伍一定不会看到一个团长和团副。
6: 公安局的警察也应该看不到。好，徐先生，政务会主任江继环那里，
7: 放心的进攻，政务会警卫队一兵一卒都不会出现。
8: 他约我们届时到他那里一起坐镇。他让我们转告各位，他坚定的跟着共产党走。
1: 江先生表里如一，我们的准备工作他提供了很多方面，尤其是那些重武器需要提前运到附近的各个县，都是他在背后协调，甚至命令保安团给我们站岗。
9: 李三，你那里的工作还需要朱德同志再配合一下吗？
10: 工人和群众的游行队伍全部准备就绪。
11: 同时发起进攻的几个重要的地点，就范台衙门、大石院街、牛行车站、松柏巷天主教堂、永和门外百花洲。我们就以这个座钟的时间为标准，大家对一下时间。

0: 今天夜里凌晨四时进攻，行动信号三声枪响，口令是河山统一。各位回去准备吧，我们回头见。
1: 是是是。
2: 团长，
3: 他你没敢拦，
4: 张国焘同志来了。
5: 一定是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一定还是张发奎的问题。没关系，我跟朱德同志下去迎接他，给他赔礼道歉。这样大家先不要动，我们另外找一个房间跟他一起开会。
1: 不等了，我们要回去准备了。
5: 总指挥，现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冷静。放心，刘安公同志就安排在隔壁的房间吧。
2: 是。
5: 朱德同志，我请你跟我一起列席这个会议。
6: 是。
1: 彭曼同志，坚持真理，斗争到底。
6: 明白，总指挥。
0: 共产国际

0: 朱德同志，你的团胆大包天了，我已经把我所有的证件给他们看了，他们还是如此无礼。张国焘同志，我过来就是向您认错赔礼的。大人不计小人过。您有多少火气，朝我发。在这里，没人敢冒犯您。只不过，现在是特殊时期。
1: 共产国际的态度，我早就给你们讲了，让你们一定要争取张发奎过来，否则不得贸然行动。张发奎的事情，我打过两次报告了，他已经投靠了汪精卫，我们是争取不来的。我们正在瓦解他的军队。三天前，聂荣臻同志。 就已经去了马回岭，等我们这边一打响，发火车过去，他就会带着张发奎的25师、第73、74、75团加入我们。我们正在不断的争取力量，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陈毅，我也写信过去了。

0: 请他快速赶过来，要多带一些人过来。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领导，大事要自己说了算。张国焘同志，你经历了蒋介石叛变、四一二大屠杀、马日事变和汪精卫分部，在你面前倒下了多少共产党人和无辜的革命群众？共产国际、布哈林、斯大林他们看到了吗？那些可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同志。这次起义。
1: 要我们中国共产党说了算。
2: 你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处理这件事，再不提就没有人相信共产党了。共产党是为了穷苦人打天下的仗，
1: 党没有了，穷苦人还能活吗？
3: 你也是党员，
4: 主德，
3: 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起义，起义如果失败了，死的人只会更多。
4: 就算死了。 也要向反动派宣战，
3: 中国共产党还在，为了穷苦大众不再受剥削、受压迫，从此就会有更多的人相信共产党，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队伍。

0: 也许我们的起义时间会改变。
1: 。
0: 再等一个小时。
2: 张国焘同志，我相信你，我们所有人都相信你一定会支持这次行动的。因为在我还没有进入南开大学读书的时候，你就是北京大学学生会的一名进步青年了。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你带领青年学子发动广大群众上街示威游行，满怀对国家的一腔热血，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的仇恨，激昂地向每个人揭发日本帝国主义强占山东、霸占中国主权的丑恶罪行。你号召民众请愿、工人罢工，不惧反动派的暴行。在你们的带领下，我们组织天津的学生开始大规模的声援。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等各地的学生工人纷纷罢课罢工。这场中国人的爱国主义运动震惊了全世界。很快你就被北京学生联合会推举为演讲部部长。在一大上你就非常受组织重用，不仅负责组织工作，还负责主编劳动周刊。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理解，因为他们不在中国，
3: 看不到反动派对我们共产党人、对无辜群众惨绝人寰的屠杀。如果我们再不起来反抗，要我们共产党人做什么？
0: 共产国际信任你，我们的起义军也信任你，你为什么不能把你当年的斗志、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同我们一道站出来向反动派宣战，让我们的工人、农民、所有受残害、受尽苦难的劳动者看到光明呢？

0: 他从来没有违背过。如果他条子上写的时间过了，我们就分别回去，做好抱等候延的准备。今天，我贺龙把话放在这里。如果你们因为共产国际而停止起义，那我就带着队伍自己干。就算是党组织永远不批准我加入共产党，我也是你们的人。不管是什么危险、什么困难。 就是刀架在老子的颈根子上，我也跟劳苦大众站在一边。我是反动派，用鞭子抽打的，不打倒列强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我死不瞑目。我现在就回去组织队伍，起义，干他们！你的队伍跟不跟？
1: 你是总指挥，都是你的队伍。
2: 当年我跟你一样，去找陈独秀同志，要求加入党组织，被他拒绝了。 他劝我不要参加，还是回到旧军队里去。我发火了，回到家摔板凳砸门板，要自己拉队伍去干革命。可是磕磕碰碰走不通。我没有你，两把菜刀拉起一个军的本领，就和孙炳文一起去了法国，又跑到柏林去找恩来。恩来同志亲和热情。 他向我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革命真理，我的心也就慢慢沉静下来了。再后来，经恩来同志介绍，我和孙炳文一起加入了党组织，真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的急躁情绪也就渐渐地消失了。但是刚才和张国焘同志讲话。 我的火气又上来了，想想还是有些后悔，冲动发火，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相信恩来，再等等。季良，哼，推掉今天的晚宴，跟卢团长讲，说我今天拉肚子。
3: 明白。
2: 还有，一定看好运过去的武器辎重，特别是。
4: 安一、永修两个县，离城里近，多派些人过去把守。
5: 是，团长。
4: 恩来，我不需要再表态了。你是起义的前委书记，你们随便吧。
5: 随便不行。你破坏了我们的部署，耽误了我们的计划，你要负责任。
4: 这是刚才恩来书记给你介绍我们起义的详细部署。
2: 和这里民众对反动派残暴镇压、屠杀的怒吼，还有你说的话，我都记录下来了。你要签字，要送到共产国际去。这个字我不签。恩来，建英同志派人送信过来，说张发奎迟迟调不到贺龙叶挺，这一两天会亲自到九江，以视察的名义找到他们两个人。
6: 他们都还在吗？都在。建营长他会尽量拖住，希望我们尽快行动。都是你！本来我们今天夜里是可以行动的。你赶紧签字。他只要没有调军队，我们就来得及。快去通知他们，起义时间改在一日凌晨。快去准备吧。还有，尽快找到合适的人，快速赶去马回岭，通知荣臻。
7: 好。
8: 请徐特立刻凌波去先生留一下。你们也分头准备吧。是。鸿雁在云，鱼在水，惆怅此情，难寄呀。<笑> 好了，你我是晓得的。不过对洁如，我还是蛮同情的。人家可是15岁就嫁给了你了。记得6年前你请我帮你去他家做说客，要娶洁如，你那颗赤诚的心，还真是感动了我了。 我现在的心

0: 一样赤诚。您帮我跟他讲，只要他答应离婚，去美国留学，5年，我一定会和美玲离婚再把他娶回来。我发誓，我若是不能兑现，我必遭五雷轰顶。<笑>你呀，当年追求洁如，发过很多誓。 有一句我还记得，你说要用自己的鲜血为他写下一张永爱不朽的誓书。这份誓书都还在洁如那里保存吧？洁如对你，才真可谓是一颗赤诚的心呢。人家知书达理，对你的原配，不但不破你离婚。 而且对毛富梅还很尊重，善待巾帼。可惜了，
1: 我现在确实别无他法。宋家提出的条件，我有一件做不到，美玲就不会是我的。
0: 毛富梅那边的事情，可以做好。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

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

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半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

世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

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人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

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

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经营，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

在乔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

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